0: 好护士牌强肾片。
1: FM 91.8，
2: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天王盖地虎，前方路况堵不堵？有请雅欣帮我们数一数。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
4: 西哥早，现在呢这一时段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学校周边和二环，那是现在二环已经开始上流量了。嗯，南二环呢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有2公里左右的环形，交警也是在现场疏导。那北二环呢小屯立交附近也在排队，大巡立交附近也是走走停停。杭瑞高速呢从小庄立交桥到二环快速 B 线东有缓行，另外朱家村立交附近西向东的方向也在排队。那走二环的朋友要尽量的提前的下匝道，走地面可能会快一些。再来看看主城区的学校周边，121大街从莲花池正街到文化巷车多，龙泉路今天的压力也不小啊，从凌雨路到文西巷有1公里左右的缓行，北向南港头路附近也是有600多米的排队，交警已经在疏导了。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洱河巷车流量比较集中，巡经街巡经桥的附近也是有缓行的，树林街从环城南路到高地巷，这巷子比较窄，可以绕行同仁街或者是巡经街。昆华路、西昌路、辅路附近，因为靠近医院和学校哈，那也是这个车行缓慢的。如果说不是去医院或者学校的话，可以尽量的绕开。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辅路到西昌路车多，但是还基本不影响通行。我们再来看到进出城的方向，昆玉高速从城构往主城的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进城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出城方向的通行呢还是比较正常的。那请大家注意保持耐心。早高峰正当时，路上车多别心急，跟前车一定要留足反应的距离，刮蹭了是会更耽误时间的。陪伴左右主位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继续关注。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大约1100亿元。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高考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山内方面消息，近期磨憨公路口岸的货运量迎来新的突破，单日查验出入境的车辆首次超过1000辆，达到1084辆，口岸整体运行安全顺畅。近日，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2025年昆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数据，最新的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昆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0.09%，较2024年的34.41%提升1.68个百分点。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的收听。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一轮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呢，今天就要上线了。那么具体未来天气怎么样呢？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来和我们说说。永熙，你好。
7: 天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联手，将给云南中东部制造一轮较强降雨过程。其中昭通南部、曲靖、文山、昆明、玉溪、红河、楚雄、丽江、大理东部、普洱东部、西双版纳东部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而这两天天气这么热啊，也给强对流天气的触发提供了充足的能量条件。要警惕和降雨相伴而来的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水时段最强的时候是在明天，今天白天雨水主要集中在昭通和曲靖一带，其余大部啊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晚上到明天雨水才会逐渐的

昆明地区雷阵雨将逐渐扩展蔓延。 昆明主城区今天是雷阵雨转中到大雨，明天中雨。 阴雨当中啊，天气清凉，最高气温会滑落到25度上下。 到了周五，降水就会快速的缩减收弱，全省大部分。

0: 腾冲火山热海阵雨17到25度，松川红土地小雨22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9到22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楚雄一人古镇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石林外交欢蓝莓庄园阵雨转中雨18到30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回来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新鲜的水果、蔬菜、花种之类的不能带。有人觉得国外的花种好看，想要自己种，结果被海关拦下，土壤就更别提了，里面说不定藏着未知的微生物和害虫。还有一些特殊物品也有讲究，酒有数量限制，进境旅客只能免税带酒精含量12度以上1.5升以下的酒精饮料，濒危或珍贵的动植物及其标本没有许可可不行。国家货币进出境额度也有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不得超2万元，携带超过规定数额人民币出入境的，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出国玩或者海淘前，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或者上网查查相关的法律法规。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7: 摩尼国早8:0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5: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5: 大家好，我是莎莎。
7: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哎，今天互动话题啊，在路上方便呢，请大家把CC 来了， CC 7点没来，8点来了，我们刚才还说到你呢 CC。
5: 对，我们都想念你了。
7: 我们说 CC 啊，怎么还不来呀？我们都除了想要看到啊，大家的秀发 ，CC 的发量是怎么保护的？也可以来说说看。
5: CC 说：“我发量不多，靠吃黑芝麻，我觉得没用。我试过头皮水光，非常有用。
7: 什么什么？等一下，
5: 头皮水光针。
7: 我听过水光针是打脸的，
5: 还
7: 有
5: 打
7: 头
5: 皮
7: 的。
5: 对，他说发量没有增，但是发缝密了，特别是发际线部分特别的密，没有后移。我是细软的发质，如果洗完不吹干就自来卷。
7: 哎，那省了烫头钱了。
5: 我也是细软发
7: 质。于谦老师最羡慕你这款了。”抽烟后就烫头的，
5: 对，我们头发是蓬松款的那种
7: 啊，对，我们就是蓬松，然后直愣的。我有一段时间我很羡慕，因为那段时间啊，
5: 哪段时间呢？
7: 初中时间，大家那个时候喜欢看，有一个明星叫做阿兰德龙，大家记得啊，演佐罗的那个，然后完了之后天生的卷一点头发，我们就说哇的天。太好看了吧，这也。
5: 所以这个东西和审美有关。如果什么时候流行这个发际线后移，可能又会成为一种时尚了。
7: 后来我成年甚至中年以后啊，我就发现，哎呀，其实这个头。

0: 发型和颜值有关，颜值好看的人卷不卷头发都，他烫不烫头都挺好看的。
1: 但是有一次大家不是用吴彦祖做对比吗、嗯、吴彦祖有头发和没有头发，哎，还真是两个人。
0: 吴彦祖要是没头发就是那个倪大
1: 那个谁咱们就不点名了。
0: 哎，那倪大爷还是什么？
1: 对对对，倪大红
0: 啊，倪大红大爷。
1: 你非叫大爷干嘛啊？你大爷的，你不欺负人吗？
0: 所以就是这。
1: 我们要替没有头发的人说一句，没有头发也可以生存啊。
0: 你看没头发，我看过那个刘德华演和尚，对吧？少林寺里面他没头发，哎，也很帅，有头发也很帅。
1: 所以那什么大爷，主要是怪颜值不够吴彦祖啊。
0: 谁知道呢？来。那不管是细软呢、啊、还是大家的毛寸呢、啊、你有什么护发的心得？男生如果头发少的也可以来说说看，有什么习惯造成头发比较少？
1: 你是不是也是用肥皂洗头，像西哥一样？
0: 我们避免一下，
1: 但不要随便学西哥。西哥属于天生的发量特别好那种，他用洗衣粉洗头，我相信他头发都好，所以你们不要盲目的追随啊。
0: 我试过一次用洗，
1: 还是要就地取材、啊、量体裁衣。
0: 哦，试过一次用那个洗衣液洗头。洗衣液是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我上一个人洗完的呢，他把洗衣液，因为健身房有那个洗衣机，又就会自带洗衣液，他把洗衣液呢就放在那个上面了，放在上面呢，他瓶口没有转过来，哎，我说，哎，真好，是谁的那个
1: 一大瓶
0: 洗发露啊？没带走，我偷点用用。
1: 哎呀，还说人家老白呢。你心里也住着一个老白。
0: 哎，一抹头上觉得还真香，香的过分了。啊，但是我个人经验，洗衣液洗头发
1: 还挺丝滑的啊，
0: 一样的效果，一样的，没洗掉，可以洗。
1: 哎，所以同理，如果家里有那种什么真丝的那种专门的护理液，你用来洗头可能同理吧。
0: 嗯，
1: 既然真丝能护理了，真丝比你头发丝儿细多了。
0: 啊，我现在洗衣服
1: 头发也可以用，要不试试？
0: 你别说，我就后来听长辈们说，说他们以前啊，就是物质条件比较丰，
1: 我妈说他们年轻用洗衣粉洗头。
0: 对对，我刚想说，是用洗衣粉洗的头也没事儿的。那个年代八九十年代，头发多浓密。对啊，
1: 没事儿倒没事儿，但是梳头的时候
0: 怎么了？
1: 头发会打结，然后每次本来你洗这个头发不掉。梳头把头发梳掉了。
0: 哦，是他揪住了。
1: 对，他缠住 了，根本梳不开。
0: 哎呀，以前人，我现在在看一些老片子，以前的人头发那个太蓬了，一大蓬，那会儿怎么不掉头发？
1: 就以前没有人听说过谁头发少这件事情，所以这头发少是近现代的产物。嗯、
0: 哎呀，奇怪，时代不一样了。好了，不管怎么样吧，今天互动话题说说大家的发量啊，你的发量满意吗？怎么护理头发的？
1: 好的，时代不一样了，这个气候也不一样了。世界气象组织6月2号发布了最新的报告说，多数的气候模型预计本轮的阿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的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呢已经接近了阿尔尼诺形成的阈值，海面以下存在大范围的异常暖水，部分区域的温度常年高出6度以上，为未来数月持续升温提供了能量支持。
0: 说到能量，再来关注一下国家首家啊上网离境退税的商店在北京落成了。记者从北京市税务部门了解，全国首家网上离税退境的商店正式落地。北京首批的酒店行业啊离税退付点呢也同步启用，范围呢也在进一步扩大。
1: 所以以后买了东西以后退税就变得更加的方便了。
2: 在北京东城区一家酒店，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游客安吉拉正在大堂刚启用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为他购买的手机办理退税。大概2分钟后，他就拿到了200多元人民币的现金退税款。安吉拉是在一家电商平台上购买了这台中国品牌手机的。他告诉记者，可以退税的商品在展示页面都有离境退税标识，退税商品种类也很丰富，从消费电子产品到服饰美妆应有尽有。收到货后，他就凭电子发票和退税申请单到酒店新设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办理退税，整个过程十分方便。
3: 我感觉在中国网购会很方便，因为收货也比较快，网购的话可以随时随地的网购，然后我们可以专心的去景点来旅游。
2: 此外，北京市还有2家境外游客较多的酒店新设了首批酒店场景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使得全市的

0: 集中退付点增至十个，覆盖王府井、国贸、三里屯等热门商圈，游客在市内任意退税商店购物，都可以在集中退付点享受即买即退服务。
1: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推动我国离境退税服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同时，酒店集中退付点的落地运行，不仅将全程退、自助退与线上购、线上退相互补充，而且进一步完善了商圈、酒店、银行、展会多场景退税格局。
0: 记者也了解到，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数码、个人护理等六大类，近300细分品类退税商品，包含数十万种商品。未来网上购物离境退税服务将在国内其他主要城市逐步落地。
2: 购物越来越便捷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了。当然呢，到了假期啊，可以看的动画片也越来越多了。那么6月1号开始呢，电影暑期档是正式开启了。作为暑期档最重要的一大类型，动画片将为小观众打造独属于这个夏天的沉浸式光影。
3: 在六一儿童节前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在六一当天正式公映，梳理百年国产动画发展史，重温几代人的童年经典，让小观众了解中国动画的发展脉络，种下国风动画的种子。今年暑期，史诗动画《大圣崛起》将延续《大圣归来》国风质感，从全新角度讲述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让孩子们读懂坚守与初心。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东汉末年乱世为背景，水墨古风勾勒出古战场与洛阳城，在群雄博弈的故事里普及历史知识。此外，《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三部海外经典动画 IP 齐聚2026暑期档，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度过亲子观影时光。
4: 来了，各位，8:1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互动话题，说到头发这个话题，真是一言难尽啊。
2: 是小的时候，我们都有一头浓密的秀发，怎么长着长着，这个头发和年龄就不匹配了呢？
4: 要么是人老了，要么是头发老了。
2: 来，是佳敏，他说了，西格莎姐终于听到一个不一样的答案了，头皮水光针。
4: 没听过吧？我也是没听过的。
2: C 打过以后，它的效果挺好，但是我倒是觉得这些针剂可能还是要因人而异。有的人他不吸收，可能打了效果也不太好。
4: 水光针疼不疼？
2: 那你问 CC 了， CC 你疼不疼？西哥问你。
4: 那如果打脸上的疼吗？
2: CC 疼不疼？
4: 还要打头皮上，那更疼了呗。
2: 反正打针这事儿吧，你记住了，它不可能不疼，只是每个人耐受度不一样。
4: 我有一次啊，在家里安那个叫做静电滤纸吸尘这个纱窗啊，就是以贴层
2: 膜。和你疼不疼有啥关系呢？
4: 哎，用它得用大头针给它定进去
2: 啊。你被扎到自己了？
4: 我一手杵在大头针上了。
2: 就打了一个水光嘛。
4: 我的天啊，那是耳光针的，比打耳光还疼啊。就是你能想到一手杵上去，杵到大头针上去了。
2: 据说打水光针它那个针就是连排的。
4: 连排
2: 就是它一怎么形容呢？
4: 它像什么？
2: 就它有同时有比如说10个针头同时扎到脸上，而且脸上的水光和头皮应该类似吧？脸皮头皮是一张皮。
4: 那应该疼痛感差不多。
2: 差不多。
4: 哦，好，不管怎么样吧，啊，反正呢，大家养护好自己头发了。
2: 年纪大了，什么时候我也去试试啊？
4: 张某某说，
2: 年纪大了。
4: 张某某说，说到这个头发真的是一言难尽。他在地上、在床上、在沙发上、在枕头上，就是不在我头上。
2: 为了我的头发，我和我媳妇儿花了4000多到外面去洗护包中药，哎，没有用。
4: 哎呀，一人2000块买顶假发吧，哥们。
2: 哎，对，我
4: 现在2000块的假发很真的。
2: 对，我们好几个同事戴着根本看不出来是假发。
4: 对啊，就是有人夸赞你假发，哇，你的假发好真呐、啊！然后听起来怪怪的，
2: 被夸赞那就是假的啦，就根本看不出来，就觉得哎，今天你的精气神怎么不一样了呢？
4: 啊，戴了假发，
2: 哎，是
4: 戴假发现在越来越日常了，对吧？很多明星都戴假发，
2: 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而且明星走红毯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头上都顶着非常多的假发片，比如说我们著名的美女刘亦菲。 其实他头发特别少
4: 哦，
2: 所以他演那个玫瑰故事那个大

0: 波浪都是假的，
1: 都是假发、
0: 啊、对，他就是美人啊、哎、他不可能十全十美，真的。
1: 我要来曝一个光了，我要在这八卦一下，很多很多女主持人在播新闻的时候也是戴的假发，
0: 对，
1: 大家不知道啊，
0: 因为每天做发型其实是挺麻烦挺累的一件事情，把假发直接一戴他们可以省很多时间，
1: 而且呢长头发往后一盘，
0: 嗯，
1: 你在镜头前面根本看不到，然后假发往头上一戴，又干练又精神，
0: 有一天
1: 又快。
0: 我坐一电视台主持人的车，他的后排，我一开门，把我吓的
1: 几顶
0: 三顶假发放在后面，就三个头在放在那儿，乍一看会被吓到。他说他今天去洗洗假发，就护理假发去了。
1: 我今天去洗假发，
0: 我今天去洗假发，
1: 和我今天去洗假牙，
0: 乍也挺怪怪的。
1: 哎，那他是假发就直接放到那个后排的座位上
0: 了吗？他有一个脑袋撑着他，
1: 三个头啊，
0: 对呀，所以开门会被吓的。
1: 他为了怕假发
0: 变
1: 形了，
0: 没错，
1: 后座有三个人头，
0: 就把那像，
1: 我的天，
0: 就是咱们衣服要有衣架嘛，假发也要有一个头顶着它。
1: 我觉得这样光放头啊太恐怖了一点点，我们在后排放三个假人，给他们戴上三顶假发，晚上开车的时候啊就更害怕了。
0: 张某某说：“你曝光的是沙姐吗？
1: 啊，不是、啊，
0: 沙姐没有假发，
1: 沙姐没有假发，
0: 沙姐只是发量少，
1: 沙姐是真发，发量也挺多。好，不管怎么样吧，啊，这个今天给大家呢科普了一点行业曝光，
0: 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
1: 啊、
0: 关于你护发的事情。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

0: 什么样的话。
1: 来了来了，8:25，我们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2: FM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
2: 刚才有人问 Cici 了，水光疼不疼？ Cici 说你们放心，头皮水光不疼，反正我能耐受，我是非常怕疼的人都能耐受，脸上的水光不敢打，头皮水光针是用机器打的，不怎么疼，能够忍受。
1: 哦，是这样的。
2: 那大家，谢谢 CC 的科普。
1: 大家有那个白头发的困扰吗？我们有一位同事主持人呢，他就去，哎，我有一次看到他说，哎，你最近怎么这头发黑成这样子，怎么染的？他说没有，我去拔的。我说去，还有拔头发这个选项，
2: 我曝光一下。

0: 家，我们那几个去拔白头发的主持人都是发量超密超多的，人家地主家有余粮耐得住拔，就发量少那几个你去拔了试试，拆东墙补西墙你都没机会，所以不要轻易去拔头发啊，留着点白的总比没有好。
1: 哎呀呀，是是，
0: 他们几个那个发量是我的三倍。
1: 方圆 听到这段天塌了，
0: 他们是发量真的多。
1: 我说哎，最近你就是黑头发挺亮啊，哎，专门
0: 去看一下我们蕾蕾姐的头发。
1: 我说
0: 真的，
1: 你怎么拔的呀？就躺那儿睡着了，一会儿醒过来就黑了。
0: 我觉得这事不靠谱，他的底层逻辑真的是根本耐不住你推敲的。
1: 还有，现在美容院竟然还有拔头发这个选项，让我想到了我们
0: 这钱也能赚，我也是服他们了。
1: 关键是我们播过一次新闻，你还记得吗？就是大妈美容院啊，白发染黑啊，方法全靠拔。大妈花了30000块，说然后美容院趁她睡着了，全把她头发拔。
0: 有这么不靠谱吗？
1: 只剩黑发。
0: 所以，
1: 排除法嘛，也是一种辩证法。
0: 这辩证的也太唯心主义了啊。
1: 好了啊，那今天互动话题仍在说这个事儿啊。情绪教练祥仔说，哎，我现在这个头发呀和发量和小时候是一样的。
0: 那就没有呗。
1: 至于洗头啊，他小时候没有吗？
0: 没有，他头发挺好的。嗯
1: 啊，他说至于洗头嘛，洗脸用啥就用啥洗头啊，
0: 就看先洗哪个，先洗头就洗用洗发水，先洗脸就用洗面奶。
1: 哦，还是没头发呀。
0: 怪省钱的，你这个不叫消费降级，叫做实用主义。
1: 就是真的，就是家里面。
0: 我记得祥仔初中的时候是有头发的呀。
1: 啊，潜水潜多了
0: 啊，
1: 水压大。
0: 对，伤头发。
1: 水里面有头发不利于运动轨迹。
0: 对，就跟戴泳帽是一个道理。
1: 对，
0: 别人戴泳帽你直接把头发剃了。
1: 对呀，啊，你说你戴泳帽
0: 就没有阻力了。
1: 别人的头发潜水下去要戴泳帽是为了保护头发，游泳池我们戴泳帽也是为了保护头发不要掉出来，然后不要被水浸到。但是如果是没头发的话呢，我们保护水体。
0: 不要被你的油脂伤害到水体，尤其是像抚仙湖这样的一类水质。
1: 啊，然后再者呢，没有头发在水里潜泳的话比较快。
0: 就为他说了，洗个啥姐，我头发一直都不错，我是油性头发。啊，我每天早上都洗头，不让油脂堵塞我的毛囊，所以发量和发质都还行。
1: 哎呦，真不错啊。
0: 能够自信的说头发好的人，那是真的好。
1: 每天早上
0: 真的好。
1: 关键是人家说每天早上起来都洗头，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就是既对自己生活有品质要求，颜值有要求，然后呢，又得起得早，这个很不容易。
0: 那是因为头发多，头发少那个他不敢天天洗啊，洗一次擦一次吹一次掉一次，再洗就没了。
1: 没了。以前我就是看过一则报道说，头发洗完之后它是湿的，擦的时候呢，你不要横向的，
0: 对，轻轻的用按压的方法，用吸水的原理，把那个点滴的水剂从头发上吸走。
1: 哦，没用，
0: 不要那么。
1: 因为我擦完半天，我觉得太慢了。
0: 是因为你头发多，你不懂没有头发的烦恼，你这是凡尔赛呢，西哥。
1: 没有，反而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我们要给头发一点锻炼，不然的话它太娇弱了。使劲擦，使劲的，听我的。
0: 哎呀，让那些没头发的情何以堪呢。张某某说了，为啥要拔白头发。我有一个同事哈，他年龄大的，
1: 还专门染白，
0: 瘦瘦高高的，顶着一头黑白相间的头发，可有气质了，真的白发比没头发好太多。再说小郭呢，
1: 都是小郭，
0: 小郭那黑白相间头发有没有气质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看
1: 啊。但是呢，如果啊要比如说出席某一场合啊，几个人一起出席某一场合，别人呢一看他，哎，领导，因为头发白头发比较多，
0: 显成熟，
1: 这个点不太好。如果因为真正的领导在旁边一头黑发，得罪了领导。
0: 你在，就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说一说关于头发那些事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肠。

0: 啊！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北京时间的8:30，那么这个时段的路况怎么样？请出前方的小伙伴。早上好，
12: 沙姐。早上好。这一时段呢，车流量还是主要集中在二环和几条主干道，不过呢，学校周边的车是已经开始慢慢的回落了，二环的压力还在继续。南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是有2公里多的缓行，交警在现场疏导。北二环今天也是两头都忙，小屯立交桥附近西向东的方向车多，金星立交桥附近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排队的。另外西二环南向北从二环快速 B 线西到小屯立交桥也是有缓行的，杭瑞高速呢小庄立交附近车流集中，朱家村立交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慢慢的走。那走二环的朋友呢，大家注意要保持耐心啊。我们再来看到主城区121大街民院路附近是有1公里多的缓行，走得很慢。巡京街巡京桥附近也是车行缓慢，春城路从福德立交桥到尔河巷啊车多缓行，西昌路金碧路的附近米勒寺的路口同样是在排队，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这一段车流密集，这些路段送娃的车呢还在消化，那不是送娃的朋友尽量的绕开。再来看到进出城的方向，昆玉高速从城贡往主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是有比较长的一段缓行，广昆高速北向南也就是从朱家村立交到民权村立交也是车多缓行的，南绕城高速呢从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有短时的缓行，基本不太影响通行，保持耐心慢慢跟着走。早高峰呢已经过半了，那路上的车开始松动，您别因为前面慢就频繁的变道，稳在一条车道上反而是更快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

0: 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老公，忙完了？
13: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5: 哎，听，声波在刷屏，
1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16: 早高峰，
15: 早高峰
16: 来了。

0: 茉莉各位早，8:3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好嘞，那今天呢，咱们从头发呀，从天上讲到地上，鸡皮、鸡毛蒜皮到天文地理，全都涵盖了。真要讲讲天上的事儿。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6月2号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6月5号的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的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呢将下调，具体标准呢是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他的客票燃油附加费是减半收取的，那么对比现行的标准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下调20元。
0: 好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迪达斯最近的一款外套的事儿。最近呢，一款阿迪达斯的外套的商品

0: 文案叫做在城里办事儿，这个意外走红了。该表述呢本来是对城市通勤穿搭的描述，大家都知道城市通勤穿搭就是我们正常的上班族，但是翻译以所引发的歧义误解呢，随后使该词汇迅速在社交平台发酵出圈，在城里办事儿。
1: 面对网络热议，阿迪达斯的官方账号顺势玩梗，不仅发文搭配去城里办事儿适合穿这几件，在视频平台的官方账号甚至发布了进城办事的 T 恤，评论区不少网友催促赶紧上架。记者也询问了平台客服，他们说目前发布的款式没有上架售卖，后续呢可以关注下门店。
0: 这个翻译其实挺有意思的，
1: 城里办事儿，
0: 它其实就是可能是 AI 直译的，对吧？ AI 直译啊，就 business in city 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吧？就是
1: 英文发音真好听啊。
0: 啊，本来呢它是一个，它就是一个AI 误翻译啊，结果呢阿迪达斯非常的聪明哈、啊、就接住了这波流量，然后呢立刻就搞一波这种营销，让我想起了最近有一个这种类似的现象。你知道王嘉尔吗？
1: 嗯，
0: 王嘉尔的那个视频啊，
1: 我知道他的视频，我没看过，
0: 待会儿我给你看一下。他看着看着那个在台上跳舞的那个演唱会啊，突然就转到张杰了。然后呢他们有一个动作，王嘉尔是那个就是舔手指，
1: 嗯
0: 啊，大家觉得我的天好迷幻好帅气，然后一转到张杰这儿，老奶奶贴丝瓜里，老奶奶丝瓜里、
1: 哎、张杰又无故的受牵连了。
0: 然后 那关键点来了，他就不像是所谓的工作室呢，就不像阿迪达斯，哎，硬是接下这波流量以后呢，顺势玩梗就可以吸引很多的粉丝和路人。
1: 所以这也是给大家就商家一种提示啊、嗯、当你如果市场反应特别好的时候，这波顺势而为就可能带来销量的再次的提升了。
0: 对啊，好了，再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方面。随着人工智能投资的热潮推动，日本软银公司的股票市值在6月1日超过了丰田，成为了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截止收盘呢，软银公司股价大涨14%，市值达到约为2万亿人民币，跃居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首位了。
1: 孙正义的身家呢，也是单日增加超过100亿美元，到了997亿美元，超越了印度富豪安巴尼和阿达尼，登顶了福布斯亚洲富豪榜的首位。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

0: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3: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4: 接下来呢，让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公路情况。
3: 戴警官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松明路段至昆明北路段桥梁新缩缝施工，交替分段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西进方向迪翠山路线改造施工，交替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恐龙山边坡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花红岩路段隐患处置施工占用右侧车道及应急车道。昆明方向大界地路段路面注浆施工占用右侧车道及应急车道。楚雄方向斗起二号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武高速武定方向二村隧道边坡坍塌治理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武定方向大山野路段新增挡墙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宜家海至晋城南路段中央隔离带绿化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石高速石林方向王家营出口更换防撞沙桶施工占用应急车道。石林方向松茂出口安装标志牌施工占用应急车道。石林方向宜良出口桥面坑塘修补施工占用行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戴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
1: 近日，陕西政务服务网显示，苹果电子商品商贸有限公司正在申报西安万象城购物中心苹果店室内装修和幕墙改造工程。那么，西北首家 Apple Store 或落户西安万象城。西安万象城属 M1 级的重奢商业项目，客流量大，符合苹果的选址要求。此外呢，西安的太古里项目也在建设当中，未来西安或有望迎来苹果的双店格局。
0: 直营店啊，是，这个苹果服务和生态的关键节点啊，它有什么购买呀、激活呀、体验啊、技术支持、维修等等。然后我

0: 真正去看了一下，咱们昆明也有，在那个王府井那家店是真正的直营店。那家店呢，你从门口你先看它的玻璃，
1: 这个玻璃幕墙一个环梯下到负一层，
0: 那个玻璃悬空的那块玻璃，人家说每一块玻璃这么一块10万块
1: 啊，你看到的是这个呀。
0: 然后那些
1: 我看到的是很出片，
0: 然后那些包边啊，然后那些接缝啊，做得太好了，
1: 同一个画面不同的视角 啊，
0: 我是当一个装修工人去看的呀，
1: 我是当好出片的地方去看的。
0: 哎呀，觉得真是科幻啊，所以这是真的是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产品力是方方面面，
1: 没错，一个好的产品它的很多细节做的确实值得你去推敲。
0: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数据显示的全国骑行方面啊又有新的建树，全国的骑行用户已经突破了1.3亿，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和设备的热销。记者走访了多家门店了解，目前呢运动自行车销量保持平稳，骑行装备成为新的增长点，具有设计的头盔呀、手套啊、骑行服成为热销。目前国内骑行的装备专利项呢达到1058项，外观有实用性新型专利占比达到88.1%。
1: 今年折叠车大幅增长，订单已经到了今年10月份了，折叠车已经占到整体产能的一半以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产能不足，今年计划扩产要扩50%以上。大家都喜欢提着一个折叠车，有的地方呢折叠车是可以上地铁的，
0: 方便啊。再来关注一下个人的养老金，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货架又迎来一位重量级的稳健派成员了。近日呢，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了解，工商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的 APP 已经悄然在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储蓄的国债入口。
1: 按照财政部、央行此前联合发布的通知，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开办机构需要2026年6月起上线相关的业务。此举呢，被视为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关键扩容，进一步夯实财务的稳健属性。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机能鞋。好了，这个机啊是机器的机，能力的能，什么叫做机能鞋呢？
1: 就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家长买给孩子的礼物当中或许就有一双叫做机能鞋的童鞋，价格不便宜，但是这鞋子好穿吗？
2: 记者走访昆明市场，看到一些商场的儿童用品区域目前正纷纷推出机能鞋、学步鞋等商品。
3: 一双多少钱？
4: 这个每一双价格不一样，这一双打完折154，这双打完折147。
2: 店员介绍，这类机能鞋、学步鞋是目前的热销商品。记者也注意到，学步鞋和机能鞋在产品宣传中突出强调的是设计理念和科技感。这类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比普通童鞋贵，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一双不等，而普通的童鞋只要几十元到上百元。走访中还有店员告诉记者，孩子从学走路开始就要穿学步鞋或机能鞋，否则会影响足弓发育。此外，市场上热度较高的学步鞋或机能鞋还采取分年龄段多区间定价策略，根据孩子不同阶段的足部发育特点，将产品细分多个类别，例如6至8个月大的婴儿推荐本体感鞋。在店家的宣传中，记者注意到，这样的本体感鞋主要用于儿童学爬和学站，而非学步。到了孩子8至18个月，则要换上关键鞋。之后还有稳步鞋、跃步鞋等不同种类，适用年龄跨度从8个月一直覆盖到12岁儿童。店员介绍，许多家长从孩子的爬行期、学步期，也就是8至15个月时开始，就会购买机能鞋或学步鞋，所以非常热销。
5: 智能鞋是因为它有功能性，底是宽的，至少把那脚脖掌张得开了嘛，而且前面3分之2围着，至少把齿步学着来稳一点了嘛。
2: 目前市场上不同品牌的学步鞋和机能鞋卖点大同小异，其中几乎每款产品都以针对儿童生理特点设计，有利于孩子足部发育，养成正确步态为卖点。
5: 而且修跟着点是不会变形的，
6: 它不会劈，
5: 对，这类姿势呀。就不像内部外部那种劈着了嘛，所以这种带特点的它就称为智能鞋。
2: 那么这些比普通童鞋贵的鞋舒适度怎么样呢？大部分家长表示，小龄段的孩子并不能准确描述鞋子的感受，很多时候家长们购买都是基于商家宣传。
1: 所以这种机能鞋、学步鞋究竟能不能起到商家宣传的作用呢？那么爸爸妈妈挑选童鞋又要注意

0: 些什么，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1: 我们要区分脚的内八字和外八字的原因，有的是因为我们折内修，我们折骨的内收造成了我们的内八字或者外八字，还有部分呢是我们的肢体的旋转造成了我们的内八字或者外八字。所以我们说通过一双鞋子来改变我们肢体的形态或者是我们走路的姿势呢，这个是不太现实。
2: 医生表示，儿童如果出现俗称的内八字外八字姿势，不一定就是足部引起的，可能存在多种诱因，与穿什么鞋子没有必然关系。其实对于学步的孩子来说，在光滑平整确保安全的环境中赤足更好。
1: 光着脚啊，可以穿袜子啊，我们袜子可以穿起来，但是并不需要任何一种鞋子所能促进他的一个学步，或者是促进他脚的一个发育。人最好的学步的状态就是赤足。
2: 对于店员宣称的孩子从学步阶段开始不穿学步鞋、机能鞋就容易影响足弓发育问题，医生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1: 不论说足弓垫也好，跟背垫也好，以及我们的内外翻脚型鞋垫也好，是没有促进足弓发育或者促进足弓恢复的作用啊。我们在医学上，包括常见的这种 3D 打印的在内侧中弓的一些鞋垫呢，它只是用来改善我们平足的一些症状。
2: 此外，家长发现婴幼儿脚掌是平的，也不必恐慌。
1: 所有的人生下来都是平足，并不是在幼儿园期间你发现小朋友的脚是平的，他就以后一定是平的。要随着他时间的一个发育，我们在7到8岁的时候才能去从临床上去诊断一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平足。
2: 那怎么给孩子挑选一双合适的鞋子呢？家长们首先可以查看执行标准是否为 GB。
3: 肚子憋，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

0: 别管他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啊说健康讲健康，到最后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同志介绍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也给大家呀带来了一样好东西。昨天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了，说我们节目啊为了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物资啊也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然后啊甄别筛选，到最后确定的，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小份。那这一份呢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同时呢用过了之后都说好的虾青素疼痛贴。那昨天呢节目结束之后啊，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已经打来电话了，然后呢也告诉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庭住址。这一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这边呢就马上安排邮寄，把我们的福利物资啊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呢第一时间把这个用上，感受体会一下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呢也感受一下孟非老师的这份热情与真心。那这两天呢老的听众朋友啊一听到我的声音呢感觉很熟悉很踏实，那同时呢收音机前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可能说呀咱们接触的时间还是有点短，以后呢日子长着呢啊。那这一次啊给大家接着说一说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干过什么，擅长什么。昨天我不感慨了一下吗，我说人呢一生当中

难得遇到贵人，难得遇到一个人真心实意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想到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最佳的一个身份，或者说最合适做的事儿，或者说只有这样的人

0: 13,476辆，而2026年的1月到5月累计销量呢，已经突破了14万辆大关了，达到了145,108辆，同比呢增长了15.14%。那这个增长速度在当前的竞争激烈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里，算得上是稳步向前、稳中有进的。也能看得出来啊，赛力斯的新能源汽车业务整体发展态势非常健康，市场认可度呢也是在持续提升的。说到赛力斯，大家肯定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和华为联手打造的这个问界系列。那在5月27号，新款问界 M9 呢也是正式上市了。这款车可以说是今年高端新能源 SUV 市场的重磅选手。那新款问界 M9 一共也推出了3个版本，价格区间覆盖也比较全面。Max 加版呢，售价47.98万，Ultra 版售价53.98万，顶配版、领事加长版呢，售价64.98万。别看价格不低，但这款车的产品力是对得起它的价格的。官方宣称啊，说有140多项的技术创新。那每一项呢，都戳中了高端用户的需求痛点。硬件方面啊，新款问界 M9 全系标配了华为6激光雷达，还有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5 的系统。那智驾能力是直接是在第一梯队里也是能扛打的。座舱部分呢，搭载的是鸿蒙座舱4.0系统，交互体验、流畅度、功能性都做到了行业的顶尖水平。除此之外啊，新车的车身尺寸呢也进一步得到了提升，空间表现更优秀，不管是家用还是商务接待，这款车是完全够用的。销量和市场热度也印证了这款车的实力。根据官方的数据，问界 M9 历时累计交付到现在已经达到了28.5万辆，妥妥的高端新能源 SUV 的爆款。而新款问界 M9 上市仅仅1个小时，据说它大定的数量呢突破了11,000台，这个数据在高端车型里是非常惊人的，足以见得消费者对这款车的认可。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2027年的秋天，鸿蒙智行呢还会推出新一代的问界 M5， 产品矩阵呢就会越来越完善。那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啊，赛力斯的持续增长就意味着国产的高端新能源汽车呢正在不断的崛起，它的技术啊、它的品质啊、智能体验啊等等，这些呢都对标甚至可能超越了海外的某些品牌了。不管是追求智能驾驶的年轻用户，还是看重空间品质的家庭用户，问界系列呢其实都还是给出了不错的选择。所以呢他们在给的财务报表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它的数据呢是显示是非常不错的，这也是消费者用脚投票了。1到5月累计上调15%的同比增长的一个销量，也说明了赛力斯市场布局的越来越深化，它的渠道、服务、产品都在同步发力。那接下来随着新款问界 M9 的交付爬坡，相信赛力斯的销量呢还会继续攀升。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再观望看一看它的数据还会带给我们哪些惊喜。好了，那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看一下，小周想问一下，问界车型后期的保养维护成本会不会高？混动版的3电系统质保是多长时间？赛力斯加上华为的售后体系，全国的网点现在也在逐年的铺开，常规的小保养的费用和主流的国产高端新能源车持平，同级别的进口豪华车呢，它可能比较下来呢要便宜近30%。3电方面，整车首任车主非运营使用的话，它的动力电池、驱动电池、电控系统是可以享受终身质保的。日常呢不用担忧电池衰减自费更换，它的易损件呢，比如像什么轮胎、刹车片，这些是属于消耗品，价格和市面同规格的配件是接轨的，保养这个车子的压力不大，整体来说比燃油车的保养成本要便宜30%以上。陈陈醋说，家用一年里程不到10,000公里，那是增程还是纯电更划算呢？我们都说了，这样的话如果你短途在城区代步，纯电吧。
1: 肚子憋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2: 提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

0: 天清，
1: 排便通畅，
2: 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1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4: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的交通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高速公路方面的话，昆渝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目前的话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现在的话呢，北向南在出城方向的话，昆渝高速在6390公里桥附近的话呢，现在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也低于每小时31公里。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快速环线，二环快速 A 线西向东从关南立交到杭瑞高速，目前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0公里，这个速度呢也非常的缓慢了。那现在的话，像广威立交的东向西、西站立交的南向东、小菜园立交的东向西，还有西站立交的南向北的盘桥处呢，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都低于每小时10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金碧路东向西在晋国街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基本上是在蠕行了。人民西路西向东从鱼翅路到西昌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五一路南向北从东风西路到铁路局，目前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人民西路东向西从西昌路到环城西路，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小都还提醒我们，在西山区的日新东路西向东呢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附近的车主呢注意绕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5: 雨季路面湿滑，电动车刹车容易抱死摔车，雨天骑车速度别超过20码，转弯时提前减速，标线遇水很滑别压白线，穿好雨衣别打伞骑车，安全骑行从慢开始。
16: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7: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18: 小柠门清，
17: 九一点八，小。

0: 说车，有评说车。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今天的所有的内容。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是 FM918YN 呢，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无论你是想买车、换车，还是单纯就喜欢聊聊车，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来，继续来看老李的问题。老李说，刚才说的赛力斯一到五月的累计销量那么好的吗？后续会不会因为它的销量好大幅的降价让利呢？那从品牌的定价策略来看，问界 M9 主打的是高端市场，不大靠谱，就是它不大会靠这个大幅降价走量，车型销量稳步上涨，依托的是产品迭代和口碑，官方更多的可能会通过像节假日的购车权益啊、置换补贴呀、金融免息啊这些政策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让利，但我觉得这个不会出现几万块钱的这种跳水的大幅的冲量的大幅的促销让利。那已经订车和观望的车友呢，可能也没有办法等，因为这样的促销让利可能短期内是不会有吧。小赵也说了，说听说2027款的新款问界 M5 将亮相了，到时候入手 M5 会不会更合适？如果你着急用车，其实现在现车 M5 它的终端配置啊各方面也还不错，性价比也突出。如果你不着急用车，那当然是等一等明年新车发布。新款大概率呢可能会升级它的支架座舱，还有的话呢新车上市呢基本可能老款的话优惠幅度就会要大一些。所以现款车型呢是经过市场多年打磨的，它的各种各样的小毛病的这个优化完善做的可能也比较好，落地价格呢也会更实惠，所以你可以按需选择。不追求特别新款的话，可以在新款上市前买老款啊，真的非常划算。好了，关于爱车，欢迎朋友们的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一些小众的车型吧。我们现在把目光转向海外，聊聊经典的跑车故事。相信很多的跑车爱好者对于道奇的 Viper 蝰蛇这款车是不陌生的，它可是美式肌肉跑车的代表之作，超长的车头，大排量的 V10 发动机，堪称美式性能车的图腾。那就在昨天啊，汽车之家呢也传来了一个消息，说道奇 Viper 蝰蛇确定了正式要终结了，迎来了它生命周期的终点，未来它不再会更新换代了。道奇的汽车首席执行官 Tim 呢在一档节目当中正式官宣说 Viper 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其实这款车早在2017年就已经停产了，现在呢差不多快10年了。当年停产的主要原因呢是安全规范问题， Viper 的车身结构设计没有办法满足当时最新的安全标准，再加上成本、排放等多重压力，最终呢就被迫停产了。而这近十年来关于 Viper 回归的消息是传了又传，但现在是官方一锤定音，蝰蛇回归的可能性已经无限趋近于零了，一代经典正式谢幕。回顾一下道奇 Viper 蝰蛇的历史，感受一下这款车的魅力。应该说这是美国汽车工业黄金时代，道奇的这个挑战各种各样的经典车型是层出不穷。而90年代的话 ，Viper 正式诞生，最初搭载了一台8.2升的 V10 发动机，马力呢超过了400匹，在那个时代，这个数据堪称恐怖。为了放得下这台巨大的发动机， Viper 采用了前中置部的一个布局，就是车头超长，座舱呢紧贴后轮，给人一种坐在后排上开车的独特的视觉感受，这也成了它最标志性的设计。初代的 Viper 一开始呢是双座的敞篷车，有着硕大的侧散热器，还有固定式的防滚架，还有后轮前方的侧向排气。1996年加入了硬顶设计，那气场就直接拉满了。2000年之后啊，第二代的 Viper 诞生了，一直生产到2007年。侧面的鲨鱼鳃带有锐利的一个锐角设置，那前机舱盖呢有复杂的进气散热开口，造型呢就更加的犀利了。2012年到2017年是它的第三代车型，细节更现代化，全部采用了双座的硬顶结构，回归了圆弧形的侧鲨鱼鳃。硬顶的这个版本的车门的后方呢还有个小窗，长车头、前中置布局、双峰车顶啊，这些经典元素呢在这辆车上呢全部保留了。

而且推出了无数的特别版、赛道版，每一台呢都极具收藏价值。虽然现在 Viper 停产了，但是道奇并没有放弃跑车领域，反而是准备推出它全新的继任者，叫铜头。这款车的定位呢是超级肌肉车，基本呢是挑战者的一个平台来打造的。这个动力方面呢，预计搭载700马力以上的 V8 机械增压发动机，性能依旧是狂暴的。要知道目前海外版在售的这个车型，就是它在售的挑战者这个车型，最高呢也只搭载了550马力 3.0 升的六缸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而这款铜头直接上到了700马力以上的 V8， 直接呢就把性能拉回到了美式跑车该有的水平。另外，时代确实在变，新车不得不放弃手动变速箱，改用自动或者双离合器的变速箱，兼顾性能和日常的驾驶。当然更让人期待的是，斯泰兰蒂斯集团计划复活它的一个子品牌，然后像道奇、吉普、 RAM、 克莱斯勒等等也会依次的推出高性能的一些车型，再加上2026款的 RAM 1500重新启用一个全新的黑莓发动机，这个黑莓发动机的话呢也是一个黑科技了，还有这个卡牌的搭载大排量 V8 的可能性也非常高。所以说啊， Viper 蝰蛇的终结不是美式的超级肌肉车时代的结束，而是另外一个新篇章的开始。如果你还是喜欢那种大排量的硬核性能的这个肌肉型的跑车，那告别了蝰蛇，我们可能还可以等一等铜头。铜头也是值得期待的，美式肌肉车的灵魂还在继续燃烧啊。好了，关于爱车，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里呢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我们跑了一早上了，稍微休息一下吧，听一首歌。这是来自杨培安的一首《你的名字我的昨天》。总觉得杨培安的歌特别的励志，旋律响起的时候整个人就想奔跑起来。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

0: 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来自指挥中心的路况吧。一起来看，目前市区的话比较拥堵的道路呢，现在是二环南路的辅路东向西，在福德立交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春城路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二河巷呢，目前平均速度仅有每小时6公里。人民西路西向东，从鱼翅路到西昌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五一路南向北，东风西路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二环南路东向西，福德立交桥附近的目前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2: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下最新提示，香丽高速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在49公里到61公里隧道入口过渡段的泥混土栏施工呢，现在封闭了右侧车道，应急车道，左侧车道呢是正常通行的，预计恢复时间呢要到6月15号的20点。然后我们接到了交警四大队的通知，现在闽豫高速新邵红溪武山收费站入口所有车辆呢进行交通管制，那已通知的收费站入口做好交通管制及检视工作，相关车辆呢劝往国道357国道绕行，那预计恢复时间呢是要到今天晚上的11点30分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市区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昆渝高速南向北，在晋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的话呢，目前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昆区高速北向南，从沪昆高速到小庄立交这一段呢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8公里。广昆高速北向南朱家村立交。

0: 附近呢，当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8公里。昆玉高速的北向南呢，是在出城方向，目前的话呢是在广卫立交附近，也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广昆高速北向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也车多缓行，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2026款阿维塔07上市，中型 SUV 增程纯电共6款，指导售价21.99到28.99万元，限时权益20.99万元起，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 4.0。192线激光雷达入门及满配，覆盖20到30万家用 SUV 市场，首任车主享终身三电质保，配置下放幅度大，性价比突出。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蔚来乐道 L60 发布并预售，6月11号上市，含106项升级，车顶新增激光雷达，智驾进入到行业第一梯队，车身尺寸优化，后排空间显著提升，搭载蔚来最新 NT3.0 平台，换电与快充双补能，面向家用市场，价格20万元起。吉利熊猫勇士微型纯电日前上市，官方指导售价4.6万元起，车身小巧灵活，适合城市代步。CLTC 续航210公里，搭载30千瓦永磁电机，支持快充。外观新增越野化套件，内饰简化实用，瞄准下沉市场与短途通勤，与50宏光 mini EV 直接竞争。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当整个乐坛都在歌颂成熟、赞美世故 ，Garrett T 却用他最真诚的嗓音坦然说出“我很小朋友”。一个清醒的年轻人主动选择守护内心的纯真，难能可贵。汤令山，我很小朋友。
4: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温柔，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舞会中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虽然新鲜刺激，但在体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齐全的防护措施。
5: 网红桥安全提示，集体对拉索桥进行左右晃动获得刺激体验的危险玩法悄然风靡，然而一旦铁索崩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游玩网红桥时不宜穿着高跟鞋，不能随身携带手机、项链、手镯等坚硬物品，脚踝易扭伤人士、骨质疏松、饮酒人士也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安全事故。准备上场挑战之前，注意做好安全检查，包括保护装备及项目设施的运行情况。参与高空项目碰到突发停电导致游乐设备悬空或不能离开设备时，一定不要乱动，要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在游乐设备运行过程中，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游乐设备结束停稳后再解除防护离开设备。户外景区游玩，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环境情况，了解紧急联络方式，必要时寻求帮助，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
6: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7: 小宁门清
6: 91.8，
7: 小宁说车。
8: 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找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呢是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不管你是想买车、想换车，还是单纯呢就喜欢聊聊车，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举手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哎，看到跑车爱好者阿凯，他说 Weber 停产快10年了，现在官方宣告是完全不再复产了，那老款的二手蝰蛇车型它的保值率会不会暴涨呢？稀缺经典大排量跑车停产即绝版，收藏级的车况啊， Weber 的二手市场行情呢长期来看啊应该是会涨一点的，品相完好、里程低、原版原厂的车型价格呢都在逐年走高，普通代步车况涨幅呢可能就平稳一些，收藏级别的、典藏型的那肯定是会涨价的。不过这类大排量的美规车辆，国内你上牌呀、年检啊、成本都普遍偏高，普通车友呢我们是不建议你盲目入手的，喜欢适合收藏把玩。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炒车那就算了吧，因为很可能砸手里啊。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

0: 偏轻，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5: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二环南路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呢，目前呢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4公里。此刻的话呢，向西站立交的东向西的盘桥处，那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呢是人民西路西向东，从鱼翅路到西昌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二环南路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线 B 线南，现在呢有1公里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西昌路北向南，在环城南路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此刻的话，金碧路西向东沿河路附近呢，也有这个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路上怕堵呢，就关注 FM 91.8。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6: 夏日舒适百搭，
17: 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19: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20: 小宁门清
19: 91.8，小宁说车。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那我们来看老郑呢是问的是卡帕尔德作为蝰蛇的继任车型，也就是我们说的搭载了700匹以上的 V8 发动机的这台机器的话，国内有没有可能引进？短期内大批量引进的概率很低，大排量燃油车的排放的法规是严苛的，进口的关税、消费税也是非常。

0: 常高的，未来大概率从小批量平行进口限量报关形式进入国内，可能是它的一个形式吧。落地售价呢是不菲的，更多的是小众跑车玩家的专属，普通消费者其实是很难买到这种中规中矩的大排量的车的。其实这个车子其实也不适合家用通勤，买它的车主呢基本也不会在意什么燃油成本啊，日常代步呢它其实真的是不太适合的，这个车就真的只适合收藏。所以这个车后续的话，如果喜欢的话，它还真是比较小众的一款车型。好了，关于外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918弯，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爱车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汽车的车圈的最新的一些资讯吧。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款车是理想汽车，它最近也有新动作了。就在6月2号，相关渠道呢曝光了一款新款的理想 i8 的路试谍照。虽然测试车辆伪装的非常严密，但是从车身的线条能清晰的判断，这就是理想 i8 的改款车型。预计呢这款车型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了。首先这个外观，理想 i8 呢基本延续了现款的设计语言，整体车身呢依旧是流畅的一个线型，辨识度很高。大家最熟悉的贯穿式的灯带虽然被伪装覆盖了，但是从轮廓呢依然能看出来，这个标志性的设计得到了保留，前脸的辨识度不会降低，车身的侧面线条和现款也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大的改动，保持了它优雅的姿态。那这次改款最大的亮点能够看到的变化，可能就是车的门把手换成了半隐藏式的设计。隐藏式的门把手呢，现在已经是新能源车的一个主流配置了，那不仅看起来高级更简洁，还能够降低风阻，提升续航表现等等，关门的时候质感也会特别好。那现款的话，理想 i8 用的是普通门把手，改款之后呢它换成半隐藏式的，直接提升了整车的精致感和科技感，也算是跟上了行业的一个主流趋势。除此之外的话，新车的轮圈呢也做了一些调整，采用了熏黑处理，样式呢也有一些变化，运动感更强了。车尾部分呢和现款基本相同，贯穿式尾灯得以保留，整体风格统一协调。目前内饰和动力信息还没有曝光，不过参考的常规的改款思路，预计呢不会有大的变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现款理想 i8 的信息，想买这个款的朋友的话呢也可以做一些参考。现款 i8 的话现在售价是339,800，定位的就是中型的新能源 SUV。 内饰采用的是理想家族化的设计，配备了两块15.7英寸的双联屏，显示效果交互体验都是不错的，符合理想一贯的座舱水准。动力呢搭载的是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400千瓦，0到100的加速时间4.5秒，动力性能非常强劲，不管是日常代步还是高速驾驶都能够够用了，加速的平顺性也优秀。对于理想 i8 的潜在用户来说，这次改款虽然不是大的换代，但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这个升级还是非常实用也非常好看的，细节优化呢往往提升了用车的体验感。隐藏式门把手好看，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半隐藏式呢不仅减少风噪降低风阻，对于新能源车来说，它的续航和静谧性都会有一个小幅的提升。而现款车型的产品本身呢，其实它的产品力是能打的，空间配置、动力、智能体验都是在线的，改款之后补齐了门把手这个小短板，竞争力上呢会进一步提升。目前新款的理想 i8 呢还在路试阶段，正式上市时间还没有，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但是从目前曝光的谍照来看啊，进度的话应该不会让大家等太久，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吧，一旦有价格、配置、上市时间的消息，在节目里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如果你正在考虑30万到40万级别的新能源 SUV， 新款的理想 i8 也是可以进入到你的备选清单里的。真的这个清单我感觉是越写越满，越写越多，越写越挑不出来了。好了，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来看老韩，他说哎呀，现在手动变速箱越来越少了， 那你看刚才你们说的这款新的要上市的美式肌肉车卡帕海德，那这款车呢取消了手动，只配了自动挡双离合，我感觉是美式的跑车的灵魂。

闻没了。这个现在的话，我们可能你看油耗啊、排放啊，可能都倒逼着车企要放弃手动。现在高性能的双离合器的一个换挡速度、传动效率，其实也是远远超过老式手动的，加速表现也会更好。虽然少了手上换挡的这个驾驶乐趣，但是它可以通过像底盘调教啊、动力标定啊，保留美式大排量的一种加速质感，用现代变速箱技术延续性能，算是取舍之后的折中方案吧。但如果你真的是特别喜欢这种手动驾驶的话，手动驾驶、变速箱没了，确实会让人觉得特别唏嘘。很多朋友都说这个美式跑车灵魂没了，未来真的手动可能真的会越来越少啊。来看张家小姐姐，她是想问理想 i8 改款之后换成了半隐藏式门把手，那后期老车能自费改装吗？不建议你私自改装，像车门的钣金啊、车窗的走线啊、门锁的结构啊，全部这些都要重新设计。改装呢，你就要切割车门，改动原有的线路，还会破坏车身原厂的一个密封性，然后这样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漏水、车窗故障、车门异响，改动之后还会影响你整车的质保，还有二手车的保值率，所以不建议改，不建议改。其实就算不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 ，i8 这款车也还是蛮好开的。小冯，34万左右落地，理想 i8 对比同价位的国产新能源 SUV， 优点、缺点分别是什么？能给我们说说吗？啊，优点，双电机，加速快，座舱大屏流畅，车内的空间舒适宽敞，底盘的滤震适配家用。缺点呢是改款在即啊，现款车型的部分细节配置呢肯定是落后改款的新款车型的，品牌保值率呢可能也会略低于头部一线的新能源品牌。如果你看中的是舒适性、家用啊，那选它没错的。追求长期保值，你横向对比一下，看看其他车型，其实可以对比的车型还是有一些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节的所有内容了。想和我们聊聊爱车，朋友们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留言了。来听首歌吧，《瓦舍自逍遥》，来自好妹妹乐队。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北京时间11:00。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27: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11: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当前的话，车多缓行的路段呢，有西昌路环城南路附近，人民西路从榆次路到西昌路，南二环从石火关立交到福德立交，金碧路沿河路这个附近，巡经街呢巡经桥附近，五一路从国防路到铁路局，以及昆玉高速的回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交警呢已经在各点位疏导了，请途经车友呢注意避让，提前绕行，其他道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28: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覆盖。体育方面，5月31号首届云南省艺术体操锦标赛在昆明完赛，这是云南省第一次举办艺术体操项目的正式比赛。 本次赛事设置学生规定组和专业自选组两个大项，其中学生规定组为不同年龄段和水平的青少年学生提供了规范的展示平台，专业自选组则更加突出竞技性和艺术表现力，共设三个组别六个项目。本次锦标赛不仅标志着艺术体操运动正式落地云南，更为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大学组网球赛日前在昆明红塔体育中心收官，经过六天的激烈角逐，云南财经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分获甲组男女团体第一名，昆明理工大学还囊

0: 获丙组男女团体第一名，整体实力稳居第一梯队。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云南中医药大学、昆明医科大学等高校也在多个项目中斩获佳绩，收获奖牌和名次。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9:08，天气早知道，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的天气的信息。今天上午11点，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金宁镇河公园阵雨转小雨，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阴，35度；富民天马山阵雨转中雨，31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阴转阵雨，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25度；官渡古镇阵雨转中雨，29度；丽江古城阵雨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阴22度；玉溪月潭温泉阵雨转多云30度；昆明金殿风景区阵雨转中雨29度；大理古城多云27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阵雨30度；时令万江欢乐梅庄园阵雨转小雨31度。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7: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8: 一语点破，
7: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8: 融合汽车文化，
7: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8: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树萍，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爱车。那无论你是想要买车或者换车，还是单纯就是喜欢聊车，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啦，我们继续把目光呢锁定到昨天的新的一些新车型上，我们来看看小鹏吧。小鹏 OTA 呢6.2.0版本正式上线 ，P 档呢也能开 NGP 了，智能驾驶再升级。那现在的新能源车买完之后呢，就可能后续就会持续升级，这就是 OTA 的魅力。那6月2号，小鹏汽车官方正式宣布 OTA 6.0.2版本开启了分批推送了，这次升级可以说是诚意满满，聚焦智能辅助驾驶、导航交互、座舱细节等多个维度，让老车主不开新车也能体验新的功能。这个计划是在6月15号之前要完成全部推送，适配车型的车主都可以期待一下。首先说它的最重磅的升级，第二代的 VLA 的全场景的辅助驾驶 VLA 2.0， 这个功能新增适配了2026款的 G6、2026款的 G9、2026款的 P7 加。还有它的 Ultra、Ultra SE 等等车型，采用的是端到端的视觉动作直连架构，决策延迟直接降到了80毫秒，反应速度极快，几乎和人类驾驶员可以同步了。具体能力上 ，VLA 的 2.0 能够识别绕行异形车，比如说像大货车、工程车，还能识别路边开门的车辆，避免剐蹭。夜间行车的时候会主动的礼让行人，安全性呢也大幅得到了提升。更厉害的是，它实现了全路况的能力，窄路、小路、没有导航的道路也能稳定驾驶，综合行车效率大幅提升，日常通勤的效率已经比肩人类老司机了。那第二个王炸功能，无导航的 NGP 的漫游功能，以前呢用 NGP 呢必须要设置导航的目的地，现在完全

不用了，不管你是城区道路、园区还是地下车库，直接激活 NGP 的漫游模式，车辆就能自主合规的通行，智能的绕开路面的障碍物，全程支持人机共驾。比如你从地库开车出来，或者在园区里短途通行，

0: 于地库用车的朋友来说，这个功能是贴心的。另外，针对常用通勤的用户来说，这次升级呢还加入了像终点车位的专属选项，开车去已经学习过的车位的园区，途中呢可以提前选定收藏的终点车位，抵达之后车辆自动泊入，也能够随时的切换到 NGP 的漫游模式，停车规划呢更灵活了，再也不用找车位停车烦恼等等等等。导航和交互方面，它也是得到了极大优化的，辅助驾驶的车道级的渲染全面升级了，全域车道级的导航融合，还有导航路径和车辆车道的一个感知深度结合，驾驶意图清晰明了，人机共驾呢感觉更有安全感，互动性也更好。导航新增了像熟路智能推荐模式，根据你的日常驾驶习惯优先推荐常走的路线，不用手动的去设置什么途经点啊，这也算是懒人福音了。地图呢支持1/3的窄屏小窗显示，路口大图、道路名称醒目提示，搭配自适应比例和固定的视角，看地图就会更舒服。座舱配置呢也有了不少的新花样，像什么新增了专属地图模式，还有全屏展示地图信息， AR 模式轻量化的显示，减少视野的遮挡，还有行车一个行程仪式感的彩蛋，氛围感是拉满的。泊车方面的话，新增效率泊车风格，比标准模式呢更高效更流畅，间歇的雨刮灵敏度高，后视镜展开的时候啊，它这个开机的时候就能够自己定义了，适配不同的用车习惯，状态栏视觉布局化呢是可以进一步优化的，核心信息可以一目了然，开车看信息更安全了。总的来说，小鹏这次的 OTA 的 6.0.2 版本是把智驾、导航、座舱细节全都优化到位了，真正做到了常用常新。对于小鹏的车主来说啊，这波升级呢绝对是免费的大福利，让老车主也拥有了新车的一种体验感。还没有收到推送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因为在6月15号之前它会有全部完成推送，还有大约是十几天的时间吧，升级之后2周不到。升级之后啊，记得可以体验一下 P 档开 NGP 还有无导航漫游，感受一下科技带来的便利啊！当然是在地库啊这个园区里的话，这个功能是非常实用的。好了，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哎，来看一看老郭的问题，说理想 i8 纯电续航日常市区够用吗？开空调续航缩水严不严重呢？其实夏天高温天气里全程开冷风，正常用车偶尔等人这样的耗电，实测综合续航的依旧是稳定的，它的续航率达成率是70%以上，衰减非常温和，几乎不影响你日常的用车节奏。而且像理想 i8 标配的是热泵空调，制冷能耗控制的也很优秀，不会出现部分的纯电车开空调续航就断崖式下跌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啊，可以放心使用。菲菲说，我的车型不在本次 OTA 的适配名单里，后续还能升级这款新的智驾系统吗？老款车其实我们受的是硬件设置，有一些车型真的是没有办法升到它这个顶端的智驾系统的，因为它硬件配置不达标嘛。这样的车型厂家后期呢会分批推一些小版本的优化更新，但是要想使用全套的智能功能，这个可能就不行了，因为我们的硬件不达标，你没有办法使用，使用起来的话也不安全。所以如果你想感受这样的智能啊，这样的高科技，可能就只能换新款车型了。那老款车型的话呢，它也有它的优势嘛，比如说，哎，它省油啊，对吧？它的整个用车成本更低呀、啊，等等等等。
1: 堵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一起来关注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高速方面的话，昆玉高速南向北出城方向的话呢，和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都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昆池高速西向南，从杭瑞高速到朱家村立交，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3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钟家村收费站到前威西路特大桥，目前平均速度呢也低于每小时45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东四街南向北，从石桥浦到金碧路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五一路南向北，从东风西路到铁路局，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方向，在福德利交桥附近，目前的话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永胜路南向北，从站前路到永安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西昌路北向南，环城南路附近呢，现在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还有我们的信息源提示，我们在西山区滇池路东向西方向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雨季强降雨多，土墙老旧围墙容易泡水倒塌，停车别停在土墙边、施工围挡旁，大雨一冲墙倒了砸车，找个空旷的地方或者地下车库停车，安心无忧。
1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2: 一语点破。
13: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2: 融合汽车文化，
13: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9: 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聊聊爱车，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都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蓝色长颈鹿说，车机 OTA 升级需要到 4S 店吗？自己在家里这个能连上 WiFi 就能升级吗？其实全程远程 OTA 推送，车辆连接车内 WiFi 或者是车载流量就可以升级了，不用专门到 4S 店的。升级期间的话呢，提示您啊，尽量呢车辆是处于静止状态的，电量充足，避免中途断电导致车机系统的出现故障，然后停车，然后在静止的状态下，电量充足的情况下再进行车机的升级。阿亮说，哎，全新地图模式，听说夜间长途开车这个会有一些晃眼睛，会不会晃视线呢？其实全新的这个地图模式，它是自带了一种感光。

0: 自动调节亮度的，夜间环境它会自动降低屏幕亮度，不会直接的刺驾驶员的眼睛，还可以手动关闭 AR 地图的显示，按需呢切换各种各样的模式，兼顾了导航实用性和夜间行车的安全性，那也不会说它的这个灯光太强会晃到眼睛。好了，关于外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爱车的话题，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智界全新 SUV 的谍照也在近期曝光了，这个还有个代号是 EHX， 年内发布或者是会搭载全新的电驱。那2026年正式发布的车还非常多，像未来将和智界 R7 形成互补的新的一款车就是智界全新的 SUV， 在近日的话它的测试谍照也正式曝光了。从曝光的照片来看，测试车辆呢虽然披着厚厚的伪装车衣，而且套用了智界 R7 的车壳，属于测试的裸车，但是明显可以看得出来这不是普通改款的 R7， 而是一款全新车型。据此前的信息显示，智界的 EHX 呢它会采用一个全新的设计风格，大灯的造型、车身的比例都会和现款的智界 R7 会有很大的区别，颜值和辨识度上据说都会上一个更新的台阶。现款的智界 R7 的设计已经是很有科技感了，全新的车型呢据说只会更惊艳，喜欢科技感未来感的朋友呢可以期待一下。那当然最让人关注的还是它的动力系统，从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来看，这款车的动力系统呢会进行一个 MCU 功能的软件冬季标定，也就意味着智界 EHX 会搭载全新的电驱系统，性能表现预计会强于现款的智界 R7。 那参考一下智界 R7 目前的数据，双电机版本综合最大功率365千瓦，动力呢已经是非常强劲了，零百加速成绩也优秀，高速超车爬坡都能够轻松的实现。而全新的电驱系统性能更强，也意味着智界的 EHX 的加速能力还有它的续航表现、驾驶质感都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在高端的纯电 SUV 市场里是有竞争之力的。智界作为华为和奇瑞联手打造的品牌，一直呢主打的都是高端纯电市场，依托华为的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技术，产品力呢一直都是在线的。智界 R7 上市以来，也凭借着华为乾坤智驾、鸿蒙座舱、出色的底盘调教，收获了不少用户的认可。这次全新的 SUV 的 EHX 的推出，意味着智界开始了扩大它的产品线，覆盖更多的细分市场，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对于消费者来说啊，智界 EHX有几大看点，第一呢就是全新设计，它颜值度有提升，第二呢是全新电驱的系统，性能会超越现在的智界 R7， 驾驶体验感会更好，第三是延续了华为赋能的智能科技，华为的智驾、鸿蒙的座舱肯定是不会缺席的，智能体验依旧是行业顶尖水平的，第四年内就能发布了，等待时间不会太长，因为现在的话呢已经过六月了，很快我们可能就可以看到实车了，了解价格还有它的配置。目前关于智界 EHX 的详细信息呢不多，比如说车身尺寸啊、定位级别啊、具体续航啊、价格区间啊，现在我们都没有收到官方的消息，但是从测试进度和曝光信息来看，这款车呢已经进入到关键的测试阶段了，年内发布基本版是板上钉钉的。那我们当然也会持续的跟踪啊，这款车的消息，一旦有什么配置啊、价格啊、上市时间的官方信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分享。如果你关注高端的纯电 SUV， 也特别喜欢像各种各样的智能科技，那这款车也可能是2026年我们值得去试驾一下的一款车型。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近期看到的一些即将全新上市的车型信息。当然如果关于爱车你有问题想要和我们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交流。陈晴丽呢发了一条信息，说他的是2017款的宝马320时尚型，现在呢行驶里程是89000公里，二手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先简单说啊，就是结合当前二手市场的行情价格区间啊，这个区间差距很大，因为还要看你的车况， 具体受到你的像驱动形式啊、车况啊、地区的这个影响，价格从6万起到11万都可能，哎，包括你的车型的诚信度啊等等。如果你车况良好，然后呢四驱版本，那可能价格就是靠近11万。如果你是入门版本的，然后比如说还有这个是后驱的普通车，然后车况也普通的话，大约价格可能就是6万到7万左右啊。目前就是这个报价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二手车就是一车一价，还要看你的车的具体情况，才能给出一个比较有参考价值的这个推荐吧。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来看二胎宝爸老丽，老丽是说，哎，这款全新的智界 SUV 大概率是几座的车，适合家庭多孩家庭吗？这个参考智界的布局，我们现在这个新车，因为它还没有这个具体的各种各样的数据，大概率它可能会有5座版和6座版两个版本，主打的是家用舒适性。六座布局呢，二排独立座椅，上下车也方便，非常适合像二孩三胎家庭，这个大家庭出行的话呢，真的是座位要够才方便。家住县城的王哥说，现在的话，智界线下的名店是有点这个偏少的，新车上市之后呢，县域保养维修方面会不会有这个推广和提升啊？现在依托的话，后续智界销售网点呢可能还会持续下沉，县城合作的维修保养点呢可能也会逐步增加，短时间内县城里的话可以依托奇瑞的授权修理厂做一些常规保养，三电核心故障呢预约上门检修或者是拖车到就近的服务中心。现在确实是网点有点少，未来的话呢网点可能会持续下沉，到县域的话呢就会更方便一些。好了，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好了，稍作休息吧，听一首老歌，来自林忆莲的爱笑了。歌曲之后的话呢，也欢迎您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爱车，记住了关注 FM918YN 找到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0: 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来关注及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方向在福德立交桥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永胜路南向北从站前路到永安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东四街南向北从余克斯街到金碧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西昌路北向南环城南路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永安路东向西岭江路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以上的话呢，就是这一时段最新的交通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8: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收到的最新的街道交警四大队的通知。现在闽豫高速新邵红溪武山收费站入口所有车辆呢都进行了交通管制，已通知收费站入口做好管制及解释工作，相关车辆呢劝往国道357国道绕行，预计恢复时间呢要到今天晚上的11:30了。如果您要途经这个线路的话呢，记住的话呢要绕行。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在香丽高速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在49到61公里隧道入口的过渡段混凝土的护栏施工，封闭了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的，预计恢复时间呢要到6月15号。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比较拥堵的高速公路呢，是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晋城方向在6390桥这个地方，民权村立交呢有44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2公里。广昆高速西向南从朱家村立交到民权村立交，当前也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3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呢有短距离的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2公里。陪伴左右，只为你心。以上就是这一段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9: 妹妹嫂嫂，
10: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9: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0: 就一点饱汉不啦。
9: 哎，雷鲁曼尼亚，什么时候现在哪里还有花可以看？感觉好像谢了差不多了嘛，可是？
11: 冇，快了哥，快明了嘛，一年花不断。现在正是赏花的好时节，还在可以赏绣球花、红花、紫薇花、夹竹桃、牵牛花的时候。
9: 小雀花可是瓦瓜湿地公园可以好好看。
11: 河南，但是除了瓦瓜湿地公园呢，还有九野公园可以瞅瞅。九野公园也是一大片呢，超级美个，现在还在山花期，估计要着谢了。公园的门票还免费，自驾的话直接就导航到九野公园的东门，也可以搭乘公交 C61路到九野公园站下车就可以了。
9: 我瓦瓜湿地公园可是直接从大门进去就可以了噶。
11: 这个花海了嘛，是在道南湿地公园和瓦瓜湿地公园的中间。自驾的话呢，导航到这个道南湿地公园，公园呢是免费呢，花海呢单独收20块。好了，你去瓦瓜湿地公园的话呢，还可以悄悄夹住头。现在呢，俯瞰花看得真好，拍照打卡，但是相当的美。
9: 可以可以，哎呀，等我下下个。
11: 快乐哥，你莫着急，发展选择是相当的多。还有荷花、紫薇花、牵牛花都可以瞧呢。
9: 荷花嘛，倒是买个夏天我都瞧着了。那紫薇花在哪里可以瞧啊？
11: 哦哟，这个我就告诉你个 M60 万花茶医院，就在这个五号区的普吉路47号。拍照好出片，接你个瞧瞧个。
9: 牵牛花是个哪东西撒？
11: 哦，你应该相当熟悉呢。它有个名字呢，喊这个沙头草。粉红色呢，花瓣呢稍微有点弯弯卷。安宁的宁府田园湿地就有了，而且还免门票个。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2: 没有一个孩子天生懂得当一个好孩子，但每个孩子都是爸妈心目中的好孩子。这首歌献给天下每个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旺福，好孩子。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二十三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二十三届爱心送考由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二十九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5: 一语点破，
6: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7: 融合汽车文化，
6: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8: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9: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找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九一八 YN， 找到我们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爱车了。关于汽车的方方面面呢，都可以在这个时段呢，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记住了 ，FM 九一八 YN， 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吧。
10: 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1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老公忙完了。
18: 嗯，
17: 老公腰还疼吗？
18: 疼。
1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9: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0: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
5: 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9: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二环南路东向西方向从福德利交桥到杭瑞高速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此刻的话，福德利交北向南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好，再来看一看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西昌路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北京路北向南，从环城南路到永平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在福德利交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永平路的话，西向东，在永丰路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青云街东向西，从护国路到端市街，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刻最新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4: 一语点破，
25: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6: 融合汽车文化，
2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7: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节能控理解说，全新电驱除了加速更快，实际能够降低多少百公里的电耗呢？新一代的电驱的话，效率的话会更高，它的传动损耗会更低，同路况的情况之下肯定会比现款车型的话省电1到2度吧，长期日常通行的话，日积月累的话就能省下不老少的电费了，续航也会小幅提升，当然电费本身也就很便宜了。好了，我们继续来聊聊爱车吧。那昨天的话呢，还有一款正式发布的新车，丰田正式发布了它的卡罗拉的官图，这款车呢是卡罗拉家族的终极性能版了，它的全称非常非常长，简单来说就是纽博格林大师版，级别呢比普通的 GR 卡罗拉呢还要更高，专门为赛道打造的，目标是让车手在纽博格林的北环赛道上安全的这个油门可以全心全意的猛攻，就是说是一个为赛道而生的车型。首先来说这款车的定位吧，它肯定是高于普通的 GR 款的，意味着卡罗拉的赛道的性能调教的水平，配件的整个配置都可能会比现款的 GR 卡罗拉更高，真正的赛道级的小钢炮了。那它的这个代称的字母是 GRMN， 那这款呢会是在日本、北美、澳大利亚等地区呢限量发售，那市场呢预计像日本的市场会2026年秋季通过官网的 GR APP 呢就可以预定了，2027年可以正式上市，国内车迷呢可能还要期待下一步的引进的消息。为了适应纽北赛道的话呢， GRMN 卡罗拉做了全方位的赛道化的升级，空气动力学，然后搭载了专属套件，包括发动机舱盖的风道，还有翼子板的导流槽，前侧的扰流板，可调的后扰流板，这些技术呢都来自 GR 卡罗拉的赛车，经过耐久验证，还有纽北的专属优化，压力呢现在更大了，贴地的性能更强，其中呢可调的后扰流板呢有5档的角度，职业车手呢是以1%为一个单位来精细调教的，确保最优的空气动力学的效果，底盘还有操控部分升级了更加的硬核，前后的悬架换装了定制的单筒式的减震器，提升了过弯时候内侧车轮的抓地力，高速转向更精准，减震器加装了回弹的副弹簧，应对了纽北颠簸起伏的路面，研发团队呢逐毫米的一个优化，缓冲它的一个止位块的一个行程，行程稳定性拉满，轮胎比 GR 卡罗拉呢要宽10毫米，搭载了米其林的高性能的半热熔轮胎，规格是24540ZR18，抓地力、制动性能还有过弯的极限都大幅得到了提升，转向系统呢重新标定了 EPS 程序，激烈的驾驶也变得更加的精准，四驱系统专属定制，优化直线还有后桥的一个扭矩分配，极速区间的话呢转向也会更稳定，动力方面的话呢 CRMN 的卡罗拉的发动机的峰值扭矩呢比 GR 卡罗拉要高15牛米啊，达到415N牛米，那重点的话优化了每分钟的发动机转速，现在每分钟发动机转速呢是达到了3600转到4800转，那中转的一个速度扭矩是非常快的，那出弯爆发力就变得更强了，赛道驾驶更跟脚，除了前置的冷风进气道，还新增了中冷器的喷水装置，持续的全油门驾驶的时候动力是不会衰减的，保证了赛道的稳定性，轻量化呢也是性能车的关键，这款的 GRMN 的卡罗拉直接取消了后排座椅，整车减重了30公斤，推重比呢大幅得到了优化，加速操控就变得更凌厉了，座舱完全的竞技化改变，配备了像 GFRP 的玻璃的纤维强化塑料全筒型的一个座椅，侧向的包裹还有支撑性呢都拉满了，参考耐力赛的赛车坐姿，优化了离合器的操作感，经过了多位车手的实测反馈迭代，赛道和日常现在都是能用了，内饰细节呢也是很有仪式感的，仪表台和 A 柱呢是有专属植绒的，减少了反光，副驾驶呢有丰田章男赛道化的一个专属的签名，这个车门还有换挡杠呢都有红色的阳极的氧化铝装饰，
换挡岗附近呢也有这个丰田章男的一个专属的签名的一个名牌，每一台车都是独一无二的。除此之外啊，丰田呢还 研发了五座版本的 GR 卡罗拉的 Molizo， 这款车呢是搭载了 GRDAT 的一个高性能的变速箱，实用性也更强。上市时间呢这款车呢还待定，就是 Molizo R2。那对于性能车车迷来说啊，我们期待的这个纽博格林版的这个 GRMN 的卡罗拉呢，不仅是一台能够买菜的小钢炮，它更是能够下赛道狂飙的终极武器。那纽北专属的调教硬件，核心的硬件是非常棒的啊，还有它是竞技座舱，每一项呢都可能会戳中性能控的痛点。虽然它是限量版，但是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丰田对性能车的坚持。小邦克真的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梦想之车吧，又回来了，可以期待一下。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的话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里呢你只要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来看改装玩家阿涛。阿涛说，这款 GRMN 卡罗拉国内不会正式引进，能不能通过平行进口入手，落地大概会在多少？那小批量的平行进口，再叠加关税、消费税、通关费用，落地价格肯定远远超过原厂海外售价，保守估计落地价也在70个 W 了啊！整车的话，它又是限量的，配额又稀少，可能这个价还打不住啊。普通玩家呢，其实很难拿到车源的。这款车真的，如果你不是极致的玩家和收藏家的话呢，性价比是极低的一款车。老方说，这款车取消了后排座椅，家用完全不实用啊。这个车企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拆掉之后减重30公斤啊，优化了整车的推重比，它是为赛道改装的一个核心操作。这款车本身呢，它定位也是赛道玩具，它就不是为家用研发的，就不是以家用研发为目标的。日常买菜代步，我们买普通的卡罗拉或者 GR 卡罗拉都是比这个车要强的，他们分工明确啊，这款车真的就不是为家用而生的。小李问，3600到4800是发动机的黄金扭矩区间吗？日常开车需要刻意拉高转速来驾驶吗？市区通勤的话是没办法拉高转速的，低速行驶首先省油啊，还有就是市区真的你也跑不起来。那如果说是低速行驶的话呢，还可以更安静一些。那但如果像这种赛道专用的车啊，还真的是适合去跑山路赛道超车啊，这个时候可能你拉一拉转速，然后车辆的爆发力特别强，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感受一下它的响应速度，两种工况的逻辑分开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但是日常代步的时候感受不是太明显，因为它确实发挥不出它的所有的极致的性能啊。好了，关于爱车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 FM887 或者是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好了，跑了一早上也是好时候放松一下了，最后送出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曲呢是叫做 Forever Love 啊 ，For Loves。这首歌曲的话旋律非常的优美，很适合跑了一上午，让我们静静的安静下来。今天的小宁说车和铿锵车语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们聊了像赛力斯的销量、问界的 M9、道奇的 Vapor 终结，还有理想 i8 改款、小鹏的 OTA 升级、智驾的新的 SUV， 还有包括像卡罗拉的 GRMN 的这个限量款、迈凯伦的限量款。比亚迪的话呢，最近其实也有很多新车资讯，时间的关系啊，没有办法和大家一起来展示和聊了。那如果你有想看的车型、想了解的资讯呢，也欢迎随时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只要关注我们 FM918YN 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我们就可以留言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0: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1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3: 大家好，我是迄今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迄今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5: FM 91.8，
7: 北京时间12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指挥中心传来的消息。12点钟，现在呢是车多缓行的路段啊，目前是有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寻津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金碧路从三市街到晋国街，南二环辅路福德立交桥附近，永平路从南坝路到永丰路，以及东四街从石桥铺到金碧路，那么目前都是车多缓行。交警已经在各个点位疏导，也请途经的车友注意避让，提前绕行。其他的道路通行现在是基本正常。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6月1号，在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松明县举办“蓝帽故里小院化药箱，科技赋能药食同源产业发展”座谈会，依托全县农业科技人才库与科技小院资源，立足黄精、当归、重楼等地道中草药产业基础，搭建镇企研农沟通平台，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活动现场，参会人员立足专业视角，紧扣产业实际，为松明药食同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建言，聚力赋能。6月11号到19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办。本届南博会优化展馆布局，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并将1号馆服务贸易馆独立升格为核心主管。国内方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的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的突出生态环保短板和违规问题。截至2号17点17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亿元，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突破14.67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天气早知道，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12点钟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情况。那么昆明今天白天呢是阵雨转中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楚雄阴转阵雨18到30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曲靖中雨17到30度。大理多云17到27度。昭通小雨15到24度。蒙自阵雨22到33度。普洱阴转小雨20到29度，景洪阵雨转阴24到35度，宝山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文山阴转小雨22到31度，临沧多云17到27度，芒市小雨转阵雨22到29度，丽江阵雨14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转阴8到22度，卤水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昆明今天是阵雨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
17: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8: 我是工人，
19: 我是教师，
20: 我是警察，
21: 我是送快递的，
22: 我是医生，
23: 我是司机，
24: 我是战士。
25: 这
24: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25: 就是时代的声音。
24: 91.8，我来了。
3: 北京时间12:05，朋友们，欢迎停留在 FM91.8。您正在收听的是91.8，我来了。今天是周三，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的主播雅欣此时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高考在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出雅欣和我们两位警官一块来聊一聊高考出行提示。你好，雅欣。
2: 丹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昆明交警来了，我是主持人雅欣。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是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向您问候。今天呢到了6月3号了，再过4天一年一度的高考就要拉开大幕。那其实如果说这两天家里面有孩子或者是亲朋的孩子要今年参加高考的，一定都感受到了那种紧张又期待的氛围。那考生们在做最后的冲刺，家长们呢在忙着踩点，忙着准备文具，研究出行的路线，可以说啊，这整个城市都在为这群追梦的少年保驾护航，加油鼓劲儿。那高考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哈，都是一件天大的事儿，而交通呢，也是高考保障当中最关键的一环。路上的每一分钟都可能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在这最后的一个冲刺的阶段，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一线的交警走进直播间，来梳理一下高考期间的出行要点和容易混淆的一些这种考点，给各位考生和送考的家长来画一个重点。那首先有请两位嘉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的陆青警官。陆警官你好。
19: 好，你好。
2: 另外一位呢是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的宗晕警官。宗警官你好。
20: 啊，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两位。那其实因为我也想在这个我们正式开始访谈之前呢说一个自己的感受，就每年这个高考期间呀，其实我最敬佩的就是那些默默的守护着考点周边的交警，还有一些我们的爱心司机，他们就真的是很早啊就到岗了，而且一天就奋战10多个小时，遇到走错考场的或者是一些突发情况的，也是都是第一时间就冲上去啊，也是想要争分夺秒的把孩子送到考场，就那种紧张那种速度还有那种温度，那种温暖啊，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动容。那我们说到这儿呢，今天我们就先从这个考点的分布说起。那陆警官您是这个一大队的，因为一大队咱们对应五华区，我们知道五华区的这考点应该是最多的一个，是吧？
19: 是的。
2: 那其实也想请您详细的介绍一下五华区今年的考点

0: 哦，压力不小啊。
1: 压力很大。
0: 嗯嗯。
1: 然后主要是西边的这个西一中，昆一中，还有昆八中，还有这个师大附中，还有一个是，哎呦，现在想不起来了。
0: 是不是那个十四中啊？
1: 啊，对，十四中，对，十四中，对对
0: 对。
1: 对，
0: 是在这个科兴路这边的这个十四中，对对，
1: 十四中，
0: 确实考点很多。那像周边的这个交通有哪些需要特别关注到的吗？像在考试期间会不会有一些这种施工啊，或者是比较容易拥堵的地方？
1: 按照交体部门以及交管部门啊，政府上级部门的要求，在高考期间，我们这边是严格，特别是道路施工，我们是严格管理。在高考的这三天是要求他们停工的。嗯
0: 嗯，就是为了
1: 营造一个顺畅的交通，另外一个避免对考生的出行造成一个干扰。
0: 嗯，好的，谢谢您。就听您这么一说，因为这个确实五华区的考点比较集中啊，而且都是在这些主干道的周边，所以其实压力确实是会比较大。那总警官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大队的情况，有哪些考点，有哪些道路需要特别的关注。
2: 啊，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关于西山这边的话呢，主要涉及到三个考点，第一个是北清实验中学，然后第二一个呢是昆五中，第三一个呢是昆一中西山学校，主要涉及的高考考点就是这三个。
0: 嗯，那像这些道路周边，有没有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因为我看像昆五中，它在大关路啊，这个大关路它因为这个也比较窄，好像停车的地方也不是很好找哈。
2: 对的，像昆五中这边的话，七号它还涉及到是一个星期天，星期天的话，可能去大关楼游玩的这个市民还有这个车辆，它会相对来讲它会比较多，和考生，然后它送考的车辆，甚至是家长的这个车辆，它会有一个冲突。那么大关路的话呢，它整个道路就是也不是那么的宽，可能整个周边的一个通行压力相对的话它会比较大。
0: 像这个住宅比较密集一些。
2: 对
0: 对,
2: 对，
0: 这也是这边的一个特点。像昆一西它这个新苑路啊，因为也是连接着一个这个西片区的一个交通的干道哈，那是也会像我们早晚高峰经常有看到有拥堵的这种情况出现哈。那星期天是周末，就第一天高考第一天呢，因为是星期天，那可能还好，大家可以如果说想要出门游玩，可以稍微避一下像大观楼的这个方向，可能还会好一些。但是周一周二因为是正常的工作日，所以呢大家可能出门的时间是不是要更提前一些。
2: 是的，像昆一中西这边的话，因为涉及到一个华园路，华园路的话呢，它其实是从西三环这边过来一直到草海隧道，两边的话它最近这几年因为随着整个城市的发展，周边的住户还有就是往广福路这个方向的车流，它其实都是走这条路。像周一的早上早高峰的话，它的车流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如果周一这一天再加上送考的这个考生的话，几方的这个车流交织的话，整个道路的交通的通行压力也会非常大的。
0: 所以要预留好充足的一个时间，
2: 大家就是说提前一点，就是送孩子的可以稍微相对提前一些。
0: 是的，那既然刚刚说到这个停车，那这可能是很多送考的家长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陆警官，这个五华区考点周边有没有可以临时停车的一些地方，或者就你看交管部门今年在停车方面有没有推出一些什么这个措施？
1: 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就是六个考点就是一校一测，在考前都会发布考场周边的这个导行图
0: 啊。那就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咱们比如说昆明交警的微信公众号，
1: 对对对，
0: 然后当发布了之后呢，就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停车的这个点位。
1: 对，在考前的头一天，也就是六号的下午，我们会把这个每个学校周边的这个导行图张贴到明显的位置，特别在学生看考场这个主通道这里，
0: 对，
1: 正门这里大家关注。如果是采取机动车啊送考生的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明确的停车区域、落客区域。
0: 是。那如果说只是要把考生送到，然后就并不是说在这边等待的话，要即停即走哈。
1: 是的，
0: 就不要长时间的拥堵到这个路段，而且呢也不要随意的停车。我觉得对自己，然后对于这个其他考生来说，都是耽误时间的一件事儿。
1: 对，是的。
0: 好，那宗警官四大队这边呢？
2: 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个每一个考点都做了这个导行图。往年呢我们是在看考点的这一天，然后在学校门口通过张贴这种大海报的形式，然后

0: 周边的，包括一个送考路线，然后呢以及一个绕行路线，甚至是就是家长的一些等候区、车辆的临停区，这些呢都用不同的图标是标示出来的。今年的话呢，我们和西山教体局这边以对接前期对接以后呢，到时候我们的一个整个方案我们也会推送给他们，就是线上线下同步。就是说有一些考生可能来看考点的时候，他不一定会，家长他有可能
1: 没有注意到，
0: 对，没注意到。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和西山教体这边跟他们对接，就是说希望他们也在线上的这个平台上来推一下，然后家长也可以保留，然后到时候大家按这个导行来就可以了。
1: 是非常的贴心啊，因为现在打开这个推送，如果说能够有，我们就可以收藏，然后反复的去研究一下哈。那包括像我们说看考场，不是说只是确认我是在这个考场，像周边的一个道路的情况，包括怎么停车，哎，包括那个路线怎么设计，您从家到这边来不同的交通方式是需要多长时间，这些家长都应该要把它考虑进去啊。现在一切都还是来得及的。我们是到这个高考前一天会有这个看考场这个环节，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包括像刚刚说到的各考点门口张贴的这样的一些通知，包括怎么样停车的一些告知，那一定是要去重点的关注到的啊。那其实这个是一方面，我知道交警为了咱们这次高考做到的不仅仅是停车这一方面，在很多方面都是为大家想到了，为考生考虑到了。那在其他方面，咱们这次还有哪些保通的措施呢？陆警官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主要就是交管部门的爱心送考也是坚持多年的，不耽误这个考生的人生大事
1: 对，今年也是第23届爱心送考了，也是由咱们交通之声，还有多家媒体，还有咱们交管部门，包括公交、地铁等等的，还有出租车，各行各业共同来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爱心的平台啊。那也希望能够更好的为各位考生保驾护航啊。宗警官，四大队在保通方面，针对这次高考还有一些特别的措施吗？
0: 今年的话呢，我们包括气象、还有应急以及水务这些部门，其实前期呢大家都碰了头。按照气象部门的这个估计的话呢，就是7号的话，它应该是有一个中雨，甚至是局部的大雨这么一个情况。
1: 对，就每年高考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感觉
0: 都
1: 会遇到这些，
0: 都会下雨。那么就是说，除了我们平常讲的正常的一个送考路线，那个就是很平稳的一个情况，那么可能还你涉及到下雨，甚至是有一些地方它会有一个淹积水的这种情况。
1: 对，
0: 那么遇到这些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绕行的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呢我们
1: 都制定了预案。
0: 对对，都有相应的预案，甚至还有一些易淹积水的这个区域。因为像西一中这个地方，那当天开会的时候也讲，因为这个地方在海源南路那个河道了嘛，可能有可能会淹积水这种情况，甚至是怎么来转运，就是对考生的一个积薄的这种情况。然后来应急部门以及教体局这边，他们其实都做了相应的考量。到时候来我们交警这边会配合着应急部门，然后找一个最近最快的一个路线，然后来进行一个转运啊。
1: 太好了，就是咱们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准备充足了，然后把所有的问题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已经设想到了，大家可以安心的去复考。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关于高考的一些出行的提示啊，一起为高考加油。这是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今天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此时在昆明城区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北京路，从北向南永安路到永平路这一段，目前有334米拥堵。春城路从北向南永康路到站前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634米拥堵。联盟路从东向西，在金钟巷的附近，目前呢是有105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雨季路面湿滑，电动车刹车容易抱死摔车，雨天骑车速度别超过20码，转弯时提前减速，标线遇水很滑别压白线，穿好雨衣别打伞骑车，安全骑行从慢开始。
6: 北京时间12:20，各位朋友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我来了，欢迎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那么今天是周三，昆明交警来了，让我们继续请出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主播雅欣。雅欣你好。
1: 丹莎你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是雅欣。那我们现在呢是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因为还有4天的时间啊，一年一度的高考就要拉开大幕了。现在呢也是这些考生们在做最后的冲刺，家长们也是在忙着做一些这个踩点啊准备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整个城市其实都在为这群追梦的少年保驾护航。那作为整个环节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高考保障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交通路上的每一分钟啊都可能会影响着一个孩子的一生。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说一说高考的一些出行提示，包括考点容易混淆的这样的一些提示啊。这两位嘉宾呢是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的陆青警官，还有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的宗晕警官。我们刚刚呢是说到了一大队和四大队的一个考点的分布的情况，咱们一大队啊这个压力很大，有6个考点，四大队呢也不轻松哈，四大队咱们也是有这个三个考点的，所以其实都是做了很充足的一个预案和准备的工作，要为咱们的考生来保驾护航。那针对大家可能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那其实刚刚说到了，如果说要去这个提前看考点的话，一定要注意看一下咱们学校考点会张贴的这样的一些怎么样停车，包括一些这种绕行的路线这样的一些提示啊，不要光顾着去看考场了，这些也非常的重要这个建议很实用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很多家长会担心像考点周边会不会有一些这种临时的这个交通管制啊，那哪些路段会实行这样临时的交通管制，一般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些时段，我们也请两位给我们做一个介绍。陆警官。
2: 就我了解的昆八中啊，因为我往年这两年都是在昆八中进行一个保障工作。昆八中的这个龙江路，也就是学校的东北门，作为考生进出考场的主通道，我们在开考和这个考试结束以后会对龙江路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
1: 那就是这
2: 么
1: 您说。
2: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那个考生会提前半天过来看一下考场。
1: 对。
2: 八中自这个我看2025-2024年，那么他这边的话在龙江路就是考场的进出口设置了这个学生进场的通道。也就是学校的正门是不给考生进考场的，是在龙江路学校大门两侧各100米设了考生进场的一个通道。那么送考的家长以及考生要在考生通道这边核验基本的考试这个准考证身份证以后，那么才可以沿我们这个八中学校设置的在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设置的这个考生进场通道方可进入考场。 啊，是这样。

0: 这样一个情况。
1: 嗯，那就给今年要去八中复考的这个考生们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提示了。
0: 嗯嗯、
1: 要去龙江路这边，然后进行一个、
0: 考生通道的入口是在龙泉路和龙江路的交叉口，以及龙江路，也就是八中大门的东侧100米啊、大概是在这个新建小区美的云锦的这个门这里。
1: 好的那所以这个考生和家长们也要注意，其实去看考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这边是吧，就可以去模拟一下整个进场的流程了哈。
0: 对对对，
1: 好的，这是昆八中的一个情况。那宗警官司大队这边呢，
2: 像我们这边的话我就一个一个的说吧，因为我们这个考点不是那么多。第一个是北清的话呢，它临时交通管制的路线主要涉及到的是南博路呢，它是小关路到日新东路这一段，以及318号路。当然我们的现场的这个警力它会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然后来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调控。像昆一中西山学校的话来涉及到的是新苑路呢，它主要是苑峰街到义宁路这一段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这个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时间可能更多的是集中在考生出考场的这个阶段。那么我们会在新苑路和义宁路的交叉口，以及新苑路和苑峰街的交叉口，然后在这两边来把其他的社会车辆进行一个分流，然后让就是考生可以安全的出来。这个是昆一中西，还有一个呢是昆五中这边的话呢，大关路它其实涉及到的就是两个，一个是西园路，还有一个是西华北路，会在这两个十字路口对外围的车辆进行一个分流，然后来让考场就是大关路考场周边昆五中学校门口它形成一个安全的区域，方便那个考生的一个进出。
1: 那其实咱们这个临时的管制是视这个车流量还有考生的进考和出考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决定的。
2: 对的，对社会车辆它的影响不会有
1: 太大，
2: 对，
1: 而且
2: 是
1: 短时间的，
2: 对，很短的时间啊，尽量就是说不要对大家造成太大的，彼此不要造成太大的影响。
1: 是啊，但是这个接送考生的家长也要注意了，那其实他们的这个车辆也是不能够进入的，如果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临时管制，他们也是不能够进入。
2: 是的，
1: 这个路段
2: 就是考生家长的车辆的话，我们也会在外围划设的一些停车区域，比如像昆一中西的话，西园浦路你可以单侧停放，以及
1: 就是临时的单侧停放是 OK 的，就在考试期间
2: 可能就是走个200米左右，接孩子然后过来，然后开着车你就可以回家不是那么方便，就当锻炼一下身体了。
1: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孩子聊一聊，或者让他们稍微放松一些，其实也挺好的，就20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但是咱们有设置这个临时的停车的区域，这是昆一中、昆一西。
2: 对，昆一西。像昆五中的话，西华北路这一侧就是靠近以前的这个卫生所，那个叫什么？现在叫食药这边的话也可以停的，就是西华北路。
1: 那北清这边呢？
2: 北清这边的话，周边的话，
1: 其实也是会设置到一些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停车的区域的哈。
2: 对，北京这边也可以停的。
1: 好的。那陆警官，八中这边停车怎么停啊？
0: 八中是停到红锦路，也就是龙江路以东。红锦路是放开给这个接送考生的家长的这个私家车来停。以及龙江路的东段。
1: 太好了。其实现场都会有这个咱们的民警交警在现场做一个指挥
0: 的，
1: 大家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啊，依次的来这个进行一个停放就好了。好，那这是一个交通管制和停车的情况。其实很多家长我觉得他们还是会选择提前很长的时间就把孩子送到这个考点了那陆警官您觉得提前多长时间会比较合适？
0: 根据当天的这个
1: 考试时间，就考试开考的时间提前多久？
0: 九点钟该考啊。
1: 九点有九点的，
0: 八点半也有
1: 开考的，也有对。
0: 一般尽量提前吧。
1: 我刚刚跟他们闲聊的时候，其实你们说
0: 看天气了，
1: 有些家长是七点左右哈。
0: 因为这三天的话，七号是星期天，
1: 对，
0: 一天的话没有工作日，可能相对来说我们的工作压力保障。压力要小一些，如果星期天没有降雨的话，可以适当的
1: 稍微晚一点
0: 对，因为没有早高峰，
1: 提前个一个小时就差不多。那如果说是像周一和周二，
0: 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距离，如果是一旦出现什么其他的特殊情况

0: 还是要预留出足够的时间来。
1: 对、
0: 啊、
1: 对，嗯，是。那像这三天考试、嗯、第一天和第二天都早上9点钟开考，
0: 对，
1: 第三天呢是8点半就开考了，
0: 对，
1: 大家也要注意看好这个准考证上的这个开考的时间哈。哎、
0: 嗯嗯、
1: 那宗警官呢，您觉得提前多久？
2: 这可能大家建议的话还是提前1小时，那么、
1: 嗯，
2: 可能也就是第一个是根据天气情况，第二一个呢是家离学校的这个远近，因为路上如果你的距离越远的话、
1: 嗯、
2: 你这种突发情况它可能会越多，相对来这种不确定因素，那么可能我们时间相对会多一些，
1: 对，让我们从从容容的去面
2: 对, 对,
1: 对, 对人生大考。
2: 如果离得近的话呢，这个时间上你可以相对的就不用
1: 那么紧张，对，
2: 那么紧张了。
1: 嗯，那万一在考点周边或者在送考的路上发生一些这种比较轻微的刮擦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追尾的事故，两位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给咱们的家长的？
0: 打开手机交管12123视频快处，
1: 一定快处快配，
0: 快处快配。
1: 嗯，不要耽误时间。
0: 如果说是时间来不及了，那么，就是和对方私下留好这个电话，以便于后续的处理。
1: 嗯，先拍照，
0: 对，先拍照，对，先拍照，
1: 先留好这个证据。
0: 轻微的财损事故啊，第一时间撤出现场。然后，如果车上有考生，需要这个在极短的时间内到达这个，拨打110事后，然后报告一下事故的时间、地点、对方的信息就可以了。
1: 对，
0: 啊，
1: 是。那宗警官呢？嗯，
2: 第一个吧，先报警，报完警以后取证，取完证以后相互留了联系方式，然后相互说一下，其实这个事情就可以撤了。事后的话也可以来开这个事故认定书的，
1: 是，
2: 然后并且大家都买的有保险，这个都有保险来兜底，其实不用在现场浪费太多的时间。另一个就是刚刚我们陆警官讲的，然后大家加管1213打开里边一个视频快处，直接拨了以后，我们后台的警官就可以直接在线上就帮你做事故认定就可以了。
1: 嗯，是，咱们远程的一个取证和这个定责是非常快的，就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搞定了。
2: 是的。
1: 那还有一种情况，有可能车辆无法继续行驶了，哇，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赶快转运，想办法找交警了？
2: 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就是可以报警，报完警以后把情况说明。那么
1: 对，跟咱们的指挥平台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2: 是的，那么我们基础警的那个警力会快速到现场，你送孩子就可以了，我们来处置就 OK 了。
1: 对对，是，一定是会优先的保障考生能够按时的到达考点的哈，大家可以放心。那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不要慌张，赶快报警哈。那第一时间报警，同时可以让孩子先下车，步行啊，或者是换成其他的一些交通工具，去到考场。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千万不要慌张。好的，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的和大家聊一聊更多的一些，包括考场啊，哪些考场是最容易走错的，然后怎么样能够提前的去踩点的一些注意事项。昆明交警来了，稍后继续回来。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即时路况，首先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相对拥堵的道路有北京路从北向南，环城南路到永平路这一段目前有653米拥堵，永胜路从南向北，站前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485米拥堵。再来看一下永平路，在北京路的附近目前有554米拥堵。 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这一段呢，目前是有190米拥堵。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云南交通之声提示：香丽高速香里拉往丽江方向 K49 到 K61 隧道入口过渡段混凝土护栏施工，封闭了右侧的车道、应急车道，左侧的车道正常通行。预计恢复的时间是6月15号的20点。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2026款阿维塔07上市，中型 SUV 增程纯电共6款，指导售价21.99到28.99万元，限时权益20.99万元起，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 4.0、192线激光雷达，入门即满配，覆盖20到30万家用 SUV 市场，首任车主享终身三电质保，配置下放幅度大，性价比突出。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蔚来乐道 L60 发布并预售，6月11号上市，含106项升级，车顶新增激光雷达，智驾进入到行业第一梯队，车身尺寸优化，后排空间显著提升，搭载蔚来最新 NT3.0 平台，换电与快充双补能，面向家用市场，价格20万元起。吉利熊猫勇士微型纯电日前上市，官方指导售价4.6万元起，车身小巧灵活，适合城市代步。CLTC 续航210公里，搭载30千瓦永磁电机，支持快充。外观新增越野化套件，内饰简化实用，瞄准下沉市场与短途通勤，与50宏光 mini EV 直接竞争。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查询2025年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情况，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5: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8: 我是工人，
9: 我是教师，
10: 我是警察，
11: 我是送快递的，
12: 我是医生，
13: 我是司机，
14: 我是战士。
15: 这
14: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5: 就是时代的声音。
14: 91.8，我来了。
6: 北京时间12:38，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交通之声。今天是周三，昆明交警来了，高考就在眼前。那今天呢，咱们主播雅欣和两位警官正和朋友们在聊高考的出行提示。好的，让我们继续跟随雅欣来了解高考出行的更多的一些详情。你好，雅欣。
1: 你好，戴莎，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回到昆明交警来了。那我们今天呢是和大家来聊到了关于高考的一些出行的提示啊。那其实咱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也是有自己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的。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了关于怎么停车，那其实像住在考点周边的这个居民可能也会比较的担心，像这个社会车辆它通过考点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我们也请两位警官来给我们聊一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警官呢是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的陆青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的宗晕警官。陆警官来给我们说一说，作为社会车辆如果要经过这个考点要注意些什么。
0: 社会车辆如果是行经考点周边，
1: 或者是居民
0: 尽量选择绕行考点。如果其他途径可以到达我们所到达的地方，我们尽量绕考点。另外的话就是实在绕不开的话，就在这个地方要尽量不要鸣笛，
1: 对，
0: 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
1: 谢谢。那其实有些
0: 如果是在这个考生进考场这个时间段的话，就是尽量要减速慢行啊。
1: 避让一下，
0: 优先要保障这个
1: 送考的车辆。
0: 是的，
1: 像咱们的一些爱心送考的出租车，它都是有贴着这个标志的哈，能够稍微的让一让，礼让一下。那包括居住在这附近的居民，那您可能就早一点出门，不要和这个送考的这个时间刚好重合了。那你回来的时候呢，如果刚好遇到这个放考的时间，也稍微等一等哈，保持耐心啊。宗警官有什么要提示的？
2: 第一个就是减速缓行，第二个来就是禁止鸣笛，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刚刚的这个绕行，那和等待的话呢，可能就是考生出考场的这个阶段了嘛，时间不会太长。那么当然大部分学校周边的话其实它是有绕行的条件的，还是服从那个现场就是我们的交通警察的一个指挥和疏导吧。
1: 对，还有就是再反复的提示，静音护考，咱们就不要鸣笛了。经过到这些考点周边的路段的时候哈，尽量不要鸣笛。那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个考点比较容易搞混的这几个考点，还是要再给大家来提个醒哈。那两位觉得比较容易混在一起的这个考点是有哪几个？陆警官，
0: 就是我们两个大队有两个考点，一个叫西山区一中。一个叫
2: 昆一中西山学校，
0: 对，两个考点容易搞混掉。
1: 这两个学校真的很容易，好多人都搞混了。往年也见过就是跑错考场的这个考生，一个是西一中，其实是西山区一中，我们简称西一中，一个是昆一中西山学校。
2: 对，大家叫昆一西。
1: 昆一西。
2: 对，这差不多字都一样，只是那个顺序。可能变了一下，然后这当然这两个学校离得不远，一个在新源路，一个在海源中路。
1: 对，不远，但是如果一旦发现自己跑错了，就会变得连滚带爬，匆匆忙忙了。
2: 是的。
1: 那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儿哈，像昆一中西山学校是在新源路。
2: 对，在新源路上。
1: 这是四大队辖区的考点。
2: 是的。
1: 那这个昆一中西一中，对，
0: 西山
1: 区
0: 一中
1: 是咱们二大队的这个负责的考点哈，是在海源路。
0: 海源中路。
1: 海源中路。
0: 和人民西路的
2: 交叉
0: 路北口啊。
2: 北口。
1: 那其实除了这两所学校，还有一个昆一中，我也见过
0: 昆
1: 华路的这昆一中，有些人看错看少了一个字，以为自己是昆一中，但是其实是昆一西
0: 啊。对
1: 啊，也会有这种情况。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反复的确认好自己的考点啊，这都是我们往年真实发生过的一些例子啊。那尽管最后都得到了一个妥善的处置，但是真的不要让本来就可以匆匆忙忙的一件事情变得本来就可以很从容的一件事情，对，变得匆匆忙忙的哈。是。那这些名字确实是非常的像，那两位还有其他需要就是补充的一些比较容易混淆的考点吗？
2: 其他的就是我们了解的辖区的话，差不多也就这几个了，比较容易混淆的。其他的它的名称啊或者什么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辨识。
1: 要好一些哈。那往年我还见过，就因为那个时候师大实验它还是考点的时候，从师大附中可能跑到师大实验去了，这也是两个师大附中也是在高新区，所以大家也是要注意哈。今年师大实验这边是没有这个考点了，
0: 对，
1: 建设路这边
0: 不是考点，
1: 不是考点，所以其实还相对的要好一些。大家反正要注意， 而且我们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在考试之前那天，就6月6号下午是去看考场，看考场不是走马观花的就看一下。那两位有没有一些这种关于看考场的提示要给到家长的？
0: 头一天看考场尤为关键啊，我们是按照这个正式考试的这个交通保障来安排警力。那么就是既然我们都这么重视了，希望这个广大考生和家长头一天下午一定要去认认真真的落实好你要走的这个路线规划，提前规划。另外就是一定要看清楚自己当天考试那天所在的是西一中还是昆一中西，不要考错考点了。
1: 还是昆一中哈，对，这个不要跑错考点是很重要。因为其实如果你去看了考场，你提前一天去看了考场，基本上不太可能跑错考场。
0: 不会。
1: 哦，对啊，因为你已经确定了自己就是在这个地方考试，而且整个流程都是模拟过的，所以其实很多跑错的就是不去看考场的。
0: 不排除有些压力确实太大了，然后头一天睡得
1: 太紧张了，
0: 太紧张了，这个都会有。
1: 是，那宗警官呢，有什么提示？
2: 就是这里来一个，除了我们记那个学校的名，就是学校名称以外，还是建议大家记一下这个地址。就是
1: 对、
2: 学校名称它可能就是说比较相近，但这个地址的话一般它不可能重叠。那么就是说两个都记，这样的话就错不了。包括你第二天打车啊或者什么的，可能有可能驾驶员一听听错了，然后拉你过去，你下车一看懵了，和我昨天来的地方不是一个地方。
1: 是我们因为经常跟一些这种爱心司机交流，他们也说他们也遇到过，像如果是送到拉到了这种高考的考生，他们要把他们的准考证拿过来看一下，就说你确定是去这里，特别是遇到昆一西西一中这种的，他们就要反复的看一下，因为是有地址的，别光看学校的名字哈，把这个详细的地址也给记一下。而且我觉得像去我们说去提前看考场就要踩点好了，就具体的不是走马观花，你不要觉得你去看一眼这个门牌号就行了，其实实际上还是应该要至少我觉得去算个时间，对不对？算一下从你要出发的地方
2: 从家到学校大概要多少时间。当然也有建议，就是说尽量的在那个比如早上你要去，你就按早上那个时间段时间
1: 对对对，模拟一下，
2: 对，模拟一下这个时间段。
1: 然后比如说记一下这个路况，像周围有没有一些这种比较特殊的，可能会有施工的，像沿途啊，我是说像考点周边咱们是暂停的，那其实沿途会不会有施工的，会不会遇到这种特殊情况的，我觉得可以记一下。然后在找到这个去到考点之后，一定要去找一下自己的考场，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然后就像刚刚两位给我们提供到的这些停车的信息也是非常实用啊，大家也要去看一下周围，哎，设想一下我的车第一个备选方案是停在什么地方，第二个备选方案是什么地方，然后其次呢就是去核对信息，就把准考证上的这些什么考点啊、地址啊，还有你看到的校名啊，这些是否完全一致，或者让其他老师再帮忙看一下，千万不要跑错考场了。踩点的时间呢，一般是考前的一天，也就是6月6号的下午。两位警官刚刚也说了，其实当天咱们的警力也是根据高考当天来进行一个模拟的哈，那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需要什么地方需要可能需要帮助啊，或者怎么样来求助。那两位对于这个踩点当天有没有一些这个提示？
0: 像八中他们这个今年跟去年比的话，它周边的这个交通有一个变化，就是八中之前的话只能从龙江路这两个方向进出，它现在今年的话有一个变化是八中东北门，就是正大门对面这个有一个便道，这边已经具备通车条件，可以绕行林雨路和红锦路。
1: 可以绕行。
0: 对，大家这个过来看了考点以后，可以到周边看一下。这边的话，如果说是能够错开的话，从林雨路可以进，从红锦路也可以进到我们的龙江路
1: 啊，其实可以去考点周边绕一绕，
0: 绕
1: 一下，对，不要只去看一个门牌号，我们开着车都去绕一绕，或者你要用什么出行方式，骑着车去看一看周边哈。好的，谢谢。那宗警官呢，还有什么提示？
2: 除了学校以外，还是就是刚刚讲的周边的环境，包括我们的证件啊、复印件啊什么的，有我们也预这个就是第二天考试然后还需要来复印东西的，大家都可以看一下，至少
1: 哪里有复印店，
2: 对，那里有个复印店啊什么的，你都可以看一下。还有就是有一些考生可能中午不一定离家远的不回去的啊，那里吃的啊什么的都可以提前准备这些
1: 还有一些这个考生可能住的比较远，会在附近找宾馆酒店的， 哎，这些都是要提前预定的。
2: 提前预定，大家都可以提前去考虑清楚
1: 啊。特别好，特别细心啊，包括你吃什么，然后就可能就包。

0: 括怎么复印，这个确实是很多人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啊。那都可以考虑一下去周边绕一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稍后回来呢会继续的和大家分享到关于高考的一些出行的提示，一起为高考加油。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来看一下，目前相对比较拥堵的城区道路是寻津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是有370米拥堵。金碧路从东向西三市街到晋国街这一段，目前有460米拥堵。南绕城高速从东向西在杭瑞高速的附近，目前有315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晋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6: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4: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5: 昆明交警来了，让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主播雅欣，她此时呢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那继续给更多朋友们一些高考出行的提示。你好，雅欣。
0: 戴珊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欢迎继续收听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今天呢是跟大家聊到了关于高考的一些出行的提示啊，那也特别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的陆清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的宗云警官，两位做客直播间。刚刚呢我们也是聊到了很多，包括这个高考期间咱们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各考点周边的一个停车的情况，还有比较容易混淆的这几个考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去看一下自己的准考证，不要只看这个学校的名字，一定要看到这个详细的地址，这些都是特别暖心的一些提示了。那包括您去到这个考点提前看考场的时候，也不要只去看到这个学校的名称就可以了，要去自己的考场看一看，看完之后再去周边的道路绕一绕，那看一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比如说中午的午餐在哪里解决呀，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这个复印店呢、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信息点，千万不要走马观花的就去看这个考点了。那另外呢，其实每年我们还是会就听到或者是处理过一些这种考生忘带身份证的。那其实今年呢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各考点啊今年都会设置到一台这个一办通的这自助服务的终端，而且是会有专人来指引操作的，可以现场的来办理临时身份证。如果说您的身份证忘带了，就不要着急，就去找到这个考点的工作人员，可以去办理，非常快速的办理到这个临时的身份证。当然包括准考证在内后，我们要提示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出门前的反复的检查，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也不要给自己制造这种紧张的情绪。其实因为两位警官也经历过很多年的这个高考了，包括这个爱心送考了，我们也处理过一些这种紧急的状况，尽管呢都得到了一个非常圆满的结果，但是我们不希望再有这样紧张的情绪出现，大家能够从容的去面对高考。那陆警官在您这么多年的一个护考的路上，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7: 也就是跑错考场的有一个。
0: 是从哪里到哪里了？
7: 原来我记得云大附中到师大附中，两个都是附中，跑错掉了。
0: 哦，啊，那就是只看了附中这两个字，
7: 啊，对对对，
0: 就没有看到底是云大还是师大，然后就向您求助。
7: 对，
0: 然后您把他这个送到了准确的这个考点。
7: 是的是的。
0: 但真的就不希望今年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宗警官呢？
8: 啊，我们这边遇到的比较多的也是考场跑错的这个情况，就是刚刚讲的昆一中西和西一中的这个梗，这是一块。另一块呢是那个证件忘了带的，我们就是说住的比较近，然后最后呢是骑摩托把考生送回家，去家里面把证件找了然后再给他带回来的，也有这种情况。还有就是那个应该是准考证还是什么需要复印的，然后学校周边的复印店那个点还没开门，是拍了那个卷帘门把老板叫起来复印的，已遇到过。
0: 总之我们就是想再次的提示大家，出门之前要反复的检查自己的东西，然后在路上一定要带好了。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就是在那个出租车上把证件给忘在上面，包括文具就全部都忘在那个上面了。哎呀，那个师傅也是急得不得了啊，然后就发现之后赶忙就给他这个往回送。那个时候时间也是比较紧张，还算好通过咱们的一个指挥调度平台能够及时的联系上这位师傅，在这个广播当中进行一个呼吁啊，能够及时的联系上他还算万幸。其实今年呢也是我们第23届爱心送考的活动了，也是联合了多部门全方位的来保障到考生的赶考路安全畅通。那本届活动也会持续的升级到保障的一个模式，创新搭建联动的一个机制。那包括在活动期间呢，9.8云南交通之声的直播间，还有咱们昆明交管指挥中心的直播间，也会同步的来设立到2026爱心送考的一个空中调度的指挥中心。那所以其实也可以来快速的响应协同的联动应急处置很多的一些事情啊，高效的化解考生赶考途中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当然这也是离不开很多这种社会爱心力量的共同的帮助了。那节目的最后呢，要请两位给我们的考生，给我们的这个交通参与者，更多的给我们的家长来一些提示吧。陆警官，
7: 我跟考生提一个提示，就是正常发挥就是胜利。
0: 嗯，好的，宗警官。
8: 啊，保持平和的心态，你们是最棒的。
0: 哇，太感动了。其实我们每一个经历过高考的或者是经历过爱心送考的人，可能都会有一个觉得如果说我是参与者或者我是家长，我们是被整个社会在关爱着，我们是被很多的这种爱心在包裹着，有很多人在为考生保驾护航，也为他们加油鼓劲儿，也希望他们能够考试顺利。那作为我们的这些交通参与者来说，我觉得大家多一份理解。那在这几天毕竟是这个孩子一生当中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不是说他能够决定什么，但是他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的一个考验，我们就尽量的不要有外界的这些影响去影响他，让他顺利正常的发挥。两位真的说的都特别的好啊，希望所有的考生这次的考试都能够顺利。我们也想要对所有的交警表达一个感谢，因为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在为还有社会各界的一个力量了，为咱们的高考在保驾护航。那也再次的预祝全省的考生能够落笔生花，圆梦惊吓。今天的昆明交警来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周三的同一时间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不见不散。也再次的祝大家出行平安，谢谢两位，再见。
7: 好。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胡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FM91.8，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O'clock PM。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13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目前的一个路况提示。现在从寻津街来到铁皮巷，再到环城南路这一段呢，是车流量比较集中。金碧路从三市街来到金国街的这个方向也是缓行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那么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绕行，其余的城区和二环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1: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近日，松明县杨桥街道大村子社区联合松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服务中心，以面对面讲解、零距离互动、趣味化体验的方式，将垃圾分类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推动绿色生活理念深入基层、深入人心。活动当天，宣传队伍先后走进社区超市、农家乐、早餐店、卫生室及农户家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垃圾分类的意义、四分类标准和日常投放要点，耐心解答群众疑问。本次走访覆盖商户、住户50多家，实现了上门式服务、接地气宣传。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高考期间，考生及两名陪同家属可凭考生本人2026年高考准考证到车站客服中心领取免费进站票，免费乘坐昆明地铁。考生持本人2026年高考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昆明所有常规城市的公交线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据伊朗方面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证的申请系统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当地时间1号，哥伦比亚西南部的考卡省普拉塞火山发生喷发，形成约800米高的火山灰柱，火山灰已扩散至周边地区。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天 界情况，这个点我们要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阵雨转中雨，18到28度；松明站阵雨转中雨，14到30度；曲靖北站中雨，19到30度；阜源北站中雨，16到30度；石林西站阵雨转小雨，19到31度；弥勒站阵雨转小雨，19到32度；丘北普者黑站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广南站阵雨转中雨，22到33度；阜宁站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玉溪站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楚雄站阵雨转阴，18到30度；南华站阴转阵雨，15到30度；祥云站多云，18到29度；大理站多云，17到27度；鹤庆站阵雨，15到28度；丽江站阵雨，14到28度；蒙自站阵雨，22到33摄氏度。
5: 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5: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5: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

0: 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走进一个空间，
3: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2: 不仅是房子，
3: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3: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九一点八商家，下午好，我是方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住在云南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在云南避暑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打卡线路，还有就是如果在昆明旅居，如果在七月八月六月份孩子考完试，七月在昆明住一个月的话，那么在昆明应该怎么样打开一个旅居的正确的这种逛吃模式呢？在节目的这个时间当中呢，都会陆续的和大家来通过电波分享。那么喜欢的朋友也不要忘了在一到五的午间13点准时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的91.8爱上家。要提醒大家，目前火车站周边开始流量增大了，车流量现在是比较集中密集，从北京路来到站前广场，再往永平路方向，永平路餐从南坝路到永丰路方向拥堵都较为突出。那么来昆明的朋友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已经可能乘坐动车抵达了，那么所以就是大家尽量的避开火车站周边的这几个拥堵路段，以免这样的拥堵给您的午间出行带来这个负面情绪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到的继续是住在昆明，住在云南，旅居云南，到底应该怎么逛，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玩。当全国都开启烧烤模式的时候，昆明独享的这一份22摄氏度的清凉夏天，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在这个暑假呢，我们今天也是继续陆续为大家来打造一些这个精品的主题游览线路，从百年学府到生态奇迹，从滇池浪漫再到菌子盛宴，漫步湖滨解锁春城的夏日美好。第一个，如果是住在咱们昆明的话，那么应该怎么玩呢？从翠湖到云南大学的东路校区，再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旧址，再到121的运动四烈士墓、闻一多殉难处、聂耳故居，再到云南的陆军讲武堂，这样的一个路线逛下来呢，一天的时间会非常的丰富。循着翠湖夏日的阵阵荷香，去开启一场穿越500年的中国教育时光的这样一个旅途，踏上云南大学95级的青石台阶，去看明清贡院和法式会泽院的时代对话，以及可以在熊青来的故居前去读懂科学救国的那一份赤子之心，走进西南联大的旧址，去触摸刚毅坚卓的精神丰碑，在121运动四烈士墓前去感受青年学子的热血担当，而在闻一多殉难处前呢，去诵读最后一次讲演，在聂耳故居可以去追溯的是国歌诞生的一份传奇历史，在云南陆军讲武堂观摩的是庄严的换岗操演，这不仅是一次旅行，这真的不仅仅只是简单的一个打卡，更是一堂用砖石、墨香和热血写就的中国教育学。这样的一天呢，带着孩子来逛完了以后，真的孩子的收获会非常的丰富，而不是一次简单的旅行打卡。接下来可以再去哪儿呢？接下来另外的一种玩法呢，就是去感受春城的生物多样性。作为 COP15 的第一阶段的会议举办地啊，昆明呢是人类和自然和解的见证者。走进昆明的植物园的福利宫，可以仰望世界最高的透明温室穹顶，在食虫植物馆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种子博物馆去读懂每一粒种子承载的文明未来，在昆明动物博物馆呢和

0: 这样的一个行程呢，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两天的时间来安排，因为如果是一天的话，确确实实是会比较赶，然后呢，不能够去领略到这每一个地方能够带给你的震撼。昆明植物园的福利宫再加动物博物馆，这是一天的时间。然后呢，第二天呢可以安排宝峰湿地，第三天呢可以安排云南野生动物园。当然如果想就是在短时间内先大致的了解这样一些地方的话，那么也可以就是第二天是宝峰湿地加云南野生动物园这样的一种打卡方式。当然了，来到昆明，虽然说现在没有这个红嘴鸥，但是海埂大坝是一定不容错过的，以及那个开河的浮桥，还有滇池后海，还有福宝的小三亚、宝峰湿地、王冠湿地、斗南湿地、卧龙古渔村、薰衣草庄园和捞鱼河湿地、海燕村、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在沿着环湖路的这一系列的湿地公园，就足够你真的是安排一个星期的时间去认认真真的用不同的视角打开不同的湿地公园，去领略不同的湿地公园呈现的不同美景。108公里的滇池绿道宛如是一条翡翠项链，环绕着咱们的高原明珠。从海埂大坝启程，去穿越全国首座自动化的开河浮桥，远眺西山的美人卧波的壮丽轮廓。在福宝的小三亚可以邂逅什么呢？银滩椰影。在宝峰湿地可以干嘛呢？骑行看水鸟翩飞。而在斗南湿地可以见证的是水下生态链的神奇。走进600年的卧龙古渔村，在一颗硬的四合院当中去品一杯古村咖啡。虽然说可能豆子没有那么好喝，但是其实坐在这样的一颗硬的四合院当中，你要品的不是咖啡的醇香，更多的是那一份历史的厚重。在捞鱼河湿地公园的中山山水上森林公园，可以划一下这个透明的小船，然后随着这些水杉去感受闯入绿野仙踪的那一份独有的浪漫。而且这一份浪漫是所有的人来到昆明的一个必选打卡方式，包括一众明星。所以如果来到捞鱼河湿地公园，一定要去划划这个底部是透明的小船。海燕村呢，其实更多的就是去守候滇池日落的那个美景。在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去寻觅鸟中大熊猫的青头浅鸭的身影。而在这个海燕村呢，其实除了看日落的美景，你还可以在海燕村去看旅人们在那儿弹着吉他，伴着日落，然后边弹边唱的那份闲适的生活状态。这就是昆明，这就是一个慢生活节奏的昆明。当然了，在昆明除了有这样的一些打卡方式，还有什么呢？花都。花在昆明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元素，所以下一站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聊，如果在昆明再选择另外一条和花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打卡线路，又应该怎么样来安排，怎么样来定位，稍后回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雨季强降雨多，土墙老旧为。

0: 墙容易泡水倒塌，停车别停在土墙边、施工围挡旁，大雨一冲墙倒了砸车，找个空旷的地方或者地下车库停车，安心无忧。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7: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8: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 0871-6562-045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加之就在云南，我是方圆。那继续来说，如果在暑假的时候选择昆明旅居，我们应该怎么样用不同的视角打开昆明的美景？花儿，这一花儿打造出来的一种这种沉醉的美景花境。最后的最后，这个山水花海的游赏路线的落脚点依然是把最终的终点落在了海盐村。因为不管是去看湿地公园还是去这个看海港大坝，最终的最终其实都要以落日来结束一天的行程，不是吗？而在昆明观赏落日最佳的这个地点，一定我觉得我会投票给海盐村。然后呢，在伴着落日余晖的这个过程，可以完成我们一场从花田到湖岸，从产业到自然的诗意旅程。七八月份在昆明，在云南，除了花还有什么呢？当然一定是离不开的那一份美食，野生菌。七八月份昆明的夏天是属于野生菌的，2753种野生菌撑起了中国的味觉版图，只要在盛夏就可以上演100多天的这种菌子盛宴。在早上6点多的大观转心农贸市场，还有木水花，你都可以看到不同种类的野生菌摆满这个菜市场的这个各个角落。然后呢，你真的是进去了以后就是心花怒放，眼睛发光。一碗豆花米线唤醒你的味觉，跟随昆明老太太的脚步，在木水花教育中心去看看这些松茸、牛肝菌、剑手青它们的独特形态。不一定要买，但是你一定要有见识，一定要长见闻，这才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最好的真实诠释。在关上的野生菌一条街，去品尝一下现点现炒的野生菌和孤独猫泡的铜锅菌汤，走进官渡古镇和昆明老街，去品味过桥米线、烧饵块等这些非遗美食。最后呢，在昆明剧院去参与蘑菇戏剧节，去感受野生菌文化的当代艺术表达。所以呢，其实在昆明真的就包括菜市场，它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比如说大观转心农贸市场，再比如说东华新晋崛起的东华农贸市场，再比如说这个木水花的野生菌教育中心。当然了，吃完了以后，我觉得咱们的胃已经得到了满足，我们的精神也要来充充电。青铜密码，古滇文化双面去解码这个咱们云南、咱们昆明的历史，一场跨越2000年的时空对话，从地下的青铜密码走到地上的活态传承，走进云南博物馆，在牛虎铜案还有这个各种青铜重器当中，去解读古滇国的社会生活与精神。

信仰，这又是一种玩法。在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去见证滇王之印和滇国相印封泥，以及这个如何引证史记记载当中的这样一些历史的呈现，在郑和公园去感悟海洋精神的家国情怀，在小渔村还有沙堤村去体验延续了2000多年的滇池雨耕生活，最后的最后，在古滇欢乐世界通过古滇风云录去实景演出与民族狂欢，去感受古滇文明在当代的创新表达。这一天呢，就可以安排省博再加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再加郑和公园，到小渔村，再到沙堤村、福安村，最终落脚点是古滇的欢乐世界。这一站玩下来，我觉得既是让你的精神得到了一个提升，然后呢，你的整个我觉得这一天的行程也是丰富饱满的，绝对没有这个空档。而在云南除了鲜花还有什么呢？咖啡豆。所以就是你要去感受咖啡漫享路线呢，就一定要在这个翠湖边周边然后逛逛喝喝看看躺躺，这个就是咱们的文艺打卡慢享线。夏日的翠湖是昆明最温柔的模样，沿着翠湖的步道慢慢的步行，看着荷叶田田，飞鸟偶尔掠过水面，拐进皇宫东街，在复古的黄墙绿窗下去拍照打卡，感受老昆明的文艺气息。漫步文林街，这条被称作是昆明灵魂的街道，藏着的是什么呢？藏着的是太多太多的文化。然后在老建筑里点一杯手冲，在文化巷的书店里去翻阅一本好书，在巷口的小吃摊去尝一尝调糕藕粉，还有就是什么呢，泡菜啊，这些云南美食。在这里时间仿佛真的是慢下来了，你可以去尽情享受春城夏日的慵懒和惬意，翠湖边喝咖啡，还有机会邂逅美丽的小松鼠哟。OK， 这一站的打卡我们先到这儿，下一站呢依然是走进昆明，我们继续来聊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提示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还是要重点关注在火车站周边，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北京路从站前路来到永平路方向，永平路从南坝路来到永丰路方向，交通拥堵都非常突出，所以建议大家提前绕行。
6: 妈妈莎莎，
7: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7: 就一点饱哈巴啦。
6: 哎，雷鲁玛尼啊，什么时候现在哪里还有花可以看呢？感觉好像卸了差不多了嘛，可是
8: 马儿马儿马儿快了哥，快明了嘛，一年花不断，现在正是赏花的好时节，还在可以赏绣球花、荷花、紫薇花、夹竹桃、牵牛花的时候。
6: 绣球花可是瓦罐湿地公园可以好好看。
8: 河南，但是除了瓦罐湿地公园呢，还有郊野公园可以瞅瞅。郊野公园也是一大片呢，超级美观，现在还在赏花期，估计要着谢了。公园的门票还免费，自驾的话直接就导航到郊野公园的东门，也可以搭乘公交 C61路到郊野公园站下车就可以了。
6: 不过啊，光湿地公园可是直接从大门进去就可以了噶。
8: 这个花海了嘛，是在道南湿地公园和瓦罐湿地公园的中间。自驾的话呢，导航到这个道南湿地公园，公园呢是免费的，花海呢单独收20块。好了，你去瓦罐湿地公园的话呢，还可以瞧瞧夹竹桃。现在呢，俯瞰花看得真好，拍照打卡倒是相当的美。
6: 可以可以，哎呀，等我想想个。
8: 快老哥，你莫着急，反正选择是相当的多，还有荷花、紫薇花、牵牛花都可以瞧呢。
6: 荷花嘛，倒是每个夏天我都瞧着了，么紫薇花在哪里可以瞧啊？
8: 哦哟，这个我就告诉你个 ，M60万花川医院，就在这个五号区的普吉路47号，拍照好出片，建议你去瞧瞧个。
6: 牵牛花是个哪东西噻？
8: 哦，你应该相当熟悉呢。它有个名字呢，喊这个沙头草，粉红色呢，花瓣呢稍微有点弯弯卷。安宁的宁府田园湿地就有了，而且还免门票个。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9: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家。
1: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主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就桃子的这条视频，我知道流量是真的还蛮好的，但是他已经引起了舆情。桃子当时在台里面，他是实习生的身份，所以呢，就是现目前他居然用辞职这个词来说，就有点就是不太符合事实，所以呢，让台里面的很多的这个咱们人事部门的、职能部门的，大家都蒙了个圈儿。说哎，怎么就正儿八经的像什么欧阳克这些都是真的台里面的正儿八经的台评人员，然后人家辞职都没有说云南台怎样，现在他老人家真的是就怎么

么能年轻人还是过于冲动了，所以就是因为要起号，我觉得因为要起号要立人设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一切还是应该要从事实出发，真的。人吧，真心换真心，我还是那句话，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能够做到今天这个号大家依然对我不离不弃，虽然也没涨粉吧，但是好歹我觉得这个粉也没掉，所以就是基于大家的以诚相待，所以未来我觉得还是继续以诚相待吧。以及哪来的小美女，哪里有小美女，哪里有小美女，我今天去扎针都是因为已经更年期了，还哪来的小美女。前夫能讲讲吗？前夫其实你让我讲啥呢，就是箭头目前的这些项目都只有个城市展厅，前夫的城市展厅有没有开我都还不知道，但是你要让我说前夫呢，首先就是如果天均二期的价格目前是维持在17500左右的一个均价的话，那么前夫除非是15000，否则可能前夫区划还是会有点这个难。为什么？因为天均二期它是精装，而前夫它是毛坯，所以就是从位置上来说，其实他们两个的位置真的70分的71分没有太多的差距，因此就是一个精装一个毛坯，如果价差太大的话，其实前夫的区划会比较难。而且箭头的产品力我不知道到底最终会以什么样的产品力来呈现，所以你现在问我前夫怎么样，我只能是说如果是其实你现在不着急的话，你可以等一波前夫，因为前夫如果它开得高了，那么对于保利天君而言它可能是一个托举，就是会让天君二期的这个价格往上走走，但是如果前夫真的开到个15600这样的价格的话，那么对于保利天君二期的一个价格是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的。所以就是说你如果现在也在看保利天君二期，但是你对于天君二期的这个价格还是有一定的抗性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可以给一点时间给前夫，让他等开盘。元大云锦一号好看吗？好的，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现在还有几个人有如此血性？你是说谁有血性？你是在夸我还是在说桃子啊？你到底是在说谁？好，然后就是前夫什么时候能开，就是你们问的这些问题都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真的好不专业，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开。就像你问我说春城药府什么时候能开，他就在我家对面，我天天看着他各种就是在施工，但是你要问我他真的什么时候能开，其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包括户型产品目前都还没有过规，然后正儿八经的开，其实箭头的这个开盘的一个操盘逻辑和我们认知过程当中的一些正儿八经的专注做开发项目的开发商的这个操盘逻辑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对于箭头而言没有那么多的正儿八经来进行销售的货包给到你去选择，对于箭头而言他们的营销总的压力也没有说像其他的正儿八经的这个开发商的项目一样营销总会有很大的一个销售压力，因为更多的箭头的这些项目的货包其实1/3是拿来卖的，2/3是拿来化债使用的，所以你要问我他什么时候开盘确实超出了我的认知范畴。以及就是现在箭头的所有项目其实最便宜的时候一定是第一波认筹的时候和最后到功底房出现的时候，而最贵的和最不合适的其实是真的中间正儿八经拿出来说销售的那个阶段，是我觉得是最站岗最高位的时候，因为就是如果是说你的房子只有1/3拿出来供底了，然后2/3是正常销售了，其实我觉得供底房在这个项目当中对于这个项目的房价的影响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这种影响发生，但是如果是说供底的也不叫供底叫化债的这个房源数量超过了正常销售的这个货包数量的话，我觉得对于正常销售的货包的这些价格影响是肯定会非常明显的。博森林宇值不值得买，就是其实博森林宇值不值得买，销售有没有请你和毛毛喝

0: 奶茶，你说远大云锦一号吗？昨天晚上我们两个聊过了呀，我都说了，我连找个置业顾问专门跟我讲解一下的这个机会都没有找到，因为确实昨天去远大云锦一号的时候，因为是工作日，可能也真的是生不逢时的，我去的时间不是太合适，4:30到的售楼部，进去了以后，除了这个前面的前台的服务小姐姐端了2杯茶给我们，我就问我说，那如果我现在是来踩盘，想了解一下项目的具体的一些相关信息，能不能找个置业顾问跟我介绍一下？小姐姐跟我们说，我没有置业顾问，今天只有3个置业顾问在上班。我一个人懵了，3个置业顾问，然后那么大个项目，3个置业顾问，也就只能说明是麻园的那个塔尖生活的这个项目不愁卖，我只能这么说。后来是蹭着另外一组来看房的这个看房的顾客的这样一个时间，然后跟着人家两母女去看的，去踩的盘，去看的样板间。该说不说，我觉得就是原来的艺术学院留下的那个香樟林，真的一定是这个项目最值钱的，没有之一。因为真的那个树是遮天蔽日，我个人感觉真的好好看啊，就那个绿树成荫，在真的是现实当中呈现在眼前的时候，我自己是被惊讶到了。因为之前一直都只是看他们的图片啊、视频啊，但是当你真正的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哦，真的好古色古香。然后呢，去到这个香樟林里面，你会发现香樟树很好闻，它有驱蚊虫的这个功效嘛，对吧？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对着香樟林的那几栋，我觉得首先优点在于可能家里面可以省这个驱蚊片、驱蚊香的这样一个钱，购买采购的钱。但是真的我觉得一定对于采光，在香樟林的这一面的采光是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因为那几棵树的树龄比较长，所以它的这个树也是比较高大茂密的，因此对于采光一定是会有遮挡的。而这次二期的它的调规的2栋楼，5栋和6栋，首开的是6栋，也就是楼王。为什么叫楼王？因为它的这一栋是正正的，这个是香樟林，然后这个是它的5栋，然后5栋是正正的对着香樟林的。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卖点是对着香樟林，但是劣势也是对着香樟林，就是我说了，对着香樟林的这一侧其实是会有就是遮到光线的。我不知道最后的这个户型产品是怎么去规避这样的一个这个不利因素啊，但是我只是觉得就置业顾问也非常真实。昨天带我们踩盘的这个置业顾问，我觉得我还是要给他点个赞的，就是小哥说话还真的挺诚恳的。虽然之前我的粉丝朋友们、家人朋友们都说去远大云锦一号的时候，他们感觉置业顾问的头这个眼睛都是长在头顶上的，因为不愁卖。但是昨天还好，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认出我来，反正我就觉得小哥讲话还蛮接地气的，因为他讲了一句话让我真的觉得这小哥是个实在人。他当时我说，哎，就是你们的这个6栋马上要开了，开的时候这个只有239的户型产品，那么大概预计总价会在多少区间？他说单价在2万到2万5，总价是500万起步。他说他们也觉得完全是不可思议，到底这什么样的人会去买单？就他说了这句话以后，我觉得哇哦，这小哥真的好真实的说，我有500万，我会去麻园？我不会。你有500万，你会去麻园吗？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

0: 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喜欢夜里每家每户亮灯的时候，每一盏灯光背后都有属于一个小家的故事。家可以是一个更普遍的概念，它可以不局限在血缘关系里，而是能扩展到自身和与你有关的一切社会关系里。甚至它不一定是多人的模式，哪怕你只有一个人，此心安处即是家。房东的猫，光的房子。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女孩却只着迷她的。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相逢，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第一是昨天彩盘远大云锦一号的一个真实感受啊，就是我觉得在价格面前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牺牲的。我也觉得在地缘性的客户眼里，在这个地缘选择上又是价格可以牺牲的，所以其实真的买房这件事情主观的喜好特别的重要。就比如说对于我，我觉得虽然远大云锦一号它算作是个一环，但是一环如果你要说东边的一环，其实我想问问你们，东边的一环是不是就是菊花村板块叫东边的一环？所以虽然都叫一环，但是不是所有的一环都叫翠湖边的一环，对，应该是这样来形容。因此在远大云锦一号如果单价卖到18000的话，我会妥妥的放弃这个选择，因为未来的抗跌能力是确实保值非常的难。我会买的楼盘，首先就是我会买的区域一定是在一环，然后以转新农贸市场为中心的方圆1公里内的这样一个板块。因为我一直都说，了解方圆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昆明人，所以是地地道道的老家乡宝。然后从小学的50%，再到初中的昆巴是当年的儒安街的那个老校区，再到后来的昆一中，之后就去北京读了这个大学，回来以后又在云南广播电视台找了第一份工作，一直干到了现在。那么当年的云南广播电视台是在这个人民西路，所以就是说，你说对于我这个人生长到现在都已经快过更年期的人而言，一定是就是真的对于一环的这个中心老城是有非常大的执念的，所以这个板块我一定是会确定的。所以对于我现在看到这个板块的房价又是深深的巨大的伤害的。为什么？我昨天在录远大云锦一号彩盘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为什么在一环以里的楼盘比的永远是说我的户型产品有多大？难道一环买房的人就一定都是买得起大户型产品的人吗？为什么要忽略我们这些对一环有着深深情结却买不起大户型的想买一环的购房者的需求呢？为什么呢？讲真，就是我真的觉得如果在一环，我的购房的能力也就是撑死破天能买到143。因为当年春城书院开盘的时候，我也是真的就只是仰望了一下196的户型，我觉得真的超喜欢，但是143才是我当年可以努力就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能够够得着的。但是后来当时为什么没有买春城书院，是因为觉得如果就因为一套房子要让我节衣缩食，也不是我觉得买房子的一个正确打开路。买房子只是为了让你的生活更幸福，而不是让你的生活变得不幸福，所以当时就缓了一下，结果它就烂尾了。而现如今我的逻辑也是这样，你看不管是什么丹霞翠羽，然后还有就是远大云锦一号啊，马上要开到239的户型，再到翠湖应，再到就是现在一环还有什么 TOD 的项目，还有就是我觉得那个华润润府也应该算作是东边的一环了吧，对吧？还有哪里是算一环？一环一里好像就这些项目，这些项目都在比自己的户型足够大，对不对？但是足够大的户型，你说一环它的单价能够低吗？一环注定了它生来的单价不凡，所以就是你买不起就是买不起。也是为什么现如今我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认认真真的跟很多的如果抱着未来可能就是要换房，不会在这个城市待太久，但是又对一环有情结，又抱着未来这个房子还是有租售比的买房群体，推荐了1979/91平的这个户型产品。因为它真的巨稀缺，一环一里哪里还有小户型？一环以里的小户型。

0: 可能你只能去找公寓产品或者二手房了。未来的一环一里的新房真的没有小户型，所以你说租售比，哎，翠湖云顶，翠湖云顶，我真的是觉得那楼间距是买不下手的，那真的是买不下手的。好，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么当然了，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条件的，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和方圆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五月份的数据出来了，整个五月份的数据真的还蛮不错的，所以就是从五月份来看，三四月份的金三银四的一个购房热情已经传导到了五月份，所以今年2026年整个房地产市场，我个人觉得算是大盘稳住了。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2:00 PM。
1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

0: 况，即时刷新。九一点八，即时路况。
1: 即时路况，来关注一下14点指挥中心的提示。目前火车站周边依然车流量非常大，北京路从昆前路到永平路，永平路从南坝路到永丰路方向都是通行缓慢的。另外呢，南二环从石虎关到福德立交，昆渝高速明泉立交附近，昆石高速的石虎关到善昆高速的路段也是有比较长的缓行路段，建议大家提前绕行。寻清街从铁皮巷来到环城南路这一段车多缓行，交警已经在这几个通行受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进行交通疏导了，提醒大家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做好防晒补水工作喽。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日，松明县小街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同时接到两家企业的办事需求，一家要办投资项目备案证，一家要新办营业执照。中心当即统筹协调，兵分两路，备案证当天受理，当天办结，营业执照次日顺利拿证。两家企业两项业务同步推进，互不影响，这种分头行动同步办理在小街镇已是常规动作，靠的是一整套流程优化，多省合一，审批改革精简了申请材料，一次性告知制度让企业不再来回跑，多个部门高频事项整合成一件事打包办理，服务专班一起一策，量身定制培育方案。日前，据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息，云南先后开展两批云南消费名品申报工作，涵盖轻工、纺织、食品、医药四大领域。目前全省已有35个企业品牌、5个区域品牌入选云南省消费名品方阵。国内方面消息，公安部网安局发布谣言典型案例，网曝抗洪救灾村干部戴金耳环，涉事人员秦某某、魏某某被依法行政处罚。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情况，这个点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渝高速呈贡段阵雨转中雨，18到28度；晋宁段阵雨转小雨，16到28度；玉溪段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宽高速安宁段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陆丰段阵雨转中雨，18到32度；楚雄段阵雨转阴，18到30度；昆渠高速松明段阵雨转中雨，14到30度；马龙段中雨，16到28度；曲靖段中雨，19到30度；昆石高速宜良段阵雨转中雨，19到31度；石林段阵雨转小雨，19到31度。最后看一下武昆高速的情况，富民段阵雨转中雨，19到33度；武丁段阵雨转中雨，16到30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在出行的路上呢选择陪伴左右之为你行的91.8云南交通之声。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8: 爱上他，爱上家。
9: 权威房产发布。

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一生你。
1: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欢迎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小毛你在了吗？阿毛你在了吗？好的，他好像还不在。在的时候我们再来说这个干货，然后就是讲一讲一二一的项目。你问的是那个 TOD 的项目吗？一城的那个 TOD 的项目，其实讲真，它的开盘价格应该在24,500左右，因为没有多少活包，就100多套，因为地块实在是太小了。这个项目呢也是还蛮奇葩的，一开始他自己宣称的是一定要做四代宅，当时我就心里打鼓，我说就临着主干道，就那么咪扎大点地要做四代宅，这规划能过？果不其然，规划没过，所以最终做了台版。然后呢，台版呢，他们的这个就是营销团队，我也觉得就是心够大，你知道，当时第一次邀所有的媒体去这个开放日的时候，就跟这个媒体说他们是全昆明第一个台版住宅，打出的是这样的一个宣传语。结果的结果，现在大家都如果是细心的朋友会发现，他再也不敢说自己是昆明第一个台版住宅这样的一个宣传口号口径了，而是说一环以里的第一个台版住宅，昆明一环以里的第一个台版住宅。为什么？因为截至目前为止，一城的 TOD 项目到目前没有过规，它的户型这些都没有过规，它怎么能就说它是第一个？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底气和勇气啊！所以在这一波宣传上，我就觉得让我一个还是比较愿意从事实出发的新闻人的这个角度来看，我就觉得有那么一点不耻。然后呢，其次为什么他不是第一个，是因为不管是箭头的横幅还是箭头的荣幅，人家都已经是过规的了，荣幅和横幅他都是做的台版，所以怎么着第一个这个词都这个定语都轮不到一二一的 TOD 的项目。所以就是说从这波宣传上来看，我就觉得我且不论它的项目怎么样吧，就说这个夸大宣传的这个东西，就真的是我觉得所以你问我这个项目怎么样，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项目会怎么样，因为到现在户型还没过规，过规以后我会第一时间也跟大家来聊，他们会把这个项目笔记发给我。万科城二手房和金地风景纠结，看到一些这几年金地风景三栋泡水的照片，有什么好纠结的？我觉得这没啥好纠结的，你纠结的是包包吗？那我要告诉你，你纠结包包的话，那就直接闭眼选万科城就好了，因为万科城的那个包包比风

0: 而前面这几栋呢是有公摊，且就像你说的工地是泡过水的，且这几栋真的整个当时它的一个户型过规户型和它目前在建的户型是有差异的，有出入的，我都不知道未来它怎么来进行验收，我觉得真的还挺牛的。而且最近你们也看到了金地置业的相关的负面新闻，就是在这个球赛的这个方面的，然后所以就是他们的管理层也进行了换帅，所以就是金地这个开发商代建的这几个项目在昆明，我也觉得其实真的咋说呢，我不知道是因为天不和地不利人不爽呢还是怎样。你看金地代建的金地风景、金地学府名著、金地这个这个金地的还有那个叫什么风尚，这几个项目我觉得有哪个是能用品质来说话的，我觉得我找不出来。而如果是说你看同样也是代建的龙湖制造，都是可以拿品质来佐证的，对吧？所以就是没有对比，还是那句话，就没有伤害。 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加，我是方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条件的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雨季路面湿滑，电动车刹车容易抱死摔车，雨天骑车速度别超过20码，转弯时提前减速，标线遇水很滑，别压白线，穿好雨衣，别打伞骑车，安全骑行从慢开始。
8: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 0871-6562-0454。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如果要包包，那你也劝他一句嘛，这个包包就是真的不值那么多钱。第一就是高新的经典校区，讲真其实生源在五华区来看也就真的是普普通通，不能再普通。而至于这个初中的板块的话，我也只能说今年才开学，谁知道怎么样，他和万科城的那个长城新城真的是没法比的，伙伴。然后另外就是青云赋和润奇选哪个，七七，我觉得可能你只是对于润城这个学校有执念而已，对于房子你没有执念。青云赋你只是对于包包有执念而已，对于这个房子到底它扛不扛跌，到底它保不保值，你没有执念，对吧？那么我只能告诉你说，那要不就青云赋吧，至少我觉得青云赋下楼就上学，虽然两个都是学位，但是呢青云赋不用送40分钟的这个车程去上，虽然就我觉得咋说，房子反正都不值钱，都是学位房，但是呢好歹占不着一项嘛，占一项，对吧？但是你到底一个在西边一个在南边，你到底呀，那你就完全不考虑自己吗？西山区的奥辰公司的香缇玫瑰烂尾楼有没有什么小道消息？木有啊，真的木有啊。就是你看现在烂尾了还没有这个处理的，就是后续的动静的，像这个奥辰的这个香缇玫瑰，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恒大的文旅城，这些就是到底最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肯定会有结果，只不过是说真的还要继续等。万科城新盖的学校啥？你在说啥？万科城没有新盖学校，万科城没有新盖学校啊，新盖的那个叫昆巴教育集团的啥校区来着，我忘了，我记不得，那个跟长城的新城校区完全不是一挂啊。万科城二期现在入手，预计还会亏多少？你担心直接亏二到，亏不了二到三十万，亏不了二到三十万。现在按照一期、二期的这个单价在13500到14000的话，你买个89平的小户型嘛，你只是为了包包的话，89的乘以5，按照14000去算嘛，那么124万。那么未来我觉得万科城的均价能够扛在12000，只要学校没有变化的话，扛在12000，那么乘个89，大概也就亏个20万不到，不会亏20-30啊。然后伙伴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然后我们来说一说五月份的数据啊，为什么保利天君是否有包包？有，就是正出言，正出言。我记得我是就是诚挚的邀请你点小风车，诚挚的邀请了很多遍很多遍很多遍，你死活就是不点。我也不知道你们不点小风车的抗性是什么，是生怕我把你们的电话泄露出去吗？好，然后就是保利天君的包包也是今年应该9月份开学新奥教育集团挂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师资，什么样的一个教学的模式条件，还有就是品质谁都不知道，因为全新的。而且我已经说了，就是保利天君，我知道这个顾问会跟你说啊，你如果对比学校的话我们是最好的，因为这个真的不是我空穴来风的随便吹的，是因为上周然后我的一对母女就是一家三口，他们就去对比了观云天俊，然后这个普玉万加上丹霞翠羽这四个盘，然后天俊的置业顾问直接就跟他们说如果你对比的是这几个盘，关注的是包包的话，那么姐我们的包包一定是这四个项目里面最好的最牛的，一定是 number one。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底气如此之承诺，所以现在置业顾问不瞎承诺说我们带的是哪个包包了，而是狂吹这个包包有多牛。所以还是那句话，伙伴们，讲真你们应该多问置业顾问一句，说你

你是从哪个维度去判断你的学校是最牛的？是有成绩了，还是已经知道老师怎么配置了，还是已经知道生源怎么规划了？你凭什么说你是最好的？问问这一句，我想知道这一棍怎么继续把这个牛圆下去。因为第一，没有师资，没有生源，没有这个校区，都还没有呈现出来的时候，就说自己是最牛的，到底哪里来的底气？以及我再说一次，没有分数，虽然说就是拿分数去评判好坏，这过于就是死板了，也过于就是我觉得真的以分数来评判孩子的好坏是一个不科学的评判。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你要去评判一个学校的好坏，除了分数这个硬指标，你说还有什么，对吧？因为虽然素质教育，你要去怎么评判它素质教育的这个素质到底有哪几个素质是好学校嘛，对吧？所以就是综上所述，首先星耀教育集团这样一个教育集团是遍布了整个官渡区在售的新建商品房的 ABCDEFG， 所有官渡区在售的新建商品房配的都是星耀教育集团，除了像都会半岛和唐悦东方，一个是上师，一个哦不，都会半岛都是星耀教育集团龙马校区，除了那也就是说除了唐悦东方和这个叫什么双河班，其他目前在官渡区你目之所及能够看到的新建商品房，它的配套学校都是星耀教育集团的某校区，对吧？所以你要问我包包怎么样，它肯定有包包，但是怎么样我确实不知道。以及博森领域怎么样，就是 Jon Snow， 我建议你可以点一下，你看就是屏幕右下角有一个小风车，我还是想先和你具体聊一下。因为我相信你现在为什么现在最近这段时间这两天直播的时候那么多人会开始关注博森领域，是因为真月现在开放了人筹，大家都会拿这两个盘来做对比。第一，博森领域最优秀的地方是在于它的楼间距，它的楼间距足够宽，但是它的产品力绝对不能够和真月媲美。所以就是说有槽点也有优点，到底你更适配这个盘的优点还是更适配这个盘的槽点，就看就是它和你的适配度到底哪边更高了。因此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愿意的话，相信方圆的话，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让方圆这个认真的和你聊一下。因为现在博森领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因为正月是星期五可能正式开放价格，所以这段时间的博森领域的价格有那么一点点往下调了。月九章格调，月九章其实主打一个配套的成熟度，现在也已经是清盘阶段了，所以月九章没有什么太多的货包了，准现房。但是呢，它的槽点就是容积率比较高，然后得房率呢和目前的在售的这种新建商品的新标的零工摊的这种项目没法比。其他我就觉得也就还好吧，就看它和你的适配度。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还是那句话来打广告的，就是愿意的话让方圆帮您来认认真真的做个第三者旁观者的角度去判断一下这个盘和你的适配度和你的这个一个购买度适配力有多少，所以可以点一下屏幕右下方的小风车。然后接下来的话，我想认认真真的和大家来聊一聊五月份的数据。为什么今天直播的这个标题，我真的今天不是标题党，而是房价真的不可能再全面暴跌了。所以如果此时此刻你还是在抱着像去年上半年之前的那个心态，说我再等等等等新建的新标商品房降价我再去上车的朋友，我觉得就不必不等了。如果你是要抱着等降价的这个逻辑，可能你等来的只会是更贵。因为现目前真的在昆明市场上没有哪个去化还是比较正常理想的新标项目它降价了的，都是涨价了的。而且五月份整个商品房市场的数据这一次新鲜出炉了，是中指院的百城房价数据。五月份百城新建商品住宅的价格是每平方米17156元的均价，环比上涨了0.16%，同比同样也是上涨的，上涨了2.03%。我们分城市的级别来看，一线城市环比上涨了0.26%，二线城市环比上涨了0.23%，三四线城市同样没有涨。干老杨，签字吗？签字，三四

0: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三四线城市环比是下跌的，跌了0.14%。所以整体来看，整个五月份的数据真的相当的不错，一二线都在涨，而且是同比环比都在涨。那么这个上涨跟绝大多数刚需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会看到现在的开盘的新标准的新建商品房，其实就算是107或者是100出头的这种面积段，它的整个得房使用率地毯率都可以做到123，也就是说针对的这种住的人口数量都是三口之家往上的，而不是像单纯的以前就是刚需的群体，可能我会更多的定义说刚需群体是一个人来住的这种刚需群体。所以整个五月份的房价就真的我觉得还挺稳。说白了，现在市场上卖的房子贵的越来越多，真的是贵的越来越多，而你想去说淘淘便宜的，基本上我觉得新标的是淘不到的。新标的就算作是邦泰映月当年开盘的时候9000多的价格，现在也来到了9800，然后二期来到了10000出头的价格，对吧？所以就是没有哪个新标准的商品房它是卖到降价的。博森林宇这个案例特例是因为这一段时间，这个时间特殊，仅此而已，而不是它调价往下调。所以就是现在便宜的房子你只能去买老规的，但是呢又有几个人在看过新规的产品以后对老规的产品还买得下手呢？毕竟得房使用率是老规产品最大的硬伤，对吧？所以呢这个为什么五月份的整个全国的商品房的平均价格是涨了的，是因为在全国面来看，开发商目前都愿意做更多的改善类的产品，而改善类的产品单价和总价都比刚需的贵，所以这均价一拉就拉上去了。五月份百城二手住宅的均价是12692块钱，然后环比下跌了0.32%，同比下跌了7.99%。也就是说，还是那句话，一手房、二手房，整个未来购房群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更多的刚需购房群体，我自己个人觉得偏向选择的肯定是二手房，而更多的真的改善的群体基本上不会再考虑二手房。所以未来的二手房的流通性，我觉得是未来你要去买二手房的群体最应该考虑的一个现实问题。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日前，2026款阿维塔07上市，中型 SUV 增程纯电共

0: 6款，指导售价21.99到28.99万元，限时权益20.99万元起。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 4.0、192线激光雷达，入门即满配，覆盖20到30万家用 SUV 市场，首任车主享终身三电质保，配置下放幅度大，性价比突出。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蔚来乐道 L60 发布并预售，6月11号上市，含106项升级，车顶新增激光雷达，智驾进入到行业第一梯队，车身尺寸优化，后排空间显著提升，搭载蔚来最新 NT3.0 平台，换电与快充双补能，面向家用市场，价格20万元起。吉利熊猫勇士微型纯电日前上市，官方指导售价4.6万元起，车身小巧灵活，适合城市代步。CLTC 续航210公里，搭载30千瓦永磁电机，支持快充。外观新增越野化套件，内饰简化实用，瞄准下沉市场与短途通勤，与50宏光 mini EV 直接竞争。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再会。
1: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景观府怎么样？其实刘哥真的在整个经开区来看，景观府是没有对手的，真的是高处不胜寒的存在，因为它是唯一一个经开区的在售商品房的新规的项目，零公摊，而且价格一再下探到了现在7000多的价格，所以就是说你单从价格和产品来看它是匹配的，但是为什么它卖不动？错就错在它选错了板块。未来的房地产市场真的板块太重要了，比如说经开区这个板块，在昆明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就好像是东三环开外被遗忘的角落是一个逻辑。不管从交通出行、路网规划，再到教育资源规划，再到商业规划，真的都没什么去支撑经开区的房价，也就是这应运而生的经开区在房价涨的那些年它压根儿涨不动，而在房价跌的时候它领跌，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你问我景观府，我只能告诉你说，除非你真的是就在经开区工作，而且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离开经开区，那你再去考虑景观府。但是当然如果你还是对于区位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话，那么我个人会觉得你其实真的可以往成贡来挪一挪。然后近期昆明

有一个大新闻，就是昆明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这个都市生活圈的这样一个头衔。这个都市生活圈未来就是可以连片发展，以昆明为核心，带动旁边的地州市的一个优势。然后我觉得这对于这个城市而言也是一个有力的带动吧。但是我也相信这样的一个新闻，我确确实实也已经刷到了很多的房产中介把这样一个昆明获得了全国都市圈的称号的新闻，和马上昆明房价要上涨又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利好，对于这个城市的发展而言是毋庸置疑，绝对是非常妥的。但是城市发展不是光靠房地产。而且其实光靠房地产来支撑昆明的发展，我们已经吃了大亏了。当年就是因为重度依赖了房地产的这个土地出让，所以就是当房地产开始不景气的时候，昆明的整个我觉得产业发展也是 GDP 也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也就是未来我们升级为了全国都市生活圈，是让我们的产业会有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让我们的房价会有更多的可能性。OK， 搜索了1036，好贵，买不起。什么是搜？挺好看的，什么牌子？你在说什么？什么1036挺好看的？你在说啥？祖包刚需上井湾那边可以上车吗？上井湾是在哪里啊？上井湾是在哪里？好熟的这个名字。经开区，来提示我一下。衣服吗？小弟的这件小马宝莉的，就其实我最舍得花钱的一定是衣服。为什么？因为人胖，你知道，就是淘宝的那种，看上去穿着很好看。然后但是其实可能版型不是那么好的衣服穿在我身上，就真的会穿成买家秀的卖家秀。所以衣服对于我而言只能买这种就是牌子还可以，然后剪裁还可以的。不是因为我有钱，是因为我的身材实在太贫乏了，我的身材实在是太糟糕了，所以只能选点剪裁好的。所以我省吃俭用只能买点衣服。你们看，其实我其他真的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房子也舍不得买。对，胖啊，真的很胖啊。果林水库就算了吧，我刚才都说了，经开区你因为是刚需，我大胆猜测你第一套房，所以未来你的人生还有很多的可能性。你的人生不是说只买这刚需的第一套房你就不换房了，而当你要换房的时候，如果你手上这套房子就砸在手里卖不动，没有流通性的话，那么你怎么去为你换房提供更多的子弹？而且再说另外一个逻辑，如果你这套房子卖不掉，那你起码能租得出去吧，让你的租金能够覆盖一部分的月供吧。但是在经开区真的从哪个逻辑哪个角度看他都做不到，所以我个人觉得经开区的房子还是慎重。海伦国际就是你要接受第一海伦堡的物业，那我觉得是在全昆明我自己的物业黑榜上它可以排在前三位置的。海伦堡的保安和业主大打出手，这样的社会新闻其实真的很多，而且海伦堡现在又棒爆了，所以就是更是破罐破摔了。所以海伦国际的整个物业，我跟你说，你自己可以先去小区里面逛一圈，和业主聊聊天，去感受一下这物业满满的吐槽声，这是第一。第二，海伦国际真的我觉得品质也还蛮差的，品质真的挺差的。海伦堡在昆明交付的项目，我不知道有哪个项目是真的有人跟我说很好的，包括当年的海伦堡中央广场交付的时候，真的那交付现场真的也是堪比叙利亚的战时现场，那种顶是吊着交的，就是所以你要买海伦堡的房子，这些你还是先考虑慎重清楚。小户型好少，其实不少呀，你看小户型比如说像真源117的，然后那个

0: 博森林宇105的，对吧？这些都是小户型啊。然后真悦也有115的、108的，都有啊。你所谓的小户型是哪种小户型？只不过是说现在就算是小户型的产品，它主打一个你买100出头的户型，你能够使用的地毯率是130-140，是主打这个。所以为什么我才会说现在你的这个产品力和以前的产品力，以前是根本没办法比的。而大户型的产品其实仅仅我觉得是集中在了一环以里，全是大户型，真的。哎，包括像和旭集它也有105的小户型的产品啊，小户型的产品其实并不少，真的并不少。哎，天，海伦堡吗？真的别说隔音了，真的物业也差，隔音也差，质量也差。真悦怎么样？多少可以入手？真悦关键看你看的是什么户型产品怎么样，其实品质产品力就真的是我觉得私家营的 number one。 这倒不是帮他再打广告，因为私家营除了骏发城，对吧，就博森林宇了。那你说他是不是比博森的产品力好吗？但是呢就是价格肯定是比博森高，然后楼间距比博森窄，所以就是有优点也有缺点，就要看你更在意的是他的优点还是他的缺点。然后就是这个价格肯定不会低了14000，肯定不会低了14000。因此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期望说真悦的价格在私家营有这个优势的话，那我觉得他也没有优势。因为私家营这个板块其实以前真的是还挺刚的一个板块，骏发城嘛，对吧？然后就是第一个私家营的改善项目应该是林肯公园，当年也是卖到了13000左右的价格嘛，在当年也算作是私家营的价格的天花板和扛把子了。所以现在真悦它的一个定位是改善的产品，它的价格应该也不会低。推荐二环内买新规吗？二环内不是二不二环内的，我觉得现在但凡你的预算在160个以上，就一定买新规，就一定不要去碰老规。碰老规真的是叫做逼不得已，没得选择。就比如说像刚才我提到的，今天我刚刚开播我说到的，我昨天去彩盘的远大云锦一号，你只能在麻园方圆1公里内去选择，那没办法，你只有它。其他你没得选，对吧？其他不管是这个马上要开的 TOD 的这个项目，还是说现在的那个叫什么翠湖啥啥啥啥啥，就是龙翔街的那个叫翠湖什么，不是翠湖云顶啊，那个叫翠湖什么，哎，板竹翠园旁边那个叫翠湖什么，就那个产品力嘛，又真的又和云锦一号比就又差，对对对，翠湖一品那又差太多。所以就是说现在不是说我的预算我能买什么我要买什么，而是你在这个板块能买什么。对，是这样。哎，真的一品你值得细品。你终于来了是吗？那我可以说干货了是吗？你来了我就说干货了哈。准备好，321 ready。 嘿，妈呀，321 ready 了以后就黑屏了。好的， ready 了以后我就准备。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生活的简单藏在每一次自愈的间隙里，学会与遗憾和解，给自愈留出空间，便能在树荫下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走过去回头看看，一切终将释然。孙天宇，送世界晚安。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欢迎大家继续走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一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有朋友问我说，昨天去彩盘远大云锦一号怎么样，值不值得买？我觉得值不值得买，关键看你怎么去看你的预算。因为远大云锦一号现在六月底就交第二批次了，但是昨天我和小毛看完，反正对于我而言，我是不会买他151的那个产品的，因为实在是太贵了，单价在18000。

然后呢，整个地毯绿可使用面积最多能够和135平的这种面积段匹配，所以我不会买它，是因为如果按照德房面积去算的话，每平方米差不多都要快到19000-20000块钱这个区间去了。那我为什么要买在麻园？真的是要去麻园过塔尖生活吗？但是如果你的一个生活半径就是在麻园方圆1公里内选择的话，你确实也没得选。所以人家昨天他的置业顾问跟我讲的这个逻辑我也非常的认可，就是我们不卖学校，我们也不卖交通，我们也不卖配套，我们卖的是地缘客户。 OK， 所以到底远大云锦一号是不是适合你，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只能买他的地缘客户，这个你要问问你自己。博森林与138那个大概怎么样？听说降价了。阿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能不能让我给我个机会，让我带着你去先看一看，然后砍砍价，然后拿个全昆明最低价，对吧？然后关键是我先要知道它是不是适合你嘛，对吧？170万左右，170万应该不到，然后就能买了137的那个户型。关键137它还有两个嘛，就是朝向也不同，楼层也不同。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骏发城的户型好差，而且人超多。所以就是因为骏发城人超多，所以正月开盘以后，你知道晚上遛弯去看房的人也会比较多，因此才孕育而生了昨天我看到的一则非常有趣的邦泰正月售楼部发的一个通知。晚上6点以后，因为遛弯看房的人太多了，导致置业顾问不能够就是提供优质的接待服务，所以晚上6点以后去正月看房的必须要验资20万才能看房啊！太搞笑了，这个真的。然后就是金茂府不用再问我了，因为对于我而言，我觉得金茂府从来都不是我名单当中我愿意去推荐大家买的。所以就是尽管金茂府现在它的佣金水平已经达到了6个点，但是有钱能使磨推鬼，但是好歹我不想去做那个鬼，所以我不愿意被推着走。我对金茂这个开发商爱不起来，爱不了1点，而且5.8级的容积率，伪豪宅的这种配置，就算13500又怎样，我也不会去上车它。当然如果有人愿意买，我觉得我不能阻拦，因为我知道现在铺天盖地的中介也好，什么房产主播也好，都说啊，金茂府现在这个价格好适合哦，就是算买来投资，也是真的租金回报率妥妥的，稳稳的，是只挣不赔的生意。我觉得我还是那句话，真的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我从来不觉得从我开始做房地产节目那天开始，房子这个东西是用来投资可以挣大钱的。至少我觉得可能在我有生之年，我是看不到房子还有这种那么大的一个投资回报比了。所以不要问我，问我就是说买不了一点。然后丧就是翠湖一品不怎么样啊，就是如果你要让我选翠湖一品和远大云锦一号，那我还是选远大云锦一号。就翠湖一品那个手枪户型嘛，我真的也是觉得腻了天的，就都已经2026年了，80后都已经成老年走失的老年群体了，就这我居然还能看到手枪户型，算了吧。所以就是而且丧，你都是老粉了，你就真的不愿意点一下我的小风车先跟我聊一波吗？丹霞翠羽143，丹霞翠羽143找我呀，就是真的，我觉得丹霞翠羽143，我上个星期买了一套，再上个星期买了一套，都是全昆明最低的那个价格，你真的确定不要找我陪你去看看吗？关键它是不是适合你 ？OK， 广电院转卖出去赚钱没有？没有啊，我的广电院没有转卖，我的广电院是直接给了我阿姨的，就是更了个名，更名还出了20000块钱，我没有转卖我的广电院，但是当时和我一起进台的，然后第一批广电院的这个转让的，基本上都还是挣了5-6万块钱的。西派城约203可以买吗？我觉得如果没有大毛病的话，就不要去碰这个股西派城约了啊！你买个西派国约，我都还理解；你买203，我都还理解。它真的是可以算当年物价霸的最好的改善盘。但是你买个城约，逻辑是啥？就因为它便宜吗？就因为它在核电营？就因为它在一个物流城旁边吗？要啥没啥，就天天看着物流城的大车开进开出，开进开出吗？我找不到买它的理由，真的。大概多少？他们家的主播和，哦，那你找。

0: 主播买。如果丹霞翠羽的这个单价才16000的话，那你找主播买。就是我要告诉你，真的，全昆明最便宜的房子一定在抖音。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中介也好，还是他们自己的主播也好，他只能以低价先把你引流到那儿，然后告诉你说，哎呀，不好意思，我跟你说这套特价房、一口价房源已经没有了，那您要不看看其他房源，亦或者是说他给你的那个一口价的房源不是二楼就是特殊楼层，要不就是采光有硬伤，要不就是其他的配置有硬伤，你肯定是买不下手的。所以就是你只能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其他高房价的，就是价格比较高的。所以第一，我觉得首先你问了主播是这个价格，那我觉得这个价格肯定他这个区间拉的2000块钱的区间，对吧，是有价差的。我也要告诉你，就是我的粉丝买的确实是18000的单价，但是就是第一就是楼栋不一样，是一栋还是五栋，第二楼层不一样，第三就是它的这个基友层的露台朝向也不一样，这些都影响它的价格。关键我觉得你不能一味的只关注价格，你是不是也应该关注一下这个项目和你的适配度呢？所以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就是你对比的这几个项目嘛，真的，我觉得天上人间啊，那天哪，就是天上地下呀。你们要不要就是看了8-9个月让我帮你做一下决定？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今年年底像丹霞翠羽啊，像这个龙湖天境开盘的二期，这些可能还是会有一个微涨的状态。特别是丹霞翠羽，如果今年年底春城药府开盘的价格开到23000，那么丹霞翠羽应该会往上微微调一点。所以就是我觉得也看了8-9个月了，也已经是自己该了解的都了解了，那要不让我简单粗暴的帮你判断一下到底你是不是和现在上车了。所以愿意的话点一下小风车。 OK， 今天的节目时间关系，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陪伴，我是方圆，我们明天13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7: 无论是中医藏医

0: 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啊说健康讲健康，到最后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同志介绍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也给大家呀带来了一样好东西。昨天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了，说我们节目啊为了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物资啊也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然后啊甄别筛选，到最后确定的，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小份。那这一份呢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同时呢用过了之后都说好的虾青素疼痛贴。那昨天呢节目结束之后啊，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已经打来电话了，然后呢也告诉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庭住址。这一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这边呢就马上安排邮寄，把我们的福利物资啊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呢第一时间把这个用上，感受体会一下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呢也感受一下孟非老师的这份热情与真心。那这两天呢老的听众朋友啊一听到我的声音呢感觉很熟悉很踏实，那同时呢收音机前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啊

对孟非老师呢不是特别的了解，可能说呀，咱们接触的时间还是有点短，以后呢日子长着呢啊。那这一次啊，给大家接着说一说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干过什么，擅长什么。昨天我不感慨了一下吗？我说人呢，一生当中难得遇到贵人，难得遇到一个人真心实意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想到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最佳的一个身份，或者说最合适做的事儿，或者说只有这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儿，那一定是一个有爱心的、有责任心的师长。那孟非老师啊，就比较幸运，就遇到了这样的老恩师，而且呢，还不是遇到一个，遇到了两个。那在上大学期间呢，很早的就接触到了医院，很早的就被我的老恩师啊带到了医院里面开始临床的实习。当然说开始前期啊，咱不可能说上手，但是呢，老师带着呀，那就不一样了，可以看到很多最真实的病例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康复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老恩师啊是怎么样通过自己毕生的经验和绝技，帮助这些病痛摆脱病痛的折磨。而且这些呀，是花多少钱你也学不到的。这些东西啊，讲究一个事儿，讲究什么呢？就是机缘。如果你跟这个人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你也不可能相识；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也不可能成为师徒。那你看看，这是不是说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这样的师长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毕业了之后，也就基本上结束了医院的实习。然后呢，也赶得巧啊，昨天不讲了吗？说当年那个年代啊，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方式、康养方式、治疗方式，慢慢的涌进中国。那我们中国呢，当时也决定和这个国外啊，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沟通、学习，最后啊接轨。那当时呢，在国内啊，就很多的康复中心、康养中心就出现了。而同时呢，当时在国内啊，从规模啊，再包括这个医资力量最雄厚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单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说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昨天给大家解释了，首先第一个接待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的，而且呢身患多种慢性病的。那第二个呢是康复，康复和康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康养啊，实际上就是养病了啊，歇着呀，躺着呀，然后呢定期给你测量一下呀，是不是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合理的运动啊，这叫康养。那康复实际上就是以解决问题为主的。那再连起来呢，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这才是核心所在，就是一个救一个治，有危险了马上救，没有危险的情况下，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好好的给治。在我们中心呢，这个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也是所有的患者给我们说出来的，说在你们中心你们能做到什么，基本上能做到想死都死不了。当然呢，这句话有点说夸张的成分，可是呢事实啊却达到了这样的结果。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单位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包括咱们这次给大家发放的福利，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实际上都是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患者用过的好东西。那当年呢，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一下子就搞了五个很有名的，我昨天也说了，说必须搞几个医学学术的带头人作为总顾问。那很难呢，这些人从工作岗位上拉出来到这个救治中心怎么办呢？就找了三个全国比较有名的学术带头人，那我的老恩师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个师兄弟啊，有几个人在后面就被调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做主治医师，然后后来呢，有的呢职位也在升职。那反过来呢，我这边毕业了之后啊，在医院里面又待了一年的时间，这边呢基本上就一直在催我的老师，意思就是你多往这边走走啊，过来了之后呢，第一有一些特殊的病人需要我的老师看，毕竟来说呀，这个医学技术啊是非常厉害的。那第二个呢，也要统领一下大局。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老师是不是会把自己一些特别直进的感觉放心呢？

水平够用的这个人派到这里面去啊。那我的几个师兄长那是，那我这边呢也是。那当时啊，毕竟来讲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对吧？你说以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呢，你一定是年龄越长

言传身教，而且一直把我带到身边。换句话来讲吧，就是我见到的这些特殊的案例，甚至比别人上了五六年班、十年班见到的多。而且这些特殊的病例又在我的老师手里面慢慢的康复甚至治好的，那这种无形的经验，那是一辈子很难有机会遇到的，也是花多少钱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啊。那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我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啊，开始呢是实习医生，然后慢慢的呢啊变成正式的。在这个阶段呢，就给了我很大的学习空间。有人说，这个孟非啊，你在那儿还能学什么？我告诉大家，到了那儿啊，这个眼光啊可就不是一个国家了，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全世界了。哎，那这个全世界呀，这个区别可就大了。就是你能够在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见到全世界的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啊，这可不是夸张的来讲。为什么呢？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分部门，有什么呢，就是只要你在中国能够见到的本土医学在那里都有。你看啊，在咱们中国有一些少数民族医学就做得很厉害，经常大家能够提到的，你看蒙医，那我们中心里面每个中心里面，我们是五个中心啊，每个中心里面都有蒙医大夫。苗医这里面我们也有，你像什么苗药啊、苗玉啊、苗汤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一个大蒸锅。那这个大蒸锅呀，可不是蒸包子的啊，这个大蒸锅是蒸人的。这个瑶玉啊治病很厉害，那当然这个里面呢，一个是泡这个瑶玉的药汤，第二个就是瑶玉的汗蒸。那这种汗蒸啊，可不是说像现在这种汗蒸中心里面的那种汗蒸，不一样。那个里面呢是底下是一个大池子啊，所有的药材都放到里面熬，熬过了之后上面有屉，当然这个屉很结实啊，人掉不进去。然后上面放上椅子，椅子再往上啊围成一圈的墙，然后有门、有窗、有透气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门一关，帘子一拉，这个里面药浴的蒸汽就在里面封闭了，调整好温度，人在这里面呢进行药蒸。当然那个墙边上有个洞啊，头在外面啊，要不然人闷死了。哎，控制好温度。这种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慢病，深入骨髓的风寒湿邪啊，驱邪散风散寒这类的效果是出奇的好。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蒙医，有苗医，还有瑶医，还有壮医，还有藏医，还有离医。你看看啊，就基本上整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这些医学体系里面的大夫在我们这都有。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可以说叫包罗万象啊？啊，那个中医里面的当然就是更多了，但是呢无论是苗、蒙、回、瑶、藏啊、离、壮等等这些医学呀，包括中医，咱们通通的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的本土医学。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和国际接轨呢？那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单位里面有个制度叫医学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呀这么多年以来实际上是越来越对中国的医学感兴趣，包括在国外啊越来越多的中医馆也是雨后春笋一般，很多很多，而且啊门庭若市，来的人很多，他们很相信中国的这种神秘的东方医学文化。你看包括在那里面呢，什么刮痧呀啊、针灸啊、按摩呀、推拿呀、正骨啊，那外国人见了之后啊眼红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而且呢效果呀出奇的好。那你看咱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说在国外如果说出现什么扭伤啦啊等等啦这种情况下，那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在咱们看来不是特别严重的，在国外那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先拍片，然后呢可能就要做手术了啊，甚至说有一些骨裂的啊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切开了，然后还有一些断肢的也要切开了。但是这种呢遇到中国的正骨大夫啊就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脱臼的中国的正骨大夫，手一拉一提一扭咔哧就上去了。甚至有一些骨折了的，咱们中国的正骨医生啊，他就捏着你这个断处，手感触碰来感受你里面骨头的这个位置，三扭两错咔嘣给你掰正，然后放上夹板上了药了。那国

国外一般情况下就是上个甲板打成石膏就完事了，但是中国不一样啊。那中国有一个药到现在呀 效果都比较好，叫什么呢？叫七里散。这个七里散呢配方精妙，而且呢拿这个白酒或者黄酒啊一调，调过了之后就抹到这个患处，然后呢促进这个跌打或者是骨折的愈合，效果来得特别好。那咱们国内不讲究一句话吗？说叫伤筋动骨100天呢。那你看100天下来，确实说时间比较长，比较遭罪。但是呢，如果说你用到这个正骨了，然后呢再放上这个七里散，可能这个时间呢你就减短了，可能说多长时间？2个多月，那就基本上没有大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国外呀对中国的医学呀很向往。那反过来呢？国外的这个医学呀，咱们统称为什么呢？统称为西方医学，又叫西医。其实西医的发展呢比较快，尤其是最近这么多年以来啊，西医当中呢以这个细胞学说呀，包括这个自由基学说呀，包括这个基因学说呀，包括生物制药、生物工程等等这方面呢，它迈的步子比较大。甚至到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过一个东西，听过一个什么呢？说那个天价的120万人民币一针的抗癌针啊，大家听到过。可能有人说，哎呀，这120万一针呢，这癌症就治好了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它是单独的只对一个癌症有效果，来的这么好。可是你想想啊，咱们以前是谈癌变色的，得了癌症就在家等死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药的突破发现，那西方医学呀也引领了现在整个全世界的医疗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一个事，就说在我们国内啊，这个中医院慢慢变少，西医院呢是越来越多。你无论是到哪个城市去，一定是西医作为主导，中医院就那么几个。你到省会城市去啊，无非也就是省中医院、市中医院，就这么两个了。那剩下的就是小的什么中医门诊了。但是你到每个省会去了，一定能见到省医大一、省医大二、省医大三，甚至省医大四，这都是西医的医院了。你看，从数字比例上就不一样。再加上小诊所，你去看啊，一般的小诊所都是西医诊所、打针输液的，那中医诊所呀，来的人就少了。什么原因呢？在这里面咱们得承认，就是说以快慢为例，西医呀来得快，中医呀来得慢。所以老百姓啊，嘴上常说一句话，叫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反正这些话呀基本都对。那咱们中国呢，作为一个14亿人口传承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呀，咱们永远不固步自封，咱们永远把外面的好东西啊拿过来学习。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外呀就向往咱们中国的这个本土医学。那反过来呢，我们也要多多接触和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医学交换生，就不是说学校里面的了，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像什么日本呢，德国呀，包括这个瑞士啊、法国呀等等这些国家都有。那同样咱们中国也有了之后啊，那你看中国的这些医生以本土医生为主，里面也有西医啊，也占比例不小。但是国外呢，他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都是以西医为主了，他们也想引进中国的中医学校。这就出现了一个契机了，就是你想学这面的，这面想学那面的。那医学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医学无国界，这句话呀永远都对。不只是医学无国界啊，甚至很多有作为有思想的科学家也提过一句话，叫科学无国界。你看我认为啊这句话提得非常好。那提到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谁呀？我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主义者，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革命战士，就是我们的白求恩。那不远万里啊到中国来，这充分的证明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医学无国界。那我们呢跟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相互的交流学习。孟非老师啊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派出去了3次，一次啊在国外待上半年6个月的时间。那这6个月的时间下来啊，是有双重任务的。第一个任务呢，到那里是学国外的这种方式方法。那第二个任务呢，也是以半个老师的身份到那里面去教会他们咱们中国的这些

传统中医技法啊。你看这是不是两方面都得利啊？那你说这个交换生有没有意义啊？当然有意义了。也正是因为我们经常性的这种交流学习，我们中心里面的技术啊一定是走在前列的。我可以跟大家这么去讲啊，就说现在国际上只要能够成型的先进的这种治疗理念、治疗方法、治疗仪器，在我们中心里面全都能找得到啊。只要是你成熟的、成型的、能够用到临床的，在我们中心里面都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先进不先进呢？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那我到你们医院挂个号吧。”告诉大家，我们医院不挂号，我们医院只收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你来看个感冒发烧啊，我们中心里面不是做这个的啊，我们这边只是接收啊，大家听好了，叫接收来这里面做康复救治的人，也就是说是想做慢性病的康复治疗的，到我们中心里面来，是这样的。什么感冒发烧啊、阑尾炎呢、啊这些情况呢，什么牙疼胃疼的，到我们这不要来，我们这里都是解决这个慢病的，都是解决慢病时间长了快要发生危险的，想多活一些年的，想减轻病痛的，就这样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就是本土医学，同时呢越来越多的我们也能够接触到国外的这种治疗方式，就到我们这儿来了。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其实也是最早在国外的时候就见到过类似的这种方法。是什么情况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当时呢我们是在德国的时候，这话说回来都20来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在国外就流行几样东西，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对那个东西有印象啊。第一个呢叫核酸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什么呢？说我们人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啊，器官呢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这在西医的理论来讲，有细胞膜啊，有细胞质，中间有细胞核。那这细胞也需要营养，这在中医里面是对这个东西不了解的，因为中医啊是解决宏观的一个人，西医呢是解决微观你生的一个病。那这个核酸呢，它就这么个意思。他说我们人这个细胞内核中心呢有一个锁链，这个锁链呢叫 DNA。那这个 DNA 啊决定着基因和细胞的复制生成。在这个基因复制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细胞的老旧更迭，这个细胞衰亡了，那就会有个新的细胞长出来。靠谁呢？靠这个细胞内核里面呢，靠这个端粒的分解断裂。然后呢这里面需要营养，什么东西要能够营养它，营养这个 DNA 核呢？就是这个核酸。如果能够补充进去核酸，能够延长人的寿命，修复我们的细胞。所以当时这个核酸呢在国外啊就比较火，慢慢慢慢的呢，你看也是有新的机构和国家的科研单位就引到中国来了。那当时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比较火爆，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虾青素。有人说这个虾青素，孟非老师是啥样的？是不是跟那个大虾有关系啊？是河里的虾还是海里的虾呀？我告诉大家啊，也不是河里的虾，也不是海里的虾。虾青素是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啊还真别说，在哪里面有呢？在虾里面多啊，这个所以说由此得名虾青素啊。那个虾青素这个东西啊，不只是虾里面有，蟹里面也有啊啊。然后呢，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里面有，那反过来啊，这个陆地上的一些生物里面也有。后来啊，人们才发现这个虾青素对人呢作用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就是对抗自由基，对抗自由基就能够延缓人的衰老，这是第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个呢，虾青素能够消炎，你看一般解决炎症用到它。第三个，虾青素能够软化血管。第四个，虾青素能够提高免疫力。所以在那个年代啊，这个虾青素的功能作用被开发的越多，国外对这个虾青素的重视就越来越大。那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呀，国外有学者就研究，就发现啊，虾青素这个东西啊，它还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重建和修复。哎，这一下就发现了，说在解决骨关节问题上，虾青素也能起到作用。由此啊，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原先那些解决骨病的，像什么氨糖啊、
阿庄。

0: 骨素啊，补钙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慢慢的又加了一项，加了一项什么？加了一项虾青素的渗透疗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人的关节呀，这有个东西叫关节腔囊，这个实际上是保护我们内部关节的关节滑液的干净的啊，但是呢保护过劲了，就出现一个什么，很难有营养物质穿透这个关节腔囊，由此啊骨病难治就在这里。你看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大脑的血氧屏障，一个叫关节腔囊，这个东西啊不好过，由此这两个病就不好治。那在国外交流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很多东西，你看有抗氧化的 SOD， 有抗氧化的这个番茄红素，有抗氧化的葡萄籽儿，同时有抗氧化之王之称的虾青素。那当时呢国内咱们还没有，那你说我们见到了之后稀罕不稀罕呢？对吧，我们作为中医学的老师教国外的，是不是怎么开方怎么看病，那你说国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得学过来啊？哎，我们就这样就了解了虾青素这个东西，我们眼红啊。后来慢慢国外的技术成熟了，就发现什么东西里面的虾青素含量最多呢？啊，实际上有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雨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是皮球的球，藻就是海藻的藻，叫雨生红球藻。发现这个雨生红球藻啊，一片一片的啊，在这个水面上生长，然后呢它随着时间的不同，它的颜色就发生变化，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啊，虾青素啊在这个雨生红球藻当中啊含量是最高的，纯度和密度是最大的，从而啊就造成了这个雨生红球藻的短暂的一生啊，它的颜色骤变啊，一会儿变成黄的，一会儿变成红的、绿的、紫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后来啊人们就开始养殖这个雨生红球藻，从这里面专门来提取一种东西，就是虾青素。再往后啊就把这个虾青素啊誉为抗氧化之王，直到现在都是。那当时啊中国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啊什么论文啊材料啊样品啊就弄过来了，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医疗机构啊，我们是不允许啊做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不妨碍和一些企业进行交流啊，我们把这些论文呢实践的东西拿过来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它有认识，慢慢慢慢呢国内就开始生产了。从此啊有虾青素方面的美容的产品就出来了，有虾青素的保健产品就出来了，还有一些跟虾青素啊有关的这个药品也出来了，生物制品也出来了。那当时啊慢慢慢慢的我们中国呀也出现了用虾青素来解决骨关节疾病的好东西。那国外呢在这个虾青素的基础上啊，就是那种液态的啊，涂抹到什么关节啊膝盖啊，以渗透形式为主的。但是在国内我们中国人聪明啊，国外学过来的东西在国内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本土的中医药文化，那如果说虾青素这种有用的物质，抗氧化之王，穿透力非常强的好东西，再加上我们中国本土的中药材，那碰撞到一起会出现什么样呢？没想到啊，这个事情一落地一做成之后，居然引爆了一个方向，就是中国骨关节解决起来的方法当中多了一个虾青素疼痛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被病气，啥也不如。

途中也人人行，自求好药得知音，那知不测其正其歹喜，那良方正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

0: 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那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骨病的解决呀，在我们中心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老年患者当中，骨病的发生率又几乎达到了99%以上啊。你说哪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这个关节还像年轻人一样能跑能跳啊？那你看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解决呀，口服的要有，外用的也要有。那我们呢，就联合了国内比较优秀的企业，同时呢，大家刚刚听我也介绍了，这个虾青素啊，它不只是说在身体当中什么抗氧化、延缓衰老啊，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啊，这在临床上来说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们也是在国外发现了这个虾青素啊，能够解决我们的关节问题。哎，那这样的事儿呢，你说我们要不要引进过来啊？对我们中国的患者来讲，这是个好事啊。后来啊，咱们在国内就慢慢的跟这些在虾青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的企业进行接洽。那在我们湖北啊，就有一个企业做得很厉害。哪个企业呢？研发基地啊，在这个湖北的荆州啊，营销基地呢，在这个湖北的武汉。他们现在啊，对这个虾青素的研究啊，不得了。怎么说不得了呢？他们现在有一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也就是原料啊，它叫雨生红球藻，从这个里面提取的。它现在是亚洲第一，整个亚洲啊，它是最大的一个雨生红球藻的培育基地。但有第二点它厉害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整个国内虾青素的无论是生产还是研发还是科学技术还是专利，它也是名列前茅。同时呢，它又是我们国家呀关于虾青素研究突破方面的院士工作站。只是说虾青素这一个领域方面的专利就有35项，在国内是遥遥领先。那这个企业啊跟我们是有合作的，同时呢，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就是专门解决骨关节问题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企业拿到的。那为什么说跟他们要合作呢？啊，为什么说用他们的好东西呢？我告诉大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绝大部分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们定制的，找各个优秀的企业定制的。在虾青素关节疼痛贴这一块，我们就是和湖北艾施特进行合作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他们研究出来的就不得了了，它是不止单纯的用到了虾青素，同时呢又用到了整个中医系统当中对关节非常好的药材合到里面去，跟虾青素二合一，出现了这么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你们呢这两天听到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之后啊，你们就可以打电话，打了个电话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就给您邮寄到家，您就可以用一用了。那首先说一下啊，咱们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到，大家听好了，你是风湿的啊，关节炎的，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骨质增生的，关节呀、啊、这个骨骼退化的，包括这个莫名其妙的经常红肿的，这些类的情况你都可以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我给大家说过了，我说这个一盒里面呢是5贴，这个一贴呀你用5-6个小时就可以了啊，最多不超过6-7个小时。那首先呢，它用上了之后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里面这个虾青素。首先呢，在这个艾施特这个企业做出来的这个虾青素啊，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叫什么呢？叫穿透。你记住了，为什么骨骼难解决问题，为什么骨病折磨这么多年，

一般用上药物了之后效果差，就在于什么？就在于这个从外往里穿透难。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先要吸收，流经全身的血液代谢，到最后再到达你的关节患处，就那么一点儿。你说浪费的多还是来这儿的多呀？那一定是浪费的多呀。那在关节这块啊，外部直接给药来的是最方便的。所以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膏、喷剂、贴的都有，就是为了直达病灶，针对我们哪里不舒服的地方，我们针对性解决。那在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这个膏上面啊，第一个里面的主料就是虾青素。虾青素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好了，你看看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一招管用不管用？它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高渗透的，也就是说，这种小分子的虾青素，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分子啊，它在这个膏药贴上面，你一旦贴到你个患处之后，它就会进行渗透，而且是快速的渗透。它呀，通过你这个毛孔就渗透到你这个皮下组织里面去了，再从皮下组织再往里渗透，就渗透到了骨膜。它透进去不重要了，一旦把这个通道给打开了，它从外往里渗透就进入了关节腔里面去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就在它身后就形成了一个通道了？为什么说传统的膏药来的作用慢一点呢？你记住一个事啊，就说传统的膏药啊，有个现象，它分子大。哎，这分子一大呀，它进去的就少，只有里面一小部分小分子的能进去，大分子的进不去。因为中医里面就没有什么分子大、分子小的这一个事儿。那你看国外不一样啊，这个西医讲究微细微观，中医讲究宏观。这种事一对比，西医的这块占优势，虾青素啊就能够打开通道。从你皮肤这一块一直到关节腔囊里面，打开那种你肉眼看都看不见的这种小通道。而虾青素本身，我刚刚讲了，它又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关节病，大部分都被称为关节炎呢？包括你有骨质增生的啊，你有这个骨刺的、突出的、磨来磨去那面红肿痒热的，这不都是里面有炎症吗？而且这种炎症啊，跟你平时认为的炎症还不一样。咱们平时的那种说什么你咽喉发炎呢、肠道发炎呢，这叫疣菌性炎症。而这个关节腔里面呢，99.9%都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炎症。那你这个疣菌性炎症，咱们一般就是拿抗生素来解决了。你像什么吃个阿司匹林呐，吃个什么头孢啊，吃个罗红霉素啊，螺旋霉素啊，这个庆大霉素等等等等。你记住了，各种霉素类的，它都有针对性解决这个炎症的作用。可是无菌性的炎症麻烦了。这哪咋解决呀？这只能说提高自己的正气，西医讲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才能解决这种炎症。那虾青素啊，就神奇了，它是不只能够解决疣菌性的炎症，它还能够解决无菌性的炎症。它穿透进去了之后，首先来解决你里面关节腔里面这个炎症的问题。哎，这个现象一出来了之后，它把这个炎症慢慢给你控制了。那第二个，它呀，帮助后面的那些药材搞出了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在咱们身体当中你是看不见的，你也感受不到，但是这个通道就出现了。就像什么呀？就像这个前面是突击部队，就是这个虾青素啊，它这个小组形式的就进到里面去了，然后大部队在后面就跟上。那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里面呢，可不只是只有一个虾青素啊，也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虾青素为主，那里面还有一共合到一起啊21种成分。我给大家说一说这里面有什么呀。这里面最主要的有虾青素，这里面还有这个三七啊，有姜黄，有艾叶，有肉桂，有白芷，有川乌，有草乌，有细辛，有白芥子，有乳香，有川芎啊，有透骨草，有当归，有红花。然后呢，这里面还有独活，还有冰片，还有薄荷等等等等，加到一起。

脾一共21种。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方子是不是也是一个大组方啊？哎，那这个大组方其中最神奇的，也是最被我们中心认可和看重的，就是这个下青素。你看其他的药材啊，或者其他的膏药贴啊，它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这种中药类的，而现在呢，咱们这个里面虾青素占了主导了。这个虾青素啊，就起到了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叫透进去，打开通道，哎，解决里面的问题，带着药材往里走。那第二步了，咱们这虾青素通道打开了，咱们可以直接面对敌人了，直接面对里面的酸麻疼啊，关节磨损严重等等等等的问题，这膏药里面啊，剩下的药就进去起威力了。你看啊，这里面有这个川乌，有草乌，有白芷，有细辛，有独活，还有防风，这六味药材啊，在里面顺着虾青素这个通道就进去了。它干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它能够拔。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儿叫拔毒啊？是不是？咱们长疖子那个，要长了个火疖子，要不要贴这个拔毒膏啊？哎，咱们关节里面有这个风，有湿，有寒，有邪，那大家告诉我，要不要把它拔出来呀？那怎么拔呀？你这个没有通道，它出不来呀，是不是？你没有有力气的东西也拔不出去呀。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拔火罐那个样，哎，你就得这个意思给它拔出来。当然了，这关节里面的东西，你拔火罐拔不出来，用什么呀？用药材拔呀。咱不说了吗？这个川乌、草乌啊，白芷、细辛啊，独活、防风，这六味药材放里面去了，就开始了干什么？清除、拔除关节腔和骨缝里面的这些风寒湿邪，从而啊，让咱们这个通道就畅通了，增强了血管的通透，也改善了这里面的一个代谢循环，从而啊，这个风寒湿邪一拔出去，你这个酥酥麻麻呀，啊，这个胀痛的这个感觉呀，就减轻了。那我告诉大家，有意思的是啊，我昨天不说了吗？这个一般外面的膏药，你贴上之后啊，都会热烫。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不是，很少很少有烫的。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它贴上了之后是温的，但是呢，每个人贴上感觉不一样，有的人贴上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还有偶尔小小小小的一部分贴完了之后是越贴温度越高。有人说，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辣椒素啊？不是，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一贴上发烫的就是有辣椒素，但是你贴上不发烫的就没有辣椒素。而我们这个中心里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它有的人贴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有的人贴上只有一小部分是烫的。那这就解释出来，如果说里面有辣椒素，那全烫。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温有热呢？这就是里面呢，你的一个风啊、邪呀、啊、和这个经络不通出现的不同的用户反应。那你看，咱们一拔的时候，你拔的越狠，告诉大家，驱的风越多，你这个地方感觉就越热。为啥呢？因为你里面凉的东西出去了，你热的东西是不是要感受一下？热血过来了，哎，这个时候温度你就感觉慢慢上来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如果平时啊，你这个关节不治你就难受的时候，你啊拿这个热乎东西啊，电热毯啊，热水袋啊，你放到上面，你过一会儿它都感觉舒服一点。温热呀是能够帮助关节减轻痛苦的，但是咱们用到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它是反过来了。别的那个膏药是加辣椒素让你外部发热，咱们这个呢是让你从里往外的热。原因呢就在于你里面的这个凉的没了，哎，热乎劲儿自然就出来了。从里往外热和从外往里热是两个概念。孟非老师啊是东北人，那东北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冻梨冻柿子。可能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是东北的，孟非老师给你们普及一下，可好吃了。啥东西呢？这个这两年呢，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哈尔滨呢，这个冰雪游园会、冰雪大世界呀、啊，
是

常的火爆。每到这个春节期间，哎呀，全国各地的人呢蜂拥而至到东北，到东北尝尝东北的杀猪菜，到东北啊吃一下东北的哈尔滨这边的德莫雷炖鱼啊，开江的松花江鱼，然后呢东北人的热情，东北的菜，什么锅包肉啊，小鸡儿炖蘑菇啊，啊，咱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呀，孟非老师这口水都快出来了。那我跟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啊，我跟你们说的就是冻梨。你看这么多年来，东北的冻梨呀，很少走出去。这现在呀，外地人来了，见到冻梨了。那说到冻梨跟虾青素这个疼痛贴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冻梨呀，在外面冻着当当硬啊，化开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你把这个冻梨放在盆里，你加热水；第二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冷水。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事儿，就是你加热水的这个盆里面呢，这个水呀，是慢慢慢慢的，哎，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梨呀，是从外层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就化了。这个时候啊，化的慢，很慢，你得化好久。然后呢，你再一摸，就外面这一层化了，你一捏呀，中间一大块还是硬硬的。但是东北人呢，化冻梨、冻柿子都不这么化。东北人怎么化呢？我们加冷水，哎，你把这个冻梨、冻柿子，你放到盆里，然后呢，你加上一瓢两瓢的凉水，就是刚接出来那种自来水，好了，你放在那里不用管。没过几分钟，你就发现变了。什么变了呢？就是这个梨呀，外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那这一下啊，这水温就更凉了。有人说这个热水化得快呀，我告诉大家不对。实际上化这种冷水化得快，我们东北的习俗就是拿冷水来化。那你说东北的冬天啊，屋子里面有火炉子，热水难道不够吗？用不完的用。为什么用冷水化呢？我告诉大家，热水化这个冻梨是从外往里化，水温越来越凉，而这个冷水化这个冻梨是从里往外化，这个里面的这种凉就渗出来了，渗到这个冻梨的表面，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大家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啊，这个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是两个概念。怎么叫两个概念呢？就是如果说你从外往里面热，那你只感觉到烫。但是呢，咱们现在是虾青素这个膏药贴打开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啊，打通了之后，带着这个刚刚我说的这几种药材进去，起到第一个作用，驱风散寒。那这个时候，里面的风邪就顺着这个通道就走了，药材顺着这个通道就进去了，从而就形成了个循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风和湿就往外走，然后呢，里面开始热度就上来了，从里面开始温热。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人感觉就舒服，哎，这时候人就感觉舒服了。不信咱们再打个比方，你听听啊，就说一个人呢，从外面很冷很冷回到房间里面去啊，这个时候很冷，但是呢他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然后啊拿一盆热水泡泡脚，哎，他一会儿他就感觉舒服了，这冷的也少了。什么原因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候啊，脚里面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咱们这个热度啊顺着这个涌泉慢慢往里面循环，这热气是进到里面去的，往外散热，泡泡泡一会儿，这个人呢甚至都能泡出汗，这个时候热度上来了，人就不冷了。可是如果你换一样，你要是烤火，我告诉你，你烤着烤着你都打寒战，甚至感觉衣服里面越来越冷，这原因就清楚了吧。所以大家听好了，解决骨头里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往里进。那这么多年解决不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到的普通的膏药啊都是大分子的，穿透低。咱们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不一样了，它这个离子通道一打开呀，把风邪顺着这个通道排出去了，把药性顺着这个通道进去了，虾青素把这个通道就打通了，它在这儿就出来。那第一个是透，第二个是拔，第三个就调理了，是不是？调理什么呢？咱们得活血化瘀啊，咱们得

0: 温通经络呀，咱们得强筋健骨啊，这才是解决骨关节后面的。当然啊，这五贴达不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五贴能让你缓解减轻很大一部分事儿啊。那你看，咱们要畅通气血，咱们这方里面有什么呀？有三七，有红花，有当归啊，有川芎，这几个药啊都是解决活血的，都是解决化瘀的。咱们这个关节腔里面呢，那么多年沉淀的老毛病，你说那里面脏血坏血多不多呀？循环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这几味药进去了，哎，就起到了一个活血化瘀消散的作用，逐渐呢把这些淤血呀就给它排出去，要不然里面时间长了都凝结了，一凝结了呀，气血就瘀滞了，越瘀滞，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这个早晨起来关节就胀沉僵啊，就感觉胖嘟嘟的了，活动一会儿再好了，就跟这个有关系。那再有啊，咱们通过经络的调整，咱们这个里面还有东西呢，有这个艾叶，有肉桂啊，有这个透骨草、薄荷脑，这些药材进去了之后，进一步的畅通我们的气血，温润我们的筋骨，打通我们的关节，从而啊，咱们这个身上的一个体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哎，你像什么风湿的、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扭伤的、挫伤的啊，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都可以用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东西简单方便，而且呢，让我们的骨骼呀越来越健康。我告诉大家，一般左右三分钟就微微的热度就上来了，哎，持续时间甚至能达到12个小时，当然不用贴那么久啊，实际上15分钟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这舒服多了，哎，疼痛感都减轻了，这就证明啊穿透进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呢，你呀就感觉孟非老师说的这些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的情况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跟孟非老师客气啊，咱们既然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关注大家的健康，帮助大家呀恢复健康，我们拿出这个诚意，我们拿出福利，就是帮您解决身上的问题的。这两三天的时间呢，我相信通过我讲的这些内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一些不熟悉我的，对我多少有点了解了，也能感觉到这孩子呀，这个讲话的态度和语气听着就挺实在。所以说呀，您千万别跟我客气，您呢就继续锁定频道，记住孟非这个台，然后呢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咱们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好不好，然后呢争取啊这个东西早点到您的手上，让您早点用上我们中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帮助您减轻痛苦就是我的责任。在这里啊，也衷心的希望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跟我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啊有所收获，慢慢的恢复健康。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中午打进来了。
0: 哎呦，这占线，你这打的电话人。
3: 对，太忙了，就是我吧，就是咋的，我着急，我这脖子疼。
0: 啊。
3: 然后手肘也疼，胯骨也疼，是年轻的时候吧，落下的月子病。
0: 哦。
3: 那时候哪像现在这，你说这生孩子就伺候的，有月嫂，那我们那年代哪有月嫂啊，都得下来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没人管。
0: 听你这口音还是北方的，给北方更冷，要赶上冬天那坐月子可遭罪了。
3: 嗯，对呀，我那时候生我儿子的时候可不就是冬天时候生的吗？
0: 你这样，老同志，

0: 这回别
1: 嗯。
0: 扔，我给你邮寄一盒，你帮你报上名。你打电话不就是要报名领这个夏青素高药贴吗？对吧？
1: 对对，我就想领一份，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我报上名。
0: 没问题，没问题。现在谁打进来电话，我们都给的。咱们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告诉我地址、收货人姓名、电话，给你邮寄。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什么
1: 嗯，
0: 情况呢？是脖子、手肘啊都疼了。你这样，你把那个
1: 对，
0: 一片啊，你剪成两小片。这样的话，咱们用的
1: 啊，
0: 这个膏药啊，它药效足，里面的药含量高，切成小块。
1: 啊，
0: 而且你贴的时间不要长啊，一贴贴上5个小时，最多7个小时你就卸下来，药就没了。它穿透力，而且你是月子病，一定是寒气比较重啊。这个人寒气重的人用上这个膏药贴，他会有温热，甚至有点发烫。要是不是寒气重那个人，就感觉是温的不热。你这个应该会感觉，
1: 嗯，
0: 到时候你要有热的现象，不是过敏啊，这是正常的，这是祛风散寒。你接着贴没关系的，听明白吗？
1: 行行行，那行，那谢谢你
0: 别
1: 了。
0: 的，
1: 哎，好的，谢老师的。
0: 你什么？你再拿点花椒泡泡脚，这个每天晚上花椒泡泡脚驱驱寒，对你这个有帮助。
1: 行，好好好，
0: 那这样，
1: 那好，
0: 您报上名，给你邮寄。哎，祝您健康，
1: 好，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你好呀，孟非老师，
0: 哎，你
3: 我就想要报名呀，就领那个膏药止疼贴。
0: 好啊，可以
3: 哎，
0: 吗？你是有哪儿不舒服吗？
3: 哎呀，我这个腰呀，疼的都有10多年了呀。
0: 哦，什么情况啊？风湿啊，还是腰突啊？
3: 哎呀，就是检查出来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0: 哦，那可以用，可以用。
3: 是啊，我就是听你说这个杀青素嘛，能穿透静物嘛，我就想着试试。你说光这样子一天天的，呀，遭老罪了，这总犯病呢。我想让你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你说一声啊，咱们那个一盒里面是5天，然后如果说你只是腰那个一个地方疼的情况下，那一天你可以给它剪成2片，这是第二个呢。这个膏药啊，它这个时间不要太长，5到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就行了，长时间也没事儿，但是呢5、6个小时药效就进得差不多了。它是穿进去，你刚才说对了，杀青素才能带着这个药穿进去。你这样，你把那个联系方式啊、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这2天就最快的速度帮你安排，给你福利邮寄到家，到你手里，咱们先用上，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3: 行吧，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
0: 哎，
3: 好嘞，
0: 不客气，不客气。哎，好，哎，再见。祝您健
3: 哎，再见。
0: 康。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
4: FM 91.8，北京时间16点整。4 o'clock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18截时路况，来看一下16点钟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巡京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方向，金碧路晋国街附近，以及在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都出现了较长距离的缓行，通行压力较大。南二环石虎关立交桥的附近，东二环从大树营立交桥往杭瑞高速方向，车流也比较密集。交警现在在现场疏导，也请途经的车友注意避让，建议前往上述路段的朋友们可以提前绕行周边的道路，那么其他的道路通行现在基本正常。来看一下云南箭头温馨提示，因为贺建兰高速沙溪支线下行线前行4公里加460米，石宝山1号隧道，也就是沙溪往箭川方向，

0: 有两辆货车发生了追尾，现场没有人员受伤，但是因为施救的需要呢，现在是对沙溪收费站入口前往大理丽江建川方向的车辆进行交通管制，已经通过沙溪收费站的入口做好了解释工作。那么现在呢，沙溪往大理丽江建川的车辆需要绕行 G214 国道至建川南站驶入高速，预计恢复的时间是今天的17点钟。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体育方面，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王楚钦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北京时间1号晚，伊朗男足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大名单，塔雷米、贾汉巴赫什领衔，贝兰万德、艾克特在列，阿兹蒙落选。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16点钟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今天阵雨转小雨，16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阴，24到35度。富明天马山阵雨转中雨，17到31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阴转阵雨，19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14到25度。官渡古镇阵雨转中雨，17到29度。丽江古城阵雨14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19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阴8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中雨17到29度，大理古城多云17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阴转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9到31度。
4: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4: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北京时间16:05，各位朋友好，欢迎停留在 FM91.8，这里是云南交通之声，每天下午一个小时的科普节目，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这两天啊，气温逐渐升高，即使是在昆明，你都已经可以感受得到夏日的热烈。那在炎热的天气当中，很多人都想来一杯冰镇饮料，因为冰镇饮料最解渴。其实提到解渴和冰镇饮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一瓶冰可乐？第一口的冰可乐就是让人那么满足。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最解渴的饮料其实不是冰可乐。那么夏天到底喝什么最解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和朋友们详细的来聊一聊。首先来告诉大家结论啊，就是最解渴储水最久的饮料分别是脱脂牛奶，还有口服的补液盐，以及全脂牛奶。是不是让你觉得大出意料之外呢？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

家来说一说。虽然冰镇碳酸饮料会让你在感觉上啊第一时间认为更加解渴，但是上面我们提到的像脱脂牛奶以及口服补液盐、全脂牛奶这三种东西能够让水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流得更久一些。此外啊，要提醒朋友们，在夏天这个水啊依然是最健康的饮料，建议大家一定要定时定量的喝水。不过如果是运动之后大量出汗，或者有一段时间不方便喝水，或者像要坐车呀不方便去卫生间，那你可以考虑上面这三种解渴又储水的饮料啊。比如说我们有朋友们这个长时间要坐地铁，或者长时间要开车不方便去卫生间，那这样热的天气那该怎么办呢？就是首选脱脂牛奶，还有口服的补液盐以及全脂牛奶，因为这三种东西既解渴又帮助我们的身体能够储水。好吧，那首先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印象当中夏天最解渴的冰镇碳酸饮料。哎，它其实是解渴的作弊利器。也就是说它可以让我们感觉解渴，但其实并没有那么解渴哈。好的，那我们和大家详细的来说说这件事情。研究表明，冰镇和碳酸饮料可以有效的缓解口渴的感觉。那为了进行这项研究，研究人员呢就找了98名年纪在20到50岁之间的受试者，其中呢有58名女性和40名男性。那这些受试者在试验开始之前12小时之内没有进食或者喝水，而且呢身体健康，也没有影响味觉或者是液体摄入的疾病。那么在试验开始的时候，受试者就先进行称重，然后吃了一份标准化的早餐，这么做的目的呢，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口渴的感觉。好，接下来开始做试验了，结果就显示，先喝冰气泡水的人，后续喝的常温水最少，其次是冰水，最后是常温水。好的，那表明什么呢？冰气泡水对缓解口渴的效果最好，其次是冰水，而常温水给人的感觉好像并不解渴啊。哎，这个冰镇的碳酸饮料，那我们为什么说它是在给你错觉上有一种缓解口渴的感觉呢？研究人员发现，就是使用吸管杯来喝饮料，可以减少感知液体重量的影响。让受试者们用吸管杯喝饮料，不能够用手来拿水杯，然后让受试者预估自己喝了多少饮料。结果显示呢，喝冰气泡水的人预估比常温水要多22%。好，我们还是说结论吧，听上去有点绕啊。这个研究人员就认为，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喝水，那种寒冷的或者是微刺激啊，轻微的刺激呢，会增强传递给大脑的喝水信号，从而影响了喝水量。怎么解释呢？就是冰水它能够刺激我们的身体啊，增加或者是放大给了我们大脑的信号，让我们的大脑误以为我们已经喝了足够多的水。所以你觉得解渴啊，就是喝那个冰的气泡水、碳酸饮料、冰的碳酸饮料的时候，你以为你已经喝够水了，但其实是大脑的误解啊，大脑误以为我们喝了已经很多的水。不仅低温的物理冰感可以解渴，其实像我们的口腔上的那种冰感，都会有类似的一些效果。还有呢，碳酸饮料也进一步的增强了冰水的解渴的特性啊，因为二氧化碳强化了冷水的冰感和刺激性，也加强了传递给大脑的喝水信号，感觉误以为我们摄入的液体量被放大了。所以呢，通过这个试验说明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喝冰镇的碳酸饮料啊，就让我们误解我们自己已经摄入了足够多的液体。那是因为首先冰镇还有碳酸啊，这两个环节放大了我们大脑以为我们

真实摄入的液体的含量，那是有一种欺骗性的哈。对大多数人来说，喝冰镇碳酸饮料并不会导致大量的失水，因为这种饮料的欺骗性并不是太大的问题。然而对于身体

了补水的效果，导致我们的大脑误以为我们已经喝了够多了，就开始停止补水。所以啊，科学家们称这些冰镇的碳酸饮料或者冰水是解渴的作弊利器。就是你还没有补到足够多的水，但是大脑已经接受了这个误会的信号哈，误以为你已经喝得够多了。所以你看，在热天你特别口渴的时候，首选其实不是冰镇碳酸饮料，因为它会让你的身体啊还没有喝够水的时候，大脑就误以为已经喝够了。好的，那我们看一看，就是在节目的开始我们提到的，真实的会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足够多水分，能够足够补水的饮料啊，就是脱脂牛奶，还有补液啊，以及这个全脂牛奶，它们为什么可以让水分更多的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广告之后，我们详细的来为您做一个解释。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看一下昆明城区通行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有27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善昆高速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目前呢是有1.58公里拥堵。寻京街寻京桥的附近目前有290米拥堵。昆渝高速从南向北在进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目前有911米拥堵。昆渝高速在广卫立交桥的附近目前呢是有924米拥堵。来看一下德宏交警路况提示，因为受到了降雨天气的影响，杭瑞高速2874公里前行300米处，也是在风平收费站至三台山这个路段道路湿滑，也请广大驾驶员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不要猛打方向，减速慢行，保持和前车的安全车距。72号信息源提示，二环东路目前在二环东路的下层辅道进入大腾换电站门口发生了一起交通追尾事故。好的，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雨季路面湿滑，电动车刹车容易抱死摔车，雨天骑车速度别超过20码，转弯时提前减速，标线遇水很滑别压白线，穿好雨衣别打伞骑车，安全骑行从慢开始。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一路护航，每天下午一个小时的健康科普，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夏天最解渴的饮料是什么。可能出乎大家的意料啊，并不是冰镇的碳酸饮料，也不是冰水，也就是说冰可乐其实并没有那么解渴。为什么？它只是给你大脑一种欺骗啊，以为你喝了更多的水特别的解渴，但其实并非如此。真正的解渴的饮料是什么呢？而且能够让这些水分更长时间的停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其实是脱脂牛奶，还有口服补液盐以及全脂牛奶。所以这三种饮料呢，就是如果在我们不方便去卫生间啊，又需要大量补水的时候啊，可以选择它们，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充分的有水分的补充。刚才说冰镇碳酸饮料，在你喝下去的时候会给你大脑一种特别解渴的误解啊，所以呢啊，它会暗示你身体已经补够水了，其实并非如此，它是一种欺骗性啊。

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三种饮料，这三种饮料能够让水更长时间的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当我们口渴想要喝水的时候啊，我们就需要摄入足够的水分来恢复我们血液的渗透压。那么那些能够让我们身体更长时间保持水分的饮料，当然是更有效的解渴，尤其是当我们不能够及时的喝水或者去卫生间的时候。好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谁是补水最强的饮料呢？研究人员同样是通过了86名受试者，测试了13种常见的饮料，包括水、气泡水、可乐、运动饮料，还有口服补液盐，以及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咖啡、冰镇红茶、热红茶等等等等，这13种常见的饮料对人体的补水效果。结果呢，口服补液盐还有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它们的补水效果是最好的，而啤酒和咖啡还会导致失水。来看一下影响饮料储水能力的因素主要是什么。其实影响这个饮料摄入几个小时内身体液体平衡的因素，就包括像宏量营养素的含量，还有电解质的含量，以及利尿成分的存在啊。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高能量的饮料。高能量的饮料比不含能量的饮料它排空的要更慢，因此补水的效果也会相应的延长一些。那么其他因素像电解质和酒精也会对高能量含量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像刚才提到的全脂牛奶、橙汁、可乐、脱脂牛奶、啤酒啊，它们都是一些高能量含量的饮料，但是它们的这个 BHI 值并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哈，如果是长时间把牛奶当作水来喝啊，确实呢它可以解渴，但是它会导致体重的增加。刚才提到补水效果特别好的还有口服补液盐。这个口服补液盐和牛奶它都含有高浓度的钠和钾，这些物质呢可以帮助水分留在细胞当中，减少尿液的产生，所以我们说它补水的效果是最好的。那说到口服补液盐，它还有一个好处，它比牛奶的热量更低，但是口感可能不太好。比如说因为腹泻呀，或者是呕吐呀，剧烈的运动之后导致的脱水，那口服补液盐就是一个补水的最好的选择。哎，那刚才呢还提到了一些高能量的一些饮料啊，可乐和橙汁，它们的含糖量很高，所以呢导致了补水的效果不佳。大家都知道像啤酒和咖啡它还有利尿的作用啊，是因为它们含有酒精和咖啡因。那么这个利尿作用呢，它取决于酒精的浓度和咖啡的摄入量啊，如果只是喝一罐低度的啤酒或者是一杯咖啡，好像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如果那天喝了几大杯咖啡，可能会导致你身体失水过多。好的，说到这里想必大家已经非常的清晰了哈，那就是当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你不能够及时的补水，或者啊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啊，开车的原因呀，因为我们在车上时间太长不方便去卫生间，但是又是在这样炎热的夏天我们要及时要补水的话，哪三种饮料是最能够补充水分并且能够让水分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停留时间最长的，那就是脱脂牛奶、口服补液盐，还有呢全脂牛奶。今年夏天最解渴的饮品，你现在知道该怎么选了吗？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两天上市的美食荔枝啊，夏天的甜味也跟着浓了起来，但是荔枝到底该怎么样健康的使用呢？马上回来。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九一点八即时路况，首先来看一下城区通行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有240。

0: 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善昆高速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目前有1.58公里拥堵。金碧路从三市街到晋国街这一段有460米拥堵。来看一下昆玉高速从南向北，目前在民权村立交附近进城的方向有911米拥堵。昆玉高速在广卫立交桥的附近目前的是有659米拥堵。南绕城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目前是有367米拥堵。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昆石监控中心提示朋友们，6月3号从今天到6月5号，每天的22点钟到4日的8点钟，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在马廊至宜良站之间将进行微表处置和路面的坑槽挖补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会交替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届时会在马廊立交对昆明往石林方向的所有货车实施分流。所有的货车必须从马廊收费站驶出，出站之后可以选择经过 G324 国道绕行至宜良收费站再驶入高速。同时马廊、杨宗、草甸收费站的入口往石林方向通行的所有货车将会被管制劝返，客车可以正常通行。好的，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2026款阿维塔07上市，中型 SUV 增程纯电共6款，指导售价21.99到28.99万元，限时权益20.99万元起，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 4.0、192线激光雷达，入门即满配，覆盖20到30万家用 SUV 市场，首任车主享终身三电质保，配置下放幅度大，性价比突出。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蔚来乐道 L60 发布并预售，6月11号上市，含106项升级，车顶新增激光雷达，智驾进入到行业第一梯队，车身尺寸优化，后排空间显著提升，搭载蔚来最新 NT3.0 平台，换电与快充双补能，面向家用市场，价格20万元起。吉利熊猫勇士微型纯电日前上市，官方指导售价4.6万元起，车身小巧灵活，适合城市代步。CLTC 续航210公里，搭载30千瓦永磁电机，支持快充。外观新增越野化套件，内饰简化实用，瞄准下沉市场与短途通勤，与50宏光 mini EV 直接竞争。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我们提倡孩子们多进行户外运动，不过呢，也有家长有顾虑啊，有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还能不能外出活动或者运动呢？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啊，您要知道，合理的运动不仅能够改善过敏症状，还能够增强呼吸道的防御能力。当然了，有过敏性疾病的孩子外出活动一定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细节。首先呢，避开过敏的高峰时段，对花粉过敏的孩子应该避免在花粉浓度高的时段，一般呢是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去进行户外运动，或者呢就是戴好防护口罩并且用药之后再出门。其次啊，就是注意运动中的细节，教孩子在运动时采用鼻式呼吸法，在确保鼻腔通畅的前提下用鼻子呼吸，可以避免张口呼吸时吸入空气中的过敏源。再有一个呢，就是做好监测和预防，家长要详细记录孩子的运动时间和时长、运动的强度以及环境特点，还有过敏反应情况，以便及时发现并识别潜在的过敏诱因。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5: 健康随行，

0: 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2: 让健康和你一路直行。各位朋友好，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那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关于夏天的那些美食。在刚才的那个单元呢，我们和大家解释了为什么在夏天炎热的季节最解渴的饮料，其实不是冰镇的碳酸饮料，而是脱脂牛奶，还有口服的补液盐以及全脂牛奶。当然提醒大家，就是这个牛奶它虽然解渴，但是容易增加我们的重量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锁定的是夏天的美食，这两天正在大量上市的荔枝啊。看到荔枝你觉得夏天是有一股甜味儿的哈。那每次荔枝上市的时候都会伴随着一连串的疑问啊，就是这个荔枝怎么样保存才不容易坏，那为什么吃荔枝虽然很过瘾，但是会口干舌燥，甚至有时候牙龈肿痛啊，还有所谓的荔枝病。那么在这样美丽的季节到底该怎么吃荔枝，怎么样才能又过瘾又安心呢？今天啊，我们就和大家来科普一篇荔枝消费提示啊。首先来说一下荔枝当中的糖啊，这个果糖的含量特别的高。如果说到荔枝的总糖，它是达到了每100克有15.2克。是个什么概念呢？是西瓜的总糖的含量的3倍，同时也比很多的夏季水果它的含糖量都要高得多啊。我们看一看这个，如果是用总糖含量来做一个排名，排在第一位的那就是荔枝，第二位的是芒果，第三位是樱桃，第四位是菠萝，然后第五位呢是苹果、桃子、哈密瓜、西瓜、草莓啊。我们把常见的这个9种水果做了一个排列，那么在这些常见水果当中，荔枝的糖的含量是遥遥领先啊。100克当中总糖含量是15.2克。我们看一下草莓，草莓100克的总糖含量只有4.9克，也就是说这个100克荔枝它的糖的含量是草莓的3倍还要多。另外咱们还要可圈可点一下，这个荔枝它不仅是高果糖的水果啊，就是刚才说总糖含量很高，果糖的含量也很高，也是比绝大多数常见的水果都很高。那么这个果糖如果是一次摄入太多的话，会给我们的肝脏代谢增加负担，所以它对痛风患者是特别不友好的。

好的，那我们在夏天吃荔枝的时候觉得很过瘾，但是还是要给你算一笔账啊，就是关于糖的摄入。像一颗中等大小的带壳荔枝大概是25克，那可食用的是70%，所以在去壳去了核之后，它的果肉呢大概是18克。如果你一口气吃了10颗荔枝，你会摄入27.36克糖。而来自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我们每天水果的摄入量是200到350克。你这个量可千万不要把就是所有的水果的摄入量都给了荔枝，否则的话你的果糖摄入量就太惊人了。好的，那荔枝吃多了会发生什么呢？口干舌燥，喉咙不舒服，牙龈肿痛啊。吃荔枝的这些症状，它的元凶呢还是因为荔枝的高糖惹的祸。糖的含量太高，会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

吃的太多，口腔中会残留不少的糖，所以呢，会形成一个高渗透压的环境，就出现了像口干舌燥啊，还有喉咙发干发涩这样的一些感觉。而且糖分呢，会促使微生物的滋生，如果吃完荔枝，你不及时的漱口啊，就会残留一些糖分，促使微生物滋生，相当于给细菌提供了养料啊，所以刺激牙龈组织引发炎症，就表现为牙龈红肿。好的，这些年我们对荔枝病都有所耳闻啊。所谓的荔枝病呢，就是因为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症，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头晕乏力，还会出汗，面色苍白，四肢发冷啊，突然一下心慌心跳，很恶心，腹痛腹泻，严重的可能还会出现昏迷啊，心律失常啊，血压下降等等。哇，真是没有想到小小的荔枝会引发那么严重的荔枝病。但是这个荔枝病的发生呢，它是会有一些固定的场景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固定的场景是什么。大多是在空腹而且吃多了这样的情况之下出现的。这是因为荔枝当中有两种有毒氨基酸类似物啊，一个呢是叫次甘氨酸 A， 另外一个呢就更复杂一点，叫亚甲基环丙基甘氨酸。这两种成分呢，它就会阻断氨基酸脂肪酸甘油转化为葡萄糖的通路啊，会导致我们的血糖没有办法维持，就会出现低血糖。所以记住了啊，这个荔枝病它通常出现是两种作用下啊，一种呢是空腹再加上大量的吃了荔枝，就会让你的血糖急速的下降，从而呢增加了发病的风险。

好的，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几类人群啊，是属于容易出现荔枝病的高危人群。首先呢是儿童，小朋友是属于高发群体，因为他的肝糖原的储备很少，所以呢就容易引发荔枝病。还有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因为本身血糖调节能力受损，风险增加。第三呢就是空腹吃了很多荔枝的人啊，我们说这个发病的很多的先决条件就是空腹，而且大量的吃荔枝。还有呢就是吃没有成熟或者半成熟的荔枝的人都容易啊就出现荔枝病。那一般的人呢就不必要有这个荔枝病的这种焦虑啊，只要做到不吃那些未成熟的荔枝，或者呢空腹的时候不要大量吃，你就不用担心荔枝病会找上门。好，关于吃荔枝还有很多的一些健康提示，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目前在昆明城区道路当中通行相对缓慢的有西昌路，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有273米拥堵，春城路从北向南永康路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呢是有612米拥堵，宁波路从南向西在草海环湖路的附近目前是有117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目前呢是有911米拥堵。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护航，每天下午一个小时的健康科普，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夏季美味啊，荔枝这两天正大量的上市。哎，但是吃荔枝呢是有很多讲究的啊。首先它是高含糖的水果，在我们常见的这些水果当中它的含糖量是最高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荔枝病啊？这个是因为空腹再加上大量的吃荔枝，或者是吃到了那些没有成熟的荔枝啊，这个荔枝病才会找上门。那么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荔枝虽然好吃，但是它的含糖量特别高，所以吃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量，不要让它承包了你一天的水果份额，因为你那一天的糖的摄入就肯定超标了。荔枝很难保鲜，那到底该怎么样来保存呢？如果你周末去菜市场或者是去水果店选购了大量的荔枝，结果这两天又正好要出差，该怎么办？该怎么长期存放呢？那就是建议你在处理干净之后直接放进冰箱的冷冻室，记好了是冷冻室啊，就温度特别低的那一边。虽然不能够保持鲜荔枝的脆嫩感，但是它可以保留甜味，并且赋予荔枝一种冰沙感啊，甚至可以做平替冰淇淋。如果想要解冻之后再吃，那么建议你提前2到3个小时放入冷藏室缓慢解冻啊，避免常温快速解冻或者呢是微波解冻，因为那个会破坏细胞的结构，果肉会出水，就变得软烂难吃。那啊，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是长期存放的话，可以放到冰箱的冷冻室，也许会给你不可替代的另外一种美味。荔枝很好吃，但是如果你只是剥壳直接吃，难免会有一点可惜啊。像冰镇、冷冻、简单的煮一煮，都会让荔枝呈现出不同的口感。我们刚才说冷冻荔枝，你有没有吃过？今天就可以把你的荔枝放到冷冻室啊，拿出来之后它的甜感会更明显，但是记住了，拿出来在冷藏室先缓几个小时，吃起来就有点像水果冰淇淋。还有一些吃法，建议朋友们都可以试一试啊。刚才提到的冻荔枝啊，这个冻荔枝其实温度越低，这个荔枝的甜度就会越高，所以冷冻荔枝吃起来有一种冰淇淋的口感。那么另外呢，还可以尝试的就是煮荔枝啊，这个荔枝在去了壳去了核之后放到清水当中，加几颗大枣或者是这两天正上市的杨梅啊，荔枝和杨梅大枣啊，煮出来之后，虽然它的维 C 可能会有损失，但是它的那个整体味道是特别不错的。小朋友如果特别爱喝饮料，你不妨今天也可以给他煮一点荔枝加杨梅加上大枣这个自制的饮料，然后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也许会让他改变啊，就是对碳酸饮料的追求。如果这两天想大量的囤一些荔枝，你还可以自己来晒一晒荔枝干啊。这个荔枝干的制作呢是有一些讲究的，首先呢是要在热水啊，就是开水当中浸泡1到3分钟，然后再摊平晾晒，或者呢可以借助烤箱烘干箱来缩短时间啊。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荔枝干呢水分减少之后，它的糖分和热量更集中了，所以一次就要更少吃一点，摄入量要更低一点，不然你那天的糖分就超标太多太多。还有一个做菜的方式也可以给朋友们来就是提出一个建议啊，您可以尝试一下，那就是荔枝炒虾仁。荔枝的这个果肉切成块和虾仁一起翻炒，荔枝的清甜再搭配上虾仁的那种鲜嫩和 Q 弹啊，口感非常的清爽，特别适合夏天，小朋友们会特别的钟情这道菜，荔枝炒虾仁。
好的，无论选择哪一种吃法，都要记住啊，不要空腹大量的吃荔枝，而且吃完荔枝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漱口。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糖量太高了，含糖量特别高，那可能会让我们的牙龈肿痛啊，而且让你的口腔当中的维生素啊，这个细菌呢超标。所以呢，就是吃完荔枝之后一定要漱一漱口。好的，趁着荔枝正当季，赶快去尝鲜吧。夏天的美味是属于荔枝这样的高糖分的水果，虽然过瘾，注意控制量。

0: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 o'clock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17点了，交通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接通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了解路况的变化。
3: 陆平你好，各位听友好，我是雅欣。下午的5点呢，晚高峰的序幕准时拉开。我们先看到二环，南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东向西的方向有将近1公里的缓行，石闸立交附近也是排了700多米，交警呢在现场疏导，走二环的朋友要保持耐心。主城区的方面，几个学校周边、医院和火车站附近压力最明显。春城路北向南有2段比较缓慢，从永康路到福德立交桥，从永康路到站前路分别都有缓行，交警正在疏导。永平路呢，西向东春城路的附近是排了有900多米，火车站周边网约车送站车扎堆儿。那去接站的朋友最好是改走北京路或者直接坐地铁。121大街从辅路路口到莲花池正街有200多米的缓行，巡境街出城的方向环城南路附近车多，西昌路北向南从七巷路到环城南路是行走的非常的缓慢的，建议绕行环城西路。春京路南向东二环东路辅路附近也是有400多米的缓行，白塔路从拓东路到东风东路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金碧路呢，今天东西双向的这个车流都有压力，那东四街附近还有晋国街附近分别都有排队，交警呢也在部分的点段进行疏导，您跟着这个队伍慢慢的走。进出城的方向，昆玉高速从城贡往主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有900多米的缓行，要保持耐心。现在晚高峰刚刚开始啊，路上的车会慢慢的聚起来，这会儿的阳光正照在脸上，往西边开的朋友记得放下遮阳板，堵车不堵心，放松的听一听广播，咱们平安到家最重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谢谢雅欣的介绍，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8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80 燕平高速平原街往燕山方向探房至燕山北站间一辆小货车发生侧翻，占此路段超车道及行车道，因处置需要，交警对平原街往燕山方向的所有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另外，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永平至龙街站间路面应急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此路段宝山往大理方向交通，车辆在万宝山隧道入口进行截流。目前昆明周边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保持正常，出行状况较好。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谢谢艳玲。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截至2号17:17，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4.67亿元含预售，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国际方面的消息，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国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3，史上首次赶超了日本产汽车。6月1日，纽约同与伦敦同期货延续上行趋势。据路透社报道，由于美国可能在6月底决定是否对精炼铜加征进口关税，引发了市场紧张情绪，美国贸易商开始提前备货，叠加市场套利操作再度升温等因素，推动全球铜市进入高位博弈阶段。昨天国际铜价继续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6到24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5到25度；大理阵雨转 小雨17到25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普洱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3到34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文山阴转小雨21到29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丽江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9到21度，卤水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
0: 老公，忙完了？
7: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0: 没错。
2: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我们给各位大小朋友带来了这款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流的潮玩的顶流了，刷爆了各大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观其价，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大象精选商城随机单盒只要89元，如果整端6个到手啊，只要499元。它呢不是一个普通的盲盒哦，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萌宠，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对话，树洞模式聊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拉满，你和他闲聊碎碎念，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的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一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和你说什么，真的是越聊越有新鲜感。
1: 没错，软萌的颜值每只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啊，挂包超吸睛。这款二元魂的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呢，共有6款常规加1款隐藏款啊，操作很简单，还能懂小孩子的情绪。现在呢，商场里那种不会说话、没有互动的一些普通的这个糖胶盲盒都要上100块钱，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还能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要89块钱，
0: 89块钱哦！
1: 今天除了二元魂的盲盒，还带来了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的短袖 T 恤啊，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都有，男女款也都具备啊，到手只需要129元。
0: 对，想要万能百搭不出错，那这款复古 T 是直接锁死的，基础三色加低调的刺绣，搭什么都好看，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冲都稳。那马年本命的朋友也不要错过这款马年的限定款，还有一个是如果您偏爱慵懒松弛的，可以把蝙蝠袖的 T 直接焊在身上了哈。喜欢辣妹风的姐妹有一个波点款，您是直接焊死。足球迷呢也别错过这个团队之星的系列，有复古红白、黑白配色加3条杠，运动出街都是很扛打的哦。
1: 对，不管你是走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百搭，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短袖 T 恤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纯棉的面料，透气舒服，版型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颜值和实用性直接拉满。尺码也都有，男女款都有，性价比极高，到手只需要129元。哎呀，别等断码了之后再后悔哦。
0: 对，那如何囤呢？就是在微信小程序呢，直接搜大象精选，或者呢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我们大象精选商城下单来购买喽。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二环东路下层辅道进入大腾换电站门口呢，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相关的车友呢请小心避让了。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雨季强降雨多，土墙老旧围墙容易泡水倒塌，停车别停在土墙边、施工围挡旁，大雨一冲墙倒了砸车，找个空旷的地方或者地下车库停车，安心无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8: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9: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扩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天呢是6月3号了，接下来我们说说高考的这件事儿啊。2026年呢，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今年的全国统一高考呢，也是6月7号开考。那今年教育部门呢，将继续为盲人考生啊，专门命制盲文的试卷。这是自2014年开始，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当中提供盲文试卷了。此外呢，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多名的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格合理的便利。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今年啊高考安检的新变化。今年的高考时间是6月7号到9号，截至目前呢，已经有很多的省份啊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了，进入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比如说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该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广东呢也做出了这个温馨的提示，他其中也提及了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携带的眼镜需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的检查。

有关高考的信息还挺多的哈，因为距离高考呢，这个时间是越来越近了，不少考生呢也前往体验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那到底这个高压氧舱能不能帮考生大脑充电呢？我们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哈。比如说在某家医院的高压氧的治疗中心呢，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呢，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的家长和考生就说了，之前呢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有一个学生呢，他说体验之后呢过程很安静，没有不适， 出来之后感觉整个人很轻松，希望通过治疗晚上呢睡个好觉。那这个高压氧舱的原理呢，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的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呢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的患者是有一定的缓解疲劳作用。但是呢，这个高压氧舱啊，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的要求，操作流程也很合格，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作备考神器呢，医务人员持了一个审慎的态度。比如说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高压氧舱的，不当操作极容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那需要提醒的就是，高压氧呢并不是一吸就灵的一个应试神器。医生也建议啊，考生和家长呢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升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呢，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有很多，比如说保证睡眠、定期的进行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都能够有效的疏解压力。但是要特别警惕的就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大多数呢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一个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调整作息。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嘞，路上的情况我们再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雅欣来介绍一下。雅欣你好。
10: 小郭你好，各位听友好，现在呢过了5:30了，晚高峰的车流是持续的汇聚当中。我们先来看主城区，北京路呢今天南北双向都有压力，那唐双路的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是排了将近400米，南向北的方向呢从兔东路到人民东路也是有500多米的环形，西昌路金碧路往环城南路的方向车多，春城路北向南从永康路到福德立交有500多米的排队，云大西路南向北也是车流集中的，排了有700多米了，巡京街两个路段都在缓行，分别是从金碧路到后新街和从环城南路到唐双路，那广福路东向西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也是有400多米的缓行，白塔路从拓东路到东风东路排了500多米，金碧路东向西从南通街到晋国街车多缓行，虹桥路呢往这个大水立交桥的附近有200多米的缓行，这些路段交警已经在进行疏导了，您跟着队伍慢慢的走。再来看看二环，南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东向西的方向有700多米的环形，交警在现场疏导当中，那走二环的朋友提前的从海埂路或者是关南大道下来走匝道，下匝道走地面也是可以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进出城的方向，昆玉高速双向都有压力，从成贡往主城方向民权立交附近车多环形，那对向车道哈，从主城往成贡方向同样也是车多的情况，这会儿呢晚高峰正当时，路上车多，您跟前车一定要留够反应的距离，别因为走走停停就着急加塞儿啊，刮蹭了更耽误时间，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1: 妹妹莎莎
12: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11: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12: 就一点饱哈巴啦。
11: 哎呀，雷鲁曼尼啊，什么时候现在到底还有花可以看呢？感觉好像写的差不多了嘛，可是
13: 马欧马马欧快了哥，快明了嘛，一年花不断，现在正是赏花的好时节，还在可以赏绣球花、红花、紫薇花、夹竹桃、牵牛花的时候。
11: 鲜肉切花可是瓦罐湿地公园可以好好干。
13: 河南，但是除了瓦罐湿地公园呢，还有郊野公园可以炒炒。郊野公园也是一大片呢，超级美观，现在还在筛花期，估计要着谢了。公园的门票还免费，自驾的话直接就导航到郊野公园的东门，也可以搭乘公交 C61路到郊野公园站下车就可以了。
11: 我瓦罐湿地公园可是直接从大门进去就可以了干。
13: 这个花海了嘛，是在岛南湿地公园和瓦罐湿地公园的中间。自驾的话呢，导航到这个岛南湿地公园，公园呢是免费的，花海。

0: 来大头上20块。好了，你可玩瓜市的公园的话呢，还可以悄悄夹住头。现在呢，付开花开门账号拍照打卡，那是相当的美。
1: 可以可以，哎呀，等我想想个。
0: 快乐哥，你莫着急，发展选择是相当的多，还有荷花、紫薇花、牵牛花都可以瞧呢。
1: 荷花嘛，倒是每个夏天我都瞧着了，那紫薇花在哪里可以瞧啊？
0: 哦哟，这个我就告诉你个 ，M60 万花茶医院，就在这个五号区的普吉楼47号，拍照好出片，建议你去瞧瞧个。
1: 牵牛花是个哪东西啥？
0: 哦，你应该相当熟悉呢，它有个名字嘞，喊这个沙头草。粉红色呢，花瓣嘞稍微有点弯弯卷。阿里的宁府田园湿地就有了，而且还免门票个。
2: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忘了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4: 有什么新奇的
3: 你可别错过，
5: 你可别错过
6: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7: 听听身边事儿，
6: 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6: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7: 我好喜欢。
8: 好嘞，路上继续聊天。其实我相信在昆明的很多朋友啊都特别喜欢按摩，所以我们周边大街小巷的按摩店很多，但你知道其实按摩它也有风险。最近一个27岁的男子在按摩店正骨啊，然后呢是扬州的一个小伙子，他因为轻信了非正规按摩店正骨的服务，结果推拿中途啊胸部以下身体瞬间失去了知觉，当时按摩的时候咔咔一声啊，颈部真的是剧痛难忍，胸部以下就什么反应都没有了。医生检查后发现暴力正骨导致这个男子颈椎间盘急性突出脱出，并引发了急性的脊髓的神经损伤，如果不及时手术极可能导致终身残疾。他当年为什么要去呢？是因为他久坐办公啊，常年受颈部的酸痛困扰，日常呢都要靠这个贴膏药啊，服用很多止痛药来短暂的缓解啊。听说当地的一个按摩店啊，正骨疗效特别显著啊，就打算去试一试，尝试一下放松一下。但没想到这个推拿过程当中，这个技师大力的扳动颈部啊，伴随一声清脆的咔咔声响，小伙当即感到颈部剧痛难忍，随后呢，这个乳头平面以下身体完全麻木，用力的掐和捏也没有什么知觉，就出现了明显的瘫痪症状。惊慌之下，家人赶紧把他送到了扬州大学的附属医院啊进行救治。接诊之后呢，这个脊柱外科的团队迅速为这个小伙子完善了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就显示刚才说的那个颈啊3-4节的椎间盘急性的突出脱出，已经引发了急性的脊髓神经损伤，如果不及时手术，很可能导致终身残疾。脊柱外科主任的医师相关的专家也给我们提醒啊， 就像这样的状况一定要注意啊。当时呢也是马上为患者做了这个微创的手术啊，也精准的摘除了病变的这个碎核，最大程度的啊保护了这位患者的脊髓与神经，手术呢算是比较有效。术后第一天，这小伙子就可以佩戴这个颈托下床活动了啊，为他感到高兴吧。这个躯干的麻木症状也在减轻，痛觉在逐步恢复，整体恢复情况是良好的啊。这些专家给我们提醒，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啊，长期低头啊、久坐啊，都让颈腰椎病越来越年轻化了。轻微的颈肩酸痛，其实可以通过正规的按摩、热敷、针灸、理疗、科学康复锻炼缓解的。但已经确诊了颈腰椎的疾病，你已经出现了手麻无力、行走发飘、躯干麻木等神经症状的人群啊，严禁盲目正骨和暴力按摩。一旦出现颈肩腰腿痛持续不缓解，或者是伴随肢体麻木无力等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的医院颈椎外科去就诊，不要在非正规的机构接受暴力的推拿，以免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瘫痪。所以呢，要选择合适的正规的专业的按摩店，这是第一位啊。就是说你首先看他门牌上有没有挂相应的资质，这个很重要。然后就是一些啊老店啊，有一些就常年的啊颈肩按摩经验的老店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选择方向。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初步的疾病和症状，比如说我也是一个就是轻微腰突的患者啊，就是说我腰有时候也会容易酸，坐久了，那除了我平常注意啊起身站立，然后坐不要坐太长时间，站也不要站太久啊，走路啊长途跋涉的东西也要少做之外呢，可能我去按摩店的时候就格外谨慎了，因为我本来就有一些基础性的这种腰椎间盘突出的症状。这个时候你说，哎呀，我腰痛，我去按个摩，你有时候你即便跟那个按摩师说了你可能不舒服，但是说不定他如果不够专业的话，他的按摩的这个位置啊，然后力道掌握的不是特别合适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会加重你这个腰椎突出的这个毛病的。所以我觉得有腰突的朋友，包括颈肩酸痛的朋友，尤其是已经痛拍过片啊，就是能看到你的肩颈已经有一些病变的这种时候，比如说这个突出啊、膨出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你尽量就是选正规的按摩店去按摩啊，我觉得都能不去就不去的，宁愿去医院去做一些肩颈方面的按摩治疗，可能都比去的这些按摩店更加靠谱一些啊，我们还是要多注意。好，来听听这首歌，张学友的《你最珍贵》，一会儿回来。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
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我们来看到巡京街北向南，从巡京新村环路到环城南路，有拥堵哈，时速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的，这一节确实啊，游客也比较多。
1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4: 这个世界很喜欢玩一种游戏，就是把答案藏在雾蒙蒙的车窗后面，而这辆车叫生活。他的油箱里一半是困惑，一半却是奇怪的不肯熄灭的火热。记得和世界捉迷藏时随手携带星光电器樱桃飞火。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9: 听听
8: 身边事儿，
9: 再讲讲
8: 新鲜事儿。
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9: 晚高峰，
8: 听一路嗨一路，
9: 91.8晚高峰，
10: 我好喜欢。

0: 好，那继续是晚高峰啊，今天呢已经是6月3号了。
1: 嗯，
0: 除了本周要进行的这个高考之外，还有一件事儿，对于球迷朋友来说实在是太 happy 了。
1: 嗯，就是还有不到10天啊，这个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就会正式拉开大幕，首次3国联办。
0: 对，
1: 然后首次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了16座城市，这规模创历史之最。最新赛制也是就有很多亮点啊。
0: 嗯，对，嗯，那48队新赛制呢，让比赛是更加悬念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是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真的，我们也是见证历史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对。
0: 更是参赛球队首次从32支扩军到48支的超级世界杯。
1: 对，嗯，
0: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本届世界杯的一个观赛指南。
1: 对，扩到48之间也没有我们啊。
0: 你要这样接就是一定要说出来吗？这件事儿啊，
1: 什么时候扩到
0: 49是吗？
1: 49也不行，
0: 也
1: 再扩一倍，
0: 再扩一倍，
1: 再扩一倍，
0: 100多支到我们，
1: 对，100多支应该到我们。
0: 哇塞，这说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心酸，是不是？
1: 大家来看看这些世界杯赛事啊，
0: 各种老将哈，
1: 那都会在的啊。
0: 嗯，
1: 首先是阿根廷巨星梅西。第6次世界杯之旅了，我的老天，5、6、30年。
0: 他应该是多少岁了？梅西？
1: 你想第6届，他参加了第6届，5年一次嘛？
0: 四年
1: 4、6、24年，哇，他的黄金生涯估计最后一次了吧？很有可能，
0: 也不一定。反正说上一届赛事当中，他带领队伍夺得冠军，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大满贯。
1: 嗯，
0: 如果这次能够率队卫冕，他也是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壮举啊！
1: 天啊，太厉害了啊！加油啊！
0: 加油，梅西，我们看好你，梅西。
1: 当然，我们唯一认得的这个，我们伪球迷认得另外一个叫 C 罗。
0: 是
1: 葡萄牙球员 C 罗是目前唯一一位连续5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超级巨星。
0: 嗯，
1: 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他将冲击6届大赛持续得分。如果成功的话，这一记录在未来也将很难被打破啊。
0: 嗯，当然，这个老将谢幕的同时，本届世界杯也有不少的新星啊。待会儿我们就来再盘点一下本届的这个新星，难说哪一个就是黑马了。
1: 哎，是呢。
0: 啊，
1: 当然前提是大家可以攒好机票啊，有没有机会去那儿看个球赛啊？
0: 对，他们说现在机票可贵了啊，不是机票，还有那个门票，
1: 对，
0: 可贵了。
1: 一会儿盘一盘，
0: 我们就看免费的。
1: 嗯，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6: FM 91.8
3: 北京时间18点整 6:00 PM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嘞，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雅欣继续介绍路况。
16: 好的，陆平，各位听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现在到了6点了，晚高峰进入到最集中的时段。那这一时段呢，压力比较大的是二环。南二环今天比较磨人哈，从石虎关立交到菊花立交，再到大水立交，这一线车多，也都是老面孔了。其中呢，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有一段是有2公里多的缓行，交警正在疏导。另外呢，北二环压力也不小，从新安路到马村立交是有500多米的排队，京兴立交往较长立交的方向也是车行缓慢。北二环二环快速 A 附近是有300多米的缓行，走二环的朋友可以提前的来考虑一下地面的道路。说完二环呢，我们再来看到主城区寻京街，今天的压力也是非常大，从寻京新村环路到环城南路500多米基本上是挪着走的。那从金碧路到环城南路也是有1公里多的缓行，121大街从明苑路到文化巷车多，春城路呢有2段，从石家巷到拓东路，从武警路到拓东路的方向，还有白塔路南向北的方向，从拓东路到东风东路也是走得比较慢。顺通大道北向南呢，从红帽路到金井路这一段也是车多。另外再关注西昌路哈，昆华路的附近是有100多米的缓行，广福路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也同样是车多的。这些路段交警都在现场进行一个疏导，您保持耐心跟着队伍慢慢走。最后呢，看到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民权立交路段从城贡往主城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车速呢大概是开到5码左右，基本上也是挪着走，大家要保持耐心。另外广昆高速从民权立交到朱家村立交也同样是有700多米的排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向彩云北路来绕行一下。6点钟了，正是晚高峰最磨人的时候，您别跟车太近哈，也不要频繁的变道，稳在一条车道

0: 上，听听广播，咱们不着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据中国海关数据，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过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昆明警方发布关于加强低小慢航空器安全管理工作的通告，为维护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昆明举办期间的安全和低空安全，6月11号0点至16号24点，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周边禁飞无人机。近日，红河弥勒至玉溪高速路面二标工程全部摊铺完成，标志着弥玉高速已具备通车运营条件。通车之后，弥勒至玉溪的行车时间将由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那新一轮的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啊，今天晚上会上线啊。具体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要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了。我们稍后呢会请永熙来为大家做介绍。
1: 再来看看目前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我们昆明主要州市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中雨16到24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5到25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普洱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3到34度，文山阴转小雨21到29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丽江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9到21度，卤水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好，连线一下永熙来介绍一下我们天气的最新情况。永熙你好。
2: 你好主持人。的确啊，今天晚上开始啊，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联手，将给云南的中东部制造一轮较强降雨过程。今天晚上到明天，昭通南部、曲靖、文山北部、昆明、玉溪东部、楚雄、丽江、大理东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后天也就是周四，我省的中东部以南地区啊会有中雨，局部大雨，要警惕在降雨过程期间可能会发生的雷暴、冰雹、大风等强度的天气。不过到了周五，降水就会快速的减弱收敛，全省大部以零星的阵雨为主。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小雨23到34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小雨24到36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多云15到26度，官渡古镇中雨16到24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东川红土地中雨转小雨20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小雨9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中雨16到24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楚雄渔人古镇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石林万交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7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0: 上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3: 没错。
2: 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4: 来自你的关怀。

0: 好嘞，我们继续来说说世界杯啊。其实世界杯今年呢是有48支球队参赛啊，它赛制上就会迎来颠覆性的调整。
1: 对啊，
0: 48支球队会分成12个小组，每组4队，小组的前2名就直接晋级了，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同组成32强的淘汰赛。比赛的总场次会从64场直接激增到104场啊！
1: 天哪，这看不过来啊！
0: 对啊，
1: 而12个小组的第三名呢，将按以下优先级的顺序来排名：总积分、净胜球、进球数、公平竞赛积分。还有非法的世界排名。
0: 对啊，这意味着每个小组赛的每一场比赛都有意义啊，不到最后一轮你都不知道谁出局，所以赛事过程会更加激烈，更加有悬念。整个赛事将横跨39天，从6月11号的揭幕战到7月19号的巅峰决战，每一天都有硬仗上演啊。
1: 对，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梅西哈，梅西39岁，C 罗41岁，
0: 哎呦，
1: 还有内马尔是34岁啊，其实他们都算是黄金一代的球员。
0: 对啊，
1: 或许都将送上谢幕的演出。所以呢也有很多的铁杆球迷不舍得称为诸神黄昏。
0: 对，这届世界杯啊，可能真的是一代的球星的谢幕哈。
1: 对，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 C 罗和罗西，内马尔其实算相对年轻啊。内马尔呢也是历经了2014巴西、2018俄罗斯、2022卡塔尔3届世界杯，合计出场了13次，贡献了8粒进球和4次助攻，但是都没有能够带队夺冠，所以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又是他主场啊。看看能不能弥补遗憾啊。
1: 对对对，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亚马尔，哇，他年仅18岁哦，
0: 对啊，
1: 西班牙球员，
0: 是，这我都知道，
1: 世界杯最年轻的选手之一了，被誉为西班牙新一代的天才球员，这也将是他第一次出战世界杯。此前呢他已经代表西班牙出战了多场的关键预选赛啊。
0: 再来说法国强队里边有一个姆巴佩，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姆巴佩正值27岁的巅峰期啊，曾在2018年随法国队赢得过世界杯冠军，2届世界杯中他共射入12球，差4球就追平了德国选手米洛斯拉夫的克罗泽的16球的历史记录，有可能在本届世界杯夺得射手王的荣誉啊。
1: 对，那中国球迷，我们的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哈，北美和中国时差12小时。本届世界杯呢主要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3个时段，那有几个关键节点别错过哈。6月12号3点，墨西哥和南非本次世界杯的揭幕战。6月17号9点，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梅西的首秀。6月18号1点，葡萄牙和刚果金 C 罗首秀。7月20号3点，本次世界杯的决赛。
0: 哇，这个具体赛程我们都会随时为大家关注的哈。所以进入夏季观球的一个正当时了啊，大家做好准备。
1: 反正呢CCTV 5呢是全程直播92场的精彩对决。全部的104场比赛都是免费观赛的哦。
0: 没错啊，一边喝着啤酒过过夏天，看看球，
1: 备好零食饮料哦。
0: 对，没错，
1: 不见不散。

学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呀，这么多年以来，实际上是越来越对中国的医学感兴趣。包括在国外啊，越来越多的中医馆也是雨后春笋一般，很多很多。而且啊，门庭若市，来的人很多，他们很相信中国的这种神秘的东方医学文化。你看，包括在那里面呢，什么刮痧呀、针灸啊、按摩呀、推拿呀、正骨啊，那外国人见了之后啊，眼红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而且呢，效果呀出奇的好。那你看，咱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说在国外，如果说出现什么扭伤啦、等等啦这种情况下，那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在咱们看来不是特别严重的，在国外，那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先拍片，然后呢，可能就要做手术了，甚至说有一些骨裂的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切开了，然后还有一些断肢的也要切开了。但是这种呢，遇到中国的正骨大夫就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脱臼的，中国的正骨大夫手一拉一提一扭，咔哧就上去了，甚至有一些骨折了的，咱们中国的正骨医生啊，他就捏着你这个断处，手感触碰来感受你里面骨头的这个位置，三扭两错，咔嘣给你掰正，然后放上夹板，上了药了。那国外一般情况下就是上个夹板，打上石膏就完事了。但是中国不一样啊，那中国有一个药到现在呀、效果都比较好，叫什么呢？叫七里散。这个七里散呢，配方精妙，而且呢，拿这个白酒或者黄酒啊一调，调过了之后就抹到这个患处，然后呢，促进这个跌打或者是骨折的愈合，效果来的特别好。那咱们国内不讲究一句话吗？说叫伤筋动骨100天呢。那你看100天下来，确实说时间比较长，比较遭罪。但是呢，如果说你用到这个正骨了，然后呢再放上这个七里散，可能这个时间呢你就减短了，可能说多长时间，2个多月，那就基本上没有大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国外呀对中国的医学呀很向往。那反过来呢，国外的这个医学呀，咱们统称为什么呢？统称为西方医学，又叫西医。其实西医的发展呢比较快，尤其是最近这么多年以来啊，西医当中呢，以这个细胞学说呀，包括这个自由基学说呀，包括这个基因学说呀，包括生物制药、生物工程等等这方面呢，它迈的步子比较大。甚至到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过一个东西，听过一个什么呢？说那个天价的120万人民币一针的抗癌针，大家听到过？可能有人说，哎呀，这120万一针呢，这癌症就治好了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它是单独的只对一个癌症有效果，来的这么好。可是你想想啊，咱们以前是谈癌变色的，得了癌症就在家等死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药的突破发现，那西方医学呀也引领了现在整个全世界的医疗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一个事，就说在我们国内啊，这个中医院慢慢变少，西医院呢是越来越多。你无论是到哪个城市去，一定是西医作为主导，中医院就那么几个。你到省会城市去啊，无非也就是省中医院、市中医院，就这么两个了。那剩下的就是小的什么中医门诊了。但是你到每个省会去了，一定能见到省医大一、省医大二、省医大三，甚至省医大四。这都是西医的医院了。你看，从数字比例上就不一样。再加上小诊所，你去看啊，一般的小诊所都是西医诊所打针输液的。那中医诊所呀，来的人就少了。什么原因呢？在这里面咱们得承认，就是说以快慢为例，西医呀来得快，中医呀来得慢。所以老百姓啊嘴上常说一句话，叫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反正这些话呀基本都对。那咱们中国呢，作为一个14亿人口传承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呀，咱们永远不固步自封，咱们永远把外面的好东西啊拿过来学习。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外呀就向往咱们中国的这个本土医学。那反过来呢，我们也要多多接触和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医学交换生，就不是说学校里面的了，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像什么日本呢、德国呀、包括这个瑞士啊、法国呀等等这些国家都有。

那同样咱们中国也有了之后啊，那你看中国的这些医生以本土医生为主，里面也有西医啊，也占比例不小。但是国外呢，他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都是以西医为主了，他们也想引进中国的中医学校，这就出现了一个契机了，就是你想学这面的，这面想学那面的，那医学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医学无国界，这句话呀，永远都对。不只是医学无国界啊，甚至很多有作为、有思想的科学家也提过一句话，叫科学无国界。你看，我认为啊，这句话提得非常好。那提到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谁呀？我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主义者，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革命战士，就是我们的白求恩。那不远万里啊，到中国来，这充分的证明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医学无国界。那我们呢，跟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相互的交流学习。孟非老师啊，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派出去。派出去了3次，一次啊在国外待上半年6个月的时间。那这6个月的时间下来啊，是有双重任务的。第一个任务呢，到那里是学国外的这种方式方法。那第二个任务呢，也是以半个老师的身份到那里面去教会他们咱们中国的这些传统中医技法啊。你看这是不是两方面都得利啊？那你说这个交换生有没有意义啊？当然有意义了。也正是因为我们经常性的这种交流学习，我们中心里面的技术啊，一定是走在前列的。我可以跟大家这么去讲啊，就说现在国际上只要能够成型的先进的这种治疗理念、治疗方法、治疗仪器，在我们中心里面全都能找得到啊。只要是你成熟的、成型的、能够用到临床的，在我们中心里面都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先进不先进呢？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那我到你们医院挂个号吧。”告诉大家，我们医院不挂号，我们医院只收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你来看个感冒发烧啊，我们中心里面不是做这个的啊，我们这边只是接收啊，大家听好了，叫接收来这里面做康复救治的人，也就是说是想做慢性病的康复治疗的，到我们中心里面来，是这样的。什么感冒发烧啊、阑尾炎呢、啊这些情况呢，什么牙疼、胃疼的，到我们这不要来，我们这里都是解决这个慢病的，都是解决慢病时间长了、快要发生危险的、想多活一些年的、想减轻病痛的，就这样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就是本土医学，同时呢，越来越多的我们也能够接触到国外的这种治疗方式，就到我们这儿来了。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其实也是最早在国外的时候就见到过类似的这种方法。这什么情况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当时呢，我们是在德国的时候，这话说回来都20来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在国外就流行几样东西，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对那个东西有印象啊。第一个呢，叫核酸。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什么呢？说我们人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啊，器官呢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这在西医的理论来讲，有细胞膜啊，有细胞质，中间有细胞核。那这细胞也需要营养，这在中医里面是对这个东西不了解的，因为中医啊是解决宏观的一个人，西医呢是解决微观你生的一个病。那这个核酸呢，它就这么个意思。他说我们人这个细胞内核中心呢有一个锁链，这个锁链呢叫 DNA， 那这个 DNA 啊决定着基因和细胞的复制生成，在这个基因复制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细胞的老旧更迭，这个细胞衰亡了，那就会有个新的细胞长出来，靠谁呢？靠这个细胞内核里面呢，靠这个端粒的分解断裂，然后呢这里面需要营养，什么东西要能够营养它，营养这个 DNA 核呢？就是这个核酸，如果能够补充进去核酸，能够延长人的寿命，修复我们的细胞。所以当时这个核酸呢，在国外啊就比较火。慢慢慢慢的呢，你看也是有新的机构和国家的科研单位就引到中国来了。那当时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比较火爆，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虾青素。有人说这个虾青素，孟非老师是啥样的？是不是跟那个大虾有关系？

是河里的虾还是海里的虾呀？我告诉大家啊，也不是河里的虾，也不是海里的虾。虾精素是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啊，还真别说，在哪里面有呢？在虾里面多啊，这个所以说由此得名虾精素啊。那个虾精素这个东西啊，不只是虾里面有，蟹里面也有啊啊。然后呢，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里面有，那反过来啊，这个陆地上的一些生物里面也有。后来啊，人们才发现这个虾精素对人呢作用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就是对抗自由基，对抗自由基就能够延缓人的衰老，这是第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个呢，虾精素能够消炎，你看一般解决炎症用到它。第三个，虾精素能够软化血管。第四个，虾精素能够提高免疫力。所以在那个年代啊，这个虾精素的功能作用被开发的越多，国外对这个虾精素的重视就越来越大。那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呀，国外有学者就研究，就发现啊，虾精素这个东西啊，它还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重建和修复。哎，这一下就发现了，说在解决骨关节问题上，虾精素也能起到作用。由此啊，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原先那些解决骨病的，像什么氨糖啊、啊软骨素啊、补钙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慢慢的又加了一项，加了一项什么？加了一项虾青素的渗透疗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人的关节呀，就有个东西叫关节腔囊，这个实际上是保护我们内部关节的关节滑液的干净的啊。但是呢，保护过劲了，就出现一个什么，很难有营养物质穿透这个关节腔囊，由此啊，骨病难治就在这里。你看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大脑的血氧屏障，一个叫关节腔囊，这个东西啊不好过，由此这两个病就不好治。那在国外交流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很多东西，你看有抗氧化的 SOD， 有抗氧化的这个番茄红素，有抗氧化的葡萄籽儿，同时有抗氧化之王之称的虾青素。那当时呢，国内咱们还没有，那你说我们见到了之后稀罕不稀罕呢？对吧，我们作为中医学的老师教国外的，是不是怎么开方怎么看病，那你说国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得学过来啊？哎，我们就这样就了解了虾青素这个东西，我们眼红啊。后来慢慢国外的技术成熟了，就发现什么东西里面的虾青素含量最多呢？啊，实际上有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雨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是皮球的球，藻就是海藻的藻，叫雨生红球藻。发现这个雨生红球藻啊，一片一片的啊，在这个水面上生长，然后呢，它随着时间的不同，它的颜色就发生变化。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啊，虾青素啊，在这个雨生红球藻当中啊，含量是最高的，纯度和密度是最大的，从而啊，就造成了这个雨生红球藻的短暂的一生啊，它的颜色骤变啊，一会儿变成黄的，一会儿变成红的、绿的、紫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后来啊，人们就开始养殖这个雨生红球藻，从这里面专门来提取一种东西，就是虾青素。再往后啊，就把这个虾青素啊誉为抗氧化之王，直到现在都是。那当时啊，中国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啊，什么论文啊、材料啊、样品呐、啊，就弄过来了。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医疗机构啊，我们是不允许啊做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不妨碍和一些企业进行交流啊。我们把这些论文呢、实践的东西拿过来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它有认识，慢慢慢慢呢，国内就开始生产了。从此啊，有虾青素方面的美容的产品就出来了，有虾青素的保健产品就出来了，还有一些跟虾青素啊有关的这个药品也出来了，生物制品也出来了。那当时啊，慢慢慢慢的，我们中国呀也出现了用虾青素来解决骨关节疾病的好东西。那国外呢，在这个虾青素的基础上啊，就是那种液态的啊，涂抹到什么关节啊、膝盖啊，以渗透形式为主的。但是在国内，我们中国人聪明啊，国外学过来的东西在国内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本土的中医药文化。那如果说虾青素这种有用的物质，抗氧化之王，穿透力非常强的好东西，再加上我们中国本土的中药材，那碰撞到一起会出现。

0: 什么样的。没想到啊，这个事情一落地一做成之后，居然引爆了一个方向，就是中国骨关节解决起来的方法当中多了一个虾青素疼痛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白病气，啥也不如个好身体。

0: 不图中医人人行，只求好药得治愈。那治不测急症气胆息，那良方正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与过天有情。
1: 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那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骨病的解决呀，在我们中心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老年患者当中，骨病的发生率又几乎达到了99%以上啊。你说哪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这个关节还像年轻人一样能跑能跳啊？那你看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解决呀，口服的要有，外用的也要有。那我们呢就联合了国内比较优秀的企业，同时呢大家刚刚听我也介绍了，这个虾青素啊，它不只是说在身体当中什么抗氧化延缓衰老啊，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啊，这在临床上来说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们也是在国外发现了这个虾青素啊，能够解决我们的关节问题。哎，那这样的事儿呢，你说我们要不要引进过来啊？对我们中国的患者来讲这是个好事啊。后来啊咱们在国内就慢慢的跟这些在虾青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的企业进行接洽。那在我们湖北啊就有一个企业做得很厉害。哪个企业呢？研发基地啊在这个湖北的荆州啊，营销基地呢在这个湖北的武汉。他们现在啊对这个虾青素的研究啊不得了。怎么说不得了呢？他们现在有一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也就是原料啊，它叫雨生红球藻，从这个里面提取的。它现在是亚洲第一，整个亚洲啊它是最大的一个雨生红球藻的培育基地。但有第二点它厉害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整个国内虾青素的无论是生产还是研发还是科学技术还是专利，它也是名列前茅。同时呢它又是我们国家呀关于虾青素研究突破方面的院士工作站。只是说虾青素这一个领域方面的专利就有35项，在国内是遥遥领先。那这个企业啊跟我们是有合作的，同时呢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就是专门解决骨关节问题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企业拿到的。那为什么说跟他们要合作呢？啊，为什么说用他们的好东西呢？我告诉大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绝大部分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们定制的，找各个优秀的企业定制的。在虾青素关节疼痛贴这一块，我们就是和湖北艾斯特进行合作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他们研究出来的就不得了了，它是不只单纯的用到了虾青素，同时呢又用到了整个中医系统当中对关节非常好

的药材，合到里面去，跟夏青素二合一，出现了这么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你们呢，这两天听到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之后啊，你们就可以打电话，打了个电话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夏青素关节疼痛贴就给您邮寄到家，您就可以用一用了。那首先说一下啊，咱们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到？大家听好了，你是风湿的啊，关节炎的，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骨质增生的，关节呀、啊、这个骨骼退化的，包括这个莫名其妙的经常红肿的这些类的情况，你都可以用到咱们这个夏青素疼痛贴。那这个夏青素疼痛贴呀，我给大家说过了，我说这个一盒里面呢是五贴，这个一贴呀你用五六个小时就可以了啊，最多不超过六七个小时。那首先呢，它用上了之后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里面这个夏青素。首先呢，在这个艾芝特这个企业做出来的这个夏青素啊，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叫什么呢？叫穿透。你记住了，为什么骨骼难解决问题，为什么骨病折磨这么多年，一般用上药物了之后效果差，就在于什么？就在于这个从外往里穿透难。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先要吸收，流经全身的血液代谢，到最后再到达你的关节患处，就那么一点儿。你说浪费的多还是来这儿的多？那一定是浪费的多呀。那在关节这块啊，外部直接给药来的是最方便的。所以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膏、喷剂、贴的都有，就是为了直达病灶，针对我们哪里不舒服的地方，我们针对性解决。那在咱们这个夏青素疼痛贴呀、啊，这个膏上面啊，第一个里面的主料就是夏青素。夏青素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好了，你看看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一招管用不管用？它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高渗透的，也就是说，这种小分子的夏青素，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分子啊，它在这个膏药贴上面，你一旦贴到你个患处之后，它就会进行渗透，而且是快速的渗透。它呀、啊，通过你这个毛孔就渗透到你这个皮下组织里面去了，再从皮下组织再往里渗透，就渗透到了骨膜。它透进去不重要了，一旦把这个通道给打开了，它从外往里渗透就进入了关节腔里面去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就在它身后就形成了一个通道啊？为什么说传统的膏药来的作用慢一点呢？你记住一个事啊，就说传统的膏药啊，有个现象，它分子大，哎，这分子一大呀，它进去的就少，只有里面一小部分小分子的能进去，大分子的进不去。因为中医里面就没有这么分子大分子小的这一个事儿。那你看国外不一样啊，这个西医讲究微细微观，中医讲究宏观，这种事一对比，西医的这块占优势，夏青素啊就能够打开通道，从你皮肤这一块一直到关节腔囊里面，打开那种你肉眼看都看不见的这种小通道。而夏青素本身我刚刚讲了，它又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关节病大部分都被称为关节炎呢？包括你有骨质增生的啊，你有这个骨刺的突出的，磨来磨去那面红肿痒热的，这不都是里面有炎症吗？而且这种炎症啊，跟你平时认为的炎症还不一样。咱们平时的那种说什么你咽喉发炎呢，肠道发炎呢，这叫有菌性炎症。而这个关节腔里面呢，99.9%都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炎症。那你这个有菌性炎症，咱们一般就是拿抗生素来解决了。你像什么吃个阿司匹林呢，啊，吃个什么头孢啊，吃个罗红霉素啊，啊，螺旋霉素啊，这个庆大霉素等等等等，你记住了，各种霉素类的，它都有针对性解决这个炎症的作用。可是无菌性的炎症麻烦了，这哪咋解决呀？这只能说提高自己的正气，
西江。

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才能解决这种炎症。那虾青素啊就神奇了，它是不只能够解决有菌性的炎症，它还能够解决无菌性的炎症。它穿透进去了之后，首先来解决你里面关节腔里面这个炎症的问题。哎，这个现象一出来了之后，它把这个炎症慢慢给你控制了。那第二个，它呀帮助后面的那些药材搞出了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在咱们身体当中你是看不见的，你也感受不到，但是这个通道就出现了。就像什么呀，就像这个前面是突击部队，就是这个虾青素啊，它这个小组形式的就进到里面去了，然后大部队在后面就跟上。那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里面呢，可不只是只有一个虾青素啊，也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虾青素为主物，那里面还有一共合到一起啊21种成分。我给大家说一说这里面有什么呀，这里面最主要的有虾青素，这里面还有这个三七啊，有姜黄，有艾叶，有肉桂，有白芷，有川乌，有草乌，有细辛，有白芥子，有乳香，有川芎啊，有透骨草，有当归，有茯花。然后呢这里面还有独活，还有冰片，还有薄荷等等等等，加到一起一共21种。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方子是不是也是一个大组方啊？哎，那这个大组方其中最神奇的，也是最被我们中心认可和看重的，就是这个虾青素。你看其他的药材啊，或者其他的膏药贴啊，它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这种中药类的，而现在呢咱们这个里面虾青素占了主导了。这个虾青素啊就起到了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叫透进去，打开通道，哎，解决里面的问题，带着药材往里走。那第二步了，咱们这虾青素通道打开了，咱们可以直接面对敌人了，直接面对里面的酸麻疼啊，关节磨损严重等等等等的问题，这膏药里面啊剩下的药就进去起威力了。你看啊，这里面有这个川乌，有草乌，有白芷，有细辛，有独活，还有防风，这6味药材啊在里面顺着虾青素这个通道就进去了。它干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它能够拔。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儿叫拔毒啊？是不是咱们长疖子那个要长了个火疖子，要不要贴这个拔毒膏啊？哎，咱们关节里面有这个风，有湿，有寒，有邪，那大家告诉我要不要把它拔出来呀？那怎么拔呀？你这个没有通道它出不来呀，是不是？你没有有力气的东西也拔不出去呀。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拔火罐那个样，哎，你就得这个意思给它拔出来。当然了，这关节里面的东西你拔火罐拔不出来，用什么呀？用药材拔呀。咱不说了吗，这个川乌、草乌啊、白芷、细辛啊、独活、防风，这6味药材放里面去了，就开始了干什么？清除、拔除关节腔和骨缝里面的这些风寒湿邪，从而啊让咱们这个通道就畅通了，增强了血管的通透，也改善了这里面那个代谢循环，从而啊这个风寒湿邪一拔出去，你这个酥酥麻麻呀啊这个胀痛的这个感觉呀就减轻了。那我告诉大家有意思的是啊，我昨天不说了吗，这个一般外面的膏药你贴上之后啊都会热烫，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不是，很少很少有烫的。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它贴上了之后是温的，但是呢每个人贴上感觉不一样，有的人贴上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还有偶尔小小小小的一部分贴完了之后是越贴温度越高。比如说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辣椒素啊？不是，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一贴上发烫的就是有辣椒素，但是你贴上不发烫的就没有辣椒素。而我们这个中心里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它有的人贴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有的人贴上只有一小部分是烫的，那这就解释出来，如果说里面有辣椒素那全烫。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温有热呢？这就是里面呢你的一个风啊邪呀、啊、和这个经络不

不同出现的不同的用户反应。那你看咱们一拔的时候，你拔的越狠，告诉大家驱的风越多，你这个地方感觉就越热。为啥呢？因为你里面凉的东西出去了，你热的东西是不是要感受一下，热血过来了，哎，这个时候温度你就感觉慢慢上来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如果平时啊你这个关节不治你就难受的时候，你呀、啊、拿这个热乎东西啊，电热毯啊，热水袋啊，你放到上面，你过一会儿它都感觉舒服一点。温热呀是能够帮助关节减轻痛苦的，但是咱们用到的这个下颈椎疼痛贴呀，它是反过来了。别的那个膏药是加辣椒素让你外部发热，咱们这个呢是让你从里往外的热。原因呢就在于你里面的这个凉的没了，哎，热乎劲儿自然就出来了。从里往外热和从外往里热是两个概念。孟非老师啊是东北人，那东北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冻梨冻柿子。可能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是东北的，孟非老师给你们普及一下，可好吃了。啥东西呢？这个这两年呢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哈尔滨呢这个冰雪游园会冰雪大世界呀、啊、是异常的火爆。每到这个春节期间，哎呀，全国各地的人呢蜂拥而至到东北，到东北尝尝东北的杀猪菜，到东北啊吃一下东北的哈尔滨那边的德莫雷炖鱼啊，开江的松花江鱼，然后呢东北人的热情，东北的菜，什么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啊，咱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呀孟非老师这口水都快出来了。那我跟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啊，我跟你们说的就是冻梨。你看这么多年来东北的冻梨啊很少走出去，这现在啊外地人来了见到冻梨了。那说到冻梨跟下青素这个疼痛贴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冻梨啊在外面冻着当当硬啊，化开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你把这个冻梨放在盆里你加热水。第二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冷水。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事儿，就是你加热水的这个盆里面呢，这个水啊是慢慢慢慢的，哎，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梨呀、啊、是从外层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就化了。这个时候啊化的慢，很慢，你得化好久。然后呢你再一摸，就外面这一层化了，你一捏呀、啊、中间一大块还是硬硬的。但是东北人呢化冻梨冻柿子都不这么化。东北人怎么化呢？我们加冷水，哎，你把这个冻梨冻柿子你放到盆里，然后呢你加上一瓢两瓢的凉水，就是刚接出来那种自来水，好了，你放在那里不用管。没过几分钟你就发现变了。什么变了呢？就是这个梨呀、啊、外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那这一下啊这水温就更凉了。有人说这个热水化得快呀、啊、我告诉大家不对，实际上化这种冷水化得快，我们东北的习俗就是拿冷水来化。那你说东北的冬天啊屋子里面有火炉子，热水难道不够吗？用不完的用。为什么用冷水化呢？我告诉大家，热水化这个冻梨是从外往里化，水温越来越凉，而这个冷水化这个冻梨是从里往外化，这个里面的这种凉就渗出来了，渗到这个冻梨的表面，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大家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啊，这个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是两个概念。怎么叫两个概念呢？就是如果说你从外往里面热，那你只感觉到烫。但是呢，咱们现在是虾青素这个膏药贴，打开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啊，打通了之后，带着这个刚刚我说的这几种药材进去，起到第一个作用，驱风散寒。那这个时候，里面的风邪就顺着这个通道就走了，药材顺着这个通道就进去了，从而就形成了个循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风和湿就往外走，然后呢，里面开始热度就上来了，从里面开始温热。我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

时候人感觉就舒服，哎，这时候人就感觉舒服了。不信咱们再打个比方，你听听啊，就说一个人呢，从外面很冷很冷回到房间里面去啊，这个时候很冷，但是呢，他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然后啊，拿一盆热水泡泡脚，哎，他一会儿他就感觉舒服了，这冷的也少了。什么原因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候啊，脚里面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咱们这个热度啊，顺着这个涌泉慢慢往里面循环，这热气是进到里面去的，往外散热，泡泡泡，一会儿这个人呢，甚至都能泡出汗，这个时候热度上来了，人就不冷了。可是如果你换一样，你要是烤火，我告诉你，你烤着烤着你都打寒战，甚至感觉衣服里面越来越冷，这原因就清楚了吧？所以大家听好了，解决骨头里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往里进。那这么多年解决不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到的普通的膏药啊，都是打分子的，穿透低。咱们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不一样了，它这个离子通道一打开呀，把风邪顺着这个通道排出去了，把药性顺着这个通道进去了，虾青素把这个通道就打通了，它在这儿就出来。那第一个是透，第二个是拔，第三个就调理了，是不是？调理什么呢？咱们得活血化瘀啊，咱们得温通经络呀，咱们得强筋健骨啊，这才是解决骨关节后面的。当然啊，这五贴达不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五贴能让你缓解减轻很大一部分事儿啊。那你看，咱们要畅通气血，咱们这方里面有什么呀？有三七，有红花，有当归啊，有川芎，这几个药啊，都是解决活血的，都是解决化瘀的。咱们这个关节腔里面呢，那么多年沉淀的老毛病，你说那里面脏血坏血多不多呀？循环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这几味药进去了，哎，就起到了一个活血化瘀、消散的作用，逐渐的把这些淤血呀就给它排出去了。要不然里面时间长了都凝结了，一凝结了呀，气血就瘀滞了，越瘀滞，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这个早上起来关节就胀、沉僵啊，就感觉胖嘟嘟的了，活动一会儿再好了，就跟这个有关系。那再有啊，咱们通过经络的调整，咱们这个里面还有东西呢，有这个艾叶，有肉桂啊，有这个透骨草、薄荷脑，这些药材进去了之后，进一步的畅通我们的气血，温润我们的筋骨，打通我们的关节，从而啊，咱们这个身上的一个体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哎，你像什么风湿的、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扭伤的、挫伤的啊，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都可以用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东西简单方便，而且呢，让我们的骨骼呀越来越健康。我告诉大家，一般左右3分钟就微微的热度就上来了，哎，持续时间甚至能达到12个小时，当然不用贴那么久啊，实际上15分钟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这舒服多了，哎，疼痛感都减轻了，这就证明啊穿透进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呢，你呀就感觉孟非老师说的这些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的情况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跟孟非老师客气啊，咱们既然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关注大家的健康，帮助大家呀恢复健康。我们拿出这个诚意，我们拿出福利，就是帮您解决身上的问题的。这两三天的时间呢，我相信通过我讲的这些内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一些不熟悉我的，对我多少有点了解了，也能感觉到这孩子呀，这个讲话的态度和语气，听着就挺实在。所以说呀，您千万别跟我客气，您呢就继续锁定频道，记住孟非这个台，然后呢，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咱们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好不好？然后呢，争取啊这个东西早点到您的手上，让您早点用上我们中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帮助您减轻痛苦就是我的责任。在这里啊，也衷心的希望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跟我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啊，有所收获，慢慢的恢复健康。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

0: 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中午打进来了。
0: 哎呦，这占线，你这打的电话人。
3: 对，太忙了，就是我吧，就是咋的时候着急，我这脖子疼
0: 啊，
3: 然后手肘也疼，胯骨也疼，是年轻的时候吧，落下的月子病。
0: 哦。
3: 哎，那时候哪像现在这，你说这生孩子就伺候的，就月嫂。那我们那年代哪有月嫂啊，都得下来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没人管。
0: 听你这口音还是北方的，给北方更冷，要赶上冬天那坐月子可遭罪了。
3: 嗯，对呀，我那时候生我儿子的时候可不就是冬天时候生的吗？
0: 你这样，老同志，这回别整，我给你邮寄一盒，你帮你报上名，你打电话不就是要报名领这个夏青素膏药贴吗？对吧？
3: 对对，我就想领一份，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我报上名。
0: 没问题，现在谁打进来电话我们都给的，咱们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告诉我地址、收货人姓名、电话，给你邮寄。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情况呢是脖子、手肘啊都疼了，你这样，你把那个片啊你剪成两小片，这样的话咱们用的这个膏药啊，它药效足，里面的药含量高，切成小块。而且你贴的时间不要长啊，一贴贴上5个小时，最多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药就没了，它穿透力。而且你是月子病，一定是寒气比较重啊，这个人寒气重的人用上这个膏药贴，他会有温热，甚至有点发烫。要是不是寒气重那个人，就感觉是温的不热，你这个应该会感觉。到时候你要有热的现象，不是过敏啊，这是正常的，这是驱风散寒，你接着贴没关系的，听明白吗？
3: 行行行，那行，那谢谢你了。哎，好，谢谢老师的。
0: 什么？你再拿点花椒泡泡脚，这个每天晚上花椒泡泡脚，驱驱寒，对你这个有帮助。
3: 嗯，行，好好好，
0: 那
3: 好，
0: 您报上名，给你邮寄。哎，祝您健康。
3: 好，
0: 再见。
3: 哎，好，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呀，你好呀孟非老师。
0: 哎，
4: 我就想要报名呀，就领那个膏药止疼贴。
0: 啊，好啊，可以。你是有哪儿不舒服吗？
4: 哎呀，我这个腰呀疼的都有10多年了呀。
0: 哦，什么情况啊？风湿啊，还是腰突啊？
4: 哎呀，就是检查出来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0: 哦，那可以用，可以用。
4: 是啊，我就是听你说这个夏青素嘛，能穿透进入嘛，我就想着试试。你说光这样子一天天的，呀，遭老罪了，这总犯病呢。我想让你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你说一声啊，咱们这个一盒里面是5贴。然后如果说你只是腰那个一个地方疼的情况下，那一天你可以给它剪成2片，这是第二个呢，这个膏药啊，它这个时间不要太长，5到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就行了，长时间也没事儿，但是呢5-6个小时药效就进的差不多了，它是穿进去，你刚才说对了，夏青素才能带着这个药穿进去。你这样，你把那个联系方式啊、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这两天就最快的速度帮你安排，给你福利邮寄到家，到你手里，咱们先用上，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4: 行了，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
0: 谢谢，不客气。哎，好，哎，再见。嗯，祝您见。
4: 哎，再见。
0: 哎，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
2: 400-693

0: 9339373779，4006933779，
1: 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五月份百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增长7%，同比小幅下降2%，其中一线城市同比增长10%，已连续两个月同比增长。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经突破1.3亿。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完善，骑行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选择。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发布2025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披露，14/5期间，云南省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前列，四年优良天数比例超过98%，2022、2024、2025年三年位居全国第一。近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了萤火虫最佳观赏期，引来了很多游客。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2: 本书全景式多侧面地披露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以科学考古手段打开埋藏了几百年的明定陵的详细经过。作品披露了地下玄宫洞开的经过，帝后的棺椁以及殉葬的珍宝的真实情况，同时追求了这座浩大皇陵鲜为人知的建造始末和由此展开的朝野上下君臣后妃之间的无情的斗争，揭示了大明帝国最后沉沦的必然趋势。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作者杨氏，越南。

这是美国《世界周刊》畅销书排行榜冠军，拨开层层历史迷雾，再现了大明政坛的风云。首都博物馆馆长、定陵考古发掘队队长赵其昌

亲自作序。知名作家《南渡北归》作者越南集30年经历完成，海量珍贵的史料、人物访谈和数百幅文物，数不尽的地下宝藏，震动海内外的神奇文物、历史图片，引领你进入真实的考古现场，探寻中华民族基因和血脉，感受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同时，本书也展现了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尸骨等出土器物的离奇遭遇，以及相关者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当中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作品资料详实，笔触冷峻，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读起来兴趣盎然。

作者之一的越南，1962年出生，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自由知识分子与重大考古事件，有《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问世，同时创作出版有《复活的军团》《天赐王国》等考古文学系列作品10多部，其中数部作品被翻译为日、韩、英、法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达200多万册。

我们的国家历来都有厚葬的传统，所以盗墓一直都是很兴盛。秦始皇陵修建没几年，项羽就派了30万大军去挖坟，东西搬了一个月，还放了一把火。汉代的皇陵在东汉末期基本就被盗掘一空，五代烽烟，朝不知夕，更多的古墓遭了殃。晚唐时候风起云涌，皇陵都遭了劫，每逢乱世，前朝的人们都保不住自己最后的栖息之地。

朱元璋出身草莽，但是还有一些淳朴的农民的气息，不去挖别人的祖坟。只有万历皇帝这个糊涂，自己30年不上朝，把国家搞的是摇摇欲坠，努尔哈赤屡屡犯境，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却想起努尔哈赤建朝后金，一定是金人的后代，就打起了人家祖坟的主意。于是派明军拒绝房山金代地陵，大火几天不灭，没想到龙脉还没断，清军就入了关，实施报复，也烧了13陵。总算清朝的皇帝为了笼络汉人的心，没有把皇陵都挖开。康熙、乾隆还装模作样的对明陵进行了修缮。民国以后，慈禧尸骨未寒，孙传芳就挖了这位老佛爷的坟，顺带把乾隆皇帝的也给挖掉了。总而言之，解放以后，留给我们还算完整的皇帝。

0: 并没有几个了。怎么对待他们，这是一个问题。风雪定陵的文字里，两个朝代的背影渐渐远去，帝王将相和考古工作者都是这本书的主角。万历和吴晗、夏奈等文化巨匠穿越了400年的时空，上演了血和泪的对话。一端是16世纪的万历皇帝，摆脱了张居正、冯保和太后，曾经想励精图治的他，却在江山与美人的矛盾之中选择了放任与堕落。从一个热血青年到代政的昏君，他的蜕变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颠覆了大明的巨轮，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另一端是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们，如何在那样贫瘠的物质条件下克服心理障碍，抵抗30年间一次又一次的浩劫，艰辛地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主动发掘的考古项目。全书最后，原定陵发掘队队长赵其昌以往事如烟为名写了一篇书跋，但是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国人的考古总是带着悲壮的色彩，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古老的历史才能真正安全完整地展现在现代人的面前。看完本书，当为定陵一哭，君子在世当有为而有所不为。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雨季路面湿滑，电动车刹车容易抱死摔车，雨天骑车速度别超过20码，转弯时提前减速，标线遇水很滑，别压白线，穿好雨衣，别打伞骑车，安全骑行从慢开始。
8: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

0: 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1: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

0: 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本书以纪实手法和文学形式详尽地描写了从决定发掘定陵、定陵的发掘以及在此期间乃至之后所发生的各种是是非非，既有历史事实的铺陈，又有老一辈考古人员的辛酸的发掘故事，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到现代建成的定陵博物馆。该书成为我们了解这段历史以及传统丧葬礼俗文化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书。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作者杨氏，越南。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位皇帝，他在位近50年，却有20多年不上朝，导致祖宗200多年的基业一步一步滑向了深渊。这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万历为何荒诞朝政？他在位期间发生过哪些重大事件？种种问题的答案，随着1956年明定陵的石门洞开，平添了许多文物的名镇。本书是一部全景展现了明定陵发掘过程的纪实文学，作者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考古人员打开定陵地下玄宫的曲折经过。随着历史故事与考古发掘场景的切换，我们得以见证大明王朝跌宕的历史和新中国考古的艰难探索。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明定陵自万历18年，也就是1590年建成至今已经400余年。400余年沧桑岁月，使这座宏伟瑰丽的皇帝陵寝如同他那地下玄宫存放的青铜器一样，蒙上了一层难以辨认的绿锈。而陵墓主人那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更像一个谜团久久地困惑着无数先哲学者，至今为此争论不休。一个幼年极端聪颖并颇有大志的皇帝，何以在刚刚步入黄金时期就为自己修筑陵墓？一个皇帝对一个女人的爱，何以近40年始终不渝，以致为他引起的国本之争差点断送了大明的江山？这个皇帝又何以20多年不离朝政，使大明帝国江河日下，几乎伴同他一起走进了坟墓？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明13陵中的定陵已被打开，陵墓是一座

地下宫殿，全部用大块青白石砌成的拱券，有两层楼高，80多公尺长。在后殿里放着3口一人多高的朱红色棺材。明朝第13个皇帝朱翊钧和他的2个皇后都躺在里面，尸骨周围装满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批的罗纱织锦。这些锦缎时经300多年，有的还金光闪闪。织锦品的发现对了解和研究久已失传的明代鼎部特有的丝织技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震惊、愕然、猜疑，这条被封锁了2年多的消息一经播出，立即使得各国考古界为之哗然，无数惊愕的目光骤然投向东方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这是新中国自成立后有计划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墓，它从1956年5月开始动工，到1958年7月结束，为时2年零2个月。一切迹象表明，定陵的发掘是由一批实力雄厚、训练有素的专家完成的。据观察家分析，这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考古发掘，说明红色中国的考古学事业正在走向成熟。定陵已经开放，似乎一切都不再是秘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步入古老幽深的地下玄宫，面对3口复制的朱红色棺椁，仍觉一团团迷雾在心中升腾，冥冥之中似有一种声音在向世间诉说着什么，如泣如诉，如悲如哭。当年出土的那3口用金丝楠木精致而成的原物安在？那3具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的尸体存放何处？那金光闪闪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丝织技术和人类纺织技术高峰的几百批织锦珍品又在哪里？迷雾又一次困惑了人们。国外科学界密切注视着定陵发掘报告的诞生，希图从中得到破译的密码，获得难以预料的信息。但30年过去，中华大地上却没有一篇有关定陵发掘的学术性报告问世。这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望眼欲穿，如火的希望渐渐变为灰烬。终于，耐不住寂寞的人们开始用不同的形式探测这一秘密的起因。信函如雪片一样从世界各地飞来，不解、恼怒，甚至出言不逊。巨石飞来，响声如雷，中国考古界却出奇的沉默。他们不能不表示沉默，又怎能不表示沉默？面对异国他邦那双双真诚期待的眼睛，即使是一代考古巨匠夏奈也无法解释和羞于诉说。定陵的发掘连接着久远的过去，交织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在他和他的弟子心中，当年那史诗一般的伟大发掘以及辉煌的荣光似乎早已成为遥远的梦幻，萦绕在脑际的却是一曲棺椁毁弃、骨架被焚、发掘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苍凉挽歌。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

0: 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2026款阿维塔07上市，中型 SUV 增程纯电共六款，指导售价21.99到28.99万元，限时权益20.99万元起，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 4.0、192线激光雷达，入门即满配，覆盖20到30万家用 SUV 市场，首任车主享终身三电质保，配置下放幅度大，性价比突出。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蔚来乐道 L60 发布并预售，6月11号上市，含106项升级，车顶新增激光雷达，智驾进入到行业第一梯队，车身尺寸优化，后排空间显著提升，搭载蔚来最新 NT3.0 平台，换电与快充双补能，面向家用市场，价格20万元起。吉利熊猫勇士微型纯电日前上市，官方指导售价4.6万元起，车身小巧灵活，适合城市代步。CLTC 续航210公里，搭载30千瓦永磁电机，支持快充。外观新增越野化套件，内饰简化实用，瞄准下沉市场与短途通勤，与50宏光 mini EV 直接竞争。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你是否也听说过空腹运动燃脂效果更好这种说法？那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啊，空腹运动是否燃脂效果更好是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的。空腹运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燃脂效率，比如经过一晚上的休息，身体储存的糖原比较少，这个时候运动会迫使脂肪更快转化来提供能量。短期也就是20到40分钟之间，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也就是最大心率能增加50%到60%的运动，这样的运动下可以优先动员脂肪功能。对于身体素质较好，没有血糖方面的问题，同时呢还有规律运动习惯的人群是可以尝试的。但是对于糖尿病人群或者是没有规律运动、体质又较弱的人群，空腹运动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一方面呢，身体储能较低，高强度运动之后很容易出现疲劳，更容易发生运动损伤。另一方面呢，身体储能本来就少，同时运动强度大，机体就可能会分解肌肉来提供能量。这样的话，不仅不能达到健身的目的，反而会给我们的机体增加更多损伤的风险。所以啊，您一定要评估一下，看看您是不是适合空腹运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5: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对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而言，阅读是进入无数种人生的护照，也是对抗遗忘的武器。这个多元文化背景下孕育而生的作家、翻译家、藏书家，曾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著有《阅读时》《夜晚的书斋》和《博尔赫斯在一起》《迷人圣物》等畅销作品。对他而言，想象的生活是让个体和书本建立联系，通过思考超越肉体、时空和现实的桎梏，获得思想和精神的终极自由。想象的生活是一本对话集，时间跨度较长，从2020年4月开启线上交谈，到2025年8月初

历时五年多。瑞士知名文化记者希格林德·盖泽尔在序当中说，这种无法选择的慢让我们的交流拥有更多的时间和从容。的确，239组你来我往的对话，深入各个领域，涉及国籍、宗教、人种和性别话语、个人成长、图书馆建设、作家作品等诸多方面。这个在数字时代始终坚定地捍卫深度阅读和纸质书独特价值的作家，一辈子沉浸于书籍当中，大量阅读，放慢脚步，投入深度对话，并为自己创建了一个丰满的内心世界。16岁成为知名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朗读者，1996年阅读史出版，并被翻译成了35种语言。2016年到2018年担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经历丰富的曼谷埃尔认为，当我们沉浸于一本书时，我们不是在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在主动地过一种想象的生活。关于想象力的作用，他曾在《时间奇迹》当中这样描述：在那些最黑暗的时刻，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时刻，救赎只有一个，依靠我们的智慧让想象力飞翔。这不是肉体的救赎，而是人格的救赎。一些人在集中营里失去了人格的知觉，他们像僵尸一样走来走去，人们叫他活死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想象力活着。曼谷埃尔的作品通常围绕书籍的历史、阅读的历史、想象力的重要性以及图书馆的意义展开。在他看来，文字是治愈的，写作也是一种净化，诉诸文字，让文字留在书本里。我知道我可能无法忘记这件事，但它应该不会继续在我的大脑的四壁上垂迹不止。我从写作当中获得快乐、安慰与宁静，在这个加速疯狂的世界里，写作是唯一能够让我内心平静的存在。与书本建立起亲密无间的联系，源于他非常孤单的童年。安全感的缺失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让他每每通过书本去感知到外部世界。我无师自通，是用别人丢弃的东西养活了自己。他从书中获得知识，也汲取力量，与中风、癌症、失语等疾病和平相处，与过去与死亡和解。书是他的避风港，也是张望世界的窗口。书籍于他而言是排名第一的存在。当蒙蒂翁的图书封存装箱之后，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只被削去龟壳的龟。蒙蒂翁曾是我的龟壳，他给我安全感。当新的图书馆在里斯本老城落地，他获得重生。他说，阅读书籍就像亲近大自然一样，可以治愈伤痛。大自然并没有治疗或取悦人类的目的，它只是存在，但我们只需要与其建立一种关系，就能够创造意义。文字治愈了他，也给予了他睿智、幽默、平和和勇气。曼谷埃尔的阅读持久且深入，他广泛涉猎，无所不读。在《堂吉诃德》开头，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说，他是那种街上捡到碎纸片都要读一读的人。我从未停止过阅读，无论在床上、火车上、厕所里，还是在午饭时。当然，他的阅读绝非囫囵吞枣，他本人也并非是鲁迅笔下的两角书柜。他说，如果读者与作品间没有交流，不质疑、不反对、不赞同、不评论、也不接纳，那么最后阅读只会留下一片死寂。比如卡夫卡认为，文学是劈开冰封心海的利斧。他认为句子很美，但我觉得不对，如果文学作品如斧头落下，那会产生摧毁的效果。我们冰封的心海凝固着某些事物，它们已经停止流动，但这也暗示着曾经有过流动。无论如何，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想象的生活中有些语言读来甚有意思，比如我所认为的蹩脚的文学是我无法进入的文学，就像覆盖着冰层的湖面，表面光滑，人可以在表面滑行，但如果冰层塌陷，滑冰者就会落水淹死。杰出的文学提供了孔洞或空缺，读者可以在某处有所发现，又或者可以在某处藏身。

比喻类的句子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又比如他对话中的和平和幽默。记者说，你在屏幕上显得非常的健康。70多岁的他笑着回了一句，书好书坏不看封面，语言真诚又有千帆阅尽后的豁达与通透。我要把书拿在手里，感觉它的轻重大小，我喜欢一页页翻阅的真实感觉，喜欢在书里做笔记。这个未使用移动电话、未接触过社交媒体的作家，在40000多册的藏书当中找到了一生所爱。正如作家所说，语言的多义性足以延展生发，如同一个发酵的面团，只要我们有手艺，只需要静静等待，多种意义就会像花朵一样绽放。书如此，人生亦是如此。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

0: 间，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世界顶尖托尔金研究者汤姆·希比博士撰写的学术经典中译版本《保卫托尔金》近期面世，这部译作的出版不仅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引介，也将在中文语境当中掀起一场关于托尔金文学价值与当代意义的再思考。托尔金需要保卫吗？作为中欧世界的缔造者，托尔金的作品在全球拥有着持久生命力，托学已经成为了显学，然而关乎其定位的争议从未止息。他是逃避现实的复古者，还是立足现代的创新者？他的写作是神话史诗，还是时代预言？相关研究是粉丝的造神运动，还是严肃的文学批评？保卫托尔金以其深厚的学术根基与明晰的论述逻辑，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路径。托尔金的接受史在大众读者与专业学界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戏剧性的反差。20世纪60年代，魔戒取得巨大的市场成功，却在许多批评家眼中幼稚的无可救药，仅被视为是满足男孩冒险幻想或者是成人逃避渴望的读物。即便是奇幻文学因此而蓬勃发展，它仍长期被视作是传统文学的衍生品，商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在文学殿堂当中被边缘化。直到2000年，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仍公开质疑《魔戒》的经典性，仅承认《霍比特人》可能作为儿童文学而存续。正是为了扭转如此普遍的偏见，希比在完成学术奠基之作《通往中州之路》之后，推出了面向大众的论战性著作《保卫托尔金》。前者从语文学与神话学的角度，严谨地回答了中州世界从何而来、如何建成；后者则回到了生成托尔金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不仅历时数元，更共识探流，有力批驳了奇幻即逃避的主流意见，证明托尔金作品实则是对其所处时代重大议题的严肃回应，是当之无愧的世纪经典。而其本人也因名义在幻想文学类型方面的独创性和作品的品质，堪称一个世纪以来独一的作家。希比的努力迫使学界重新审视奇幻文学的价值，并逐渐接纳其作为独立文类的地位。译者周雅将书译名为《保卫托尔金》，正是敏锐地捕捉并彰显了全书的核心立场，一场为托尔金文学地位证明的辩护。希比全书最为精彩之处在于揭示了托尔金创作最为深层次的源泉——语文学。这不是简单的语言学的研究，而是一门融汇历史语言、文学文本、神话碎片和地名学的综合性学问。托尔金首先是一位卓越的语文学家，其次才是神话的编撰者和小说家。希比将托尔金的信札、讲座、论述、作品与人生经历关联考察，勾勒出其写作如何忠实呼应他作为文学家的自我定位。希比以丰富例证说明托尔金如何从古英语、古诺斯语、威尔士语、芬兰语等古老的语言的词根、名称与残片当中重构出了一个失落的世界。在保卫托尔金的前两章，希比在这些词语当中轻盈而准确地起落，勾连他们的多语根源，在古老的神话意义上叠加属于新神话的暗示。他指出，反复瑰丽的中州万物生成于名字，埃雅迪人尔、埃尔贝瑞斯、霍比特、夏尔，他们共同故事的种子长出人物、地图乃至一整个世界。这种源自于深厚学术素养的创造，赋予了中州无与伦比的历史纵深感与真实感，从根本上区分了托尔金的奇幻与异想式的虚构。它其来有自，与现实世界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仿佛是将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写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FM 91.8，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9: 9:00 PM。
8: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

0: 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昆明中雨，16到24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5到25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普洱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3到34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文山阴转小雨，21到29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丽江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9到21度；泸水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
4: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

0: 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和大家见面啊。那么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然后呢关注了我之后呢，就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那么这档节目呢，它会一直的陪伴着大家啊。其实从2005年到现在，很多朋友听节目呢已经听了21年了，21年的一档情感的谈话类节目。那我也希望后续呢通过不同的途径能够跟大家呢在电波当中，在互联网上有更近距离的交流啊。咱们这一档节目呢大家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用文字互动，就是现在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变得多样化一些了。以前的话呢只能拨打热线电话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呢直接把想说的话呢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够念到大家的信息啊。那么这种交流方式呢我会觉得更加的直接一点点啊。好了，那么背包心情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也希望咱们这档节目呢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成为大家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情感生活遇到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来到这儿跟何宇说一说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也特别感谢直播间当中关注我的朋友啊。如果你刷抖音的过程刚好刷到咱们的这个节目啊，那么进来了之后呢，希望大家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

后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打个比方啊，你们想跟何宇在上面用文字沟通，或者说觉得你的事儿想通过电话跟我讲啊，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比较复杂，可以告诉我，在公屏上面告诉我，到时候呢我会告诉你我们沟通的方式是哪一种，然后我们也可以在热线里面呢近距离的交流互动啊。希望大家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和大家呢在这儿说话啊。然后呢，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上面呢用文字写出来啊，第一时间呢我能够看。

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位朋友呢，他跟何宇说，他说最近呢，感觉到生活的压力有一点大哦，自己呢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离了婚之后呢，总觉得工作上的压力，再加上生活当中的一些对孩子的付出，有的时候呢，让一个女人做的感觉到就是生活太不容易了，生活太不容易了。其实呢，我想跟这位朋友说。你说生而为人，哪一个人容易呢？对吧？我们既然选择了要把一个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来，那就应该要有这个抚育他的这个准备，对吧？其实养一个孩子真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还是不要过度的给孩子寄予太多的，就是你个人的一些期待。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作为这个年轻的父母啊，希望大家呢一定得明白一个事儿，当时你把那个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你的初衷是什么？你希望他健康快乐，还是希望他达到你的要求，成为一个所谓的龙凤之人呢？其实我觉得绝大部分朋友吧，应该当时的初衷呢，就是希望这个小生命，自己生命的延续呢，在这个世界上开开心心的生活，这是最重要的。只要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儿，在一生当中的平安快乐，对吧？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呢，我想一下，想问一下这些年轻的父母，是不是你们太过于的把自己的一些期待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啊，让孩子呢按照你们的想法去行走，这样的话你的孩子不开心啊，他也不快乐，他不知道他自己走这条路为个什么。而作为你们吧，其实每天在焦虑当中，在烦恼当中，我觉得也不快乐。所以在这种不快乐当中，人一辈子真的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你不觉得很浪费生命吗？对吧？所以呢，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听到何宇说的这些话，好好的想一想，想一想，值不值得？就是现在我们做的这些，值不值得啊？如果不值得了，那能不能？

换一种方式，带着孩子远离这种内卷，或者说非常非常不合常理的一种状态里面呢，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1:1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9，听到的这首歌叫胡广生啊，送给所有听节目的网友。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当中呢写出来啊。然后呢，怕执着的姑娘呢说，今天呢下了一阵雷雨，缓解了许多的燥热，走在雨林的感觉，一种很轻松的感觉啊。其实跟我一样，我也特别喜欢下雨的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两天昆明好像没有下雨，昆明这两天没下雨。但是呢，刚才我在播天气预报的时候呢，说未来24小时昆明有中雨啊。我不知道这场中雨下会不会下得来啊？下得来的话呢，能够缓解一下最近的一点点闷热。就是一不下雨的话，这个夏天我就觉得有一点，特别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会有一点太热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在昆明这样一个不用空调的地方。山城的说，主播肚子饿不饿？应该来重庆吃美食啊。其实怎么说呢，重庆的很多美食对我来说不一定特别适合啊，因为首先我这个人不吃火锅，我不吃火锅的，所以呢，就是在重庆这样的一个美食的城市啊，对于我来说合不合适。我去过重庆，然后呢跟同事呢也去过当地非常有名的火锅店，但是呢有的时候又觉得做什么呢，又觉得我只是一个陪衬了，很多东西都不会吃，很多东西真的都不会吃。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背包心情每周1、3、5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可以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说一说。但是今天我在上班前，在我们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巷子里边找到了一家凉卷粉的店，一家写着官渡小锅米线的一家老店哦。然后你进去呢，点了一个凉卷粉，哇，那个凉卷粉真的吃得非常爽。因为今天呢是跟同事一起去的，我还跟他说，我说下一次我们去的时候一定找这一家哦，还来这一家吃他的凉卷粉。就是很多咱们老昆明的一些美食真的是会让我们流连忘返哦，会让我们流连忘返。谢谢米兰啊，谢谢米兰。刚和12岁的孩子吵了一架，马上考试了，只顾着玩手机，说自己得了抑郁症。豆包上说的，得抑郁症是我造成的。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吧，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他不能够理解太多东西，而我们的话呢，大人呢又不会注重自己的教育方式，总想着去。用言语去指挥孩子，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但是呢，生活当中除了管教管之外，你就没有一个引导，你知道吗？你就真的没有一个引导，还有没有一个陪伴。你没有陪伴的话，孩子觉得你跟他的世界是两个世界，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你，你也没办法去理解孩子的内心在想些什么。其实从某个角度上也博得不了孩子对你的信任哦。我觉得教育方式还是需要改变一下。我距离你们那儿2600公里以上，我在北方。对对对对对。好了，现在是21:2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我是何宇，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可以和何宇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讲一讲，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啊。好了，下面的时间给你们听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转身即心痛》，送给大家即兴出租的一首歌。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里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讲一讲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刚才呢，有人呢在公屏上呢问我说：“何宇是丽江人吗？”不对，我是昆明人啊。有我们的管理已经帮我回复了。然后呢，在听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呢进入我直播间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然后呢情感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都可以跟何宇呢说一说。然后呢欢迎晚风啊，晚风说宇哥好，你好啊，你关注我没有了，进入直播间啊，谢谢阿丽。那么进入直播间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关注点起来，然后呢左上角有一个黄色的星星啊，大家进来的话呢点击了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了。晚风呢说多年前就关注了，但是你现在是通过抖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的话呢，你的关注也很重要。大家呢进入直播间，不要觉得哎，我听何宇的节目很长时间了，但是进来了之后呢，把关注点上，然后呢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然后呢就可以成为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了啊。因为以后节目呢都会通过抖音直播间，通过我们这个直播间呢来同步的传播，就是相当于说你不一定依赖收音机啊，你也可以用抖音的方式呢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大理说宇哥快退休了吗？你是在说什么天话？你会不会聊天？不会聊天我把你踢出去啊！我要退休了。然后呢晚风说多年前就关注了啊，不要说一些就是聊一些叫什么呢不沾边的话，好吧，不然的话你们到外面如果说不会交流，那么在工作职场当中会让人嫌弃的，知道吧。好了，现在是21: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向奎呢说何老师的声音真好听，是吧？感谢啊，谢谢你们对我的喜欢。如果觉得哎何宇的声音不错的话呢，可以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好吧？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关注一下，加入到粉丝团。下面给朋友们听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叫《问》，简弘亦的，它的原唱呢是陈淑桦，送给大家。

百合花呢说，何老师，收音机十一点就听不到你的节目了，是改时间吗？对啊对啊，你一直没有关注是吧，一直没有关注我。给大家说的是，每一天呢我都在节目当中说，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是九点到十一点。

0: 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问》，送给大家啊。这是简弘亦翻唱的，原唱的是陈淑桦，一个老牌的歌手。可能大家呢都比较喜欢这首歌啊，在这儿呢也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呢21:35，你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依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用文字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0: 爱蜘蛛的怕蜘蛛的姑娘，不是爱蜘蛛的姑娘，怕蜘蛛的姑娘说，大家呢在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那个充能。对，的确是，大家呢如果在直播间听着何宇的节目啊，可以点一下那个免费的充能，大家点一下，可以增加我们直播间的能量啊。然后呢，双击屏幕呢也可以，帮助何宇啊，把这个直播间呢推广给更多的朋友。现在是21:38，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其实呢，回到刚才的一个话题啊，那个朋友呢说自己呢跟12岁的孩子呢发生了争执，关于学习方面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在这个亲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都过于的把自己这种家长做派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换个角度想一想，就是在你小的时候，你跟父母之间的矛盾是什么呢？你的爸妈怎么来对你？当时你在那个年龄阶段，你会不会有逆反，对吧？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你会不会有逆反？那么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的孩子正在面对着当时你的那个心境，那么如何跟他沟通？我觉得我们的父母一定要得多思考啊，一定要得，就是动动脑子。现在做父母不能那么简单，因为为啥呢？因为科技发展，孩子能够接触到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就是在这个，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孩子能够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真的是超出了作为家长的朋友们的想象。就是你可能都不知道，我现在孩子喜欢的东西是什么。他每天在关注的东西，可能你看了之后你会觉得很无聊，但是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会在这样的一个喜好当中占据了自己很多的生活时间呢？对不对？其实我觉得父母应该都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试着去理解他们的这个行为啊和关注点。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我这个名字呢，有一段特别的记忆和一个重症弃婴有关的故事啊，等着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啊。好了，现在是21:4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回去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我在想，如果可以提前的过完这一生就好了，困难的事就避开，后悔的事不去做。

7岁第一次跟朋友告别，走了反方向的路，回头看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心碎的概念，只觉得跟朋友要分开，心里难过极了。爸妈安慰地说，嗨，还有机会再见的。但有些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静悄悄地就消失在了生活里。人人都说18岁好，随时有机会重新开始。过去的几年，对世界的感官浑浊，但目标却很清晰，好好高考，告别了熟悉的学校，以后的无数个夏天，那所教室再也坐不满熟悉的人了。查到分数的那刻，你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语重心长地跟你讲，你长大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了，有很多路只能自己走完。22岁，朋友曾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喜欢我，我也喜欢的那一个。等真的跟一个人在一起后，你才发现，恋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为了一点小事儿争吵、冷战。磨合的过程有些难熬，偶尔会觉得单身更自由。在心里默默地给彼此很多机会，但都错过了。对方转身的瞬间，才发现瞬间的不爱，都是失望累积起来的。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25岁的时候，工作了几年，家跟公司2点1线。某天翻起聊天记录，发现曾经熟悉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的朋友圈更新得更慢了，好像特别值得分享的事儿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跟期待中的有些差距，做不完的工作，有强迫症的上司，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有很多瞬间你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但看看余额，发现自己还没有存够底气，也少了很多勇气。到了28岁这个年纪，你的耳边常回响几句话，生孩子要趁早，不然身体熬不住。嗨，都到这个年纪了，别再挑了，遇到合适的就试试呗。既然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够美好，又要忍耐身边的舆论和比较，身边也有朋友扛不住压力，仓促地选择一个人结婚了。有时候你心里也迟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不到对的人？但看到为爱结婚的朋友们脸上的表情，你又有点相信爱情了。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爱给了不够喜欢的人。
30岁是最怕凌晨接到家里的电话，分别来得突然，不会提前打招呼。听着周围的哭声，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觉得一切很不真实。记忆里的那些片段还清晰得很，能留下的却只剩一张合影。很久之后的某个夜里，再回想起以前，走过熟悉的路，看到熟悉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才意识到那个人真的彻底地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35岁，那个躲在你怀里哭的小家伙很少哭了，就连个头都快要跟你一样高了。年龄的时间少了，很多心事也不再对你讲，你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离家上学的第一天，你坐在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失落的感觉。终于送走了天天闹你让你头疼的小祖宗，还有些想念。他长大了以后要走的路只能离你越来越远了。37岁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颈椎时常酸痛，腰也不如从前一样好了。生病越来越频繁，稍不留心，感冒发烧总能缠上身。每次生病都是第一时间熟练的吃上药，扛几个晚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挂上水。不光病假难请，更怕的是耽误工作进度。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每次想起背后这个家等着撑，总是有努努力打起精神。41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你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能比你有出息，将来过得比你更好一些。但每次沟通总以争吵收尾，有好几次你控制不住说出了狠话，冷静下来就后悔。有好几次他声嘶力竭地对你吼，我早晚走出这个家，能离你多远就多远。你也硬生生地怼回去，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说完了这句话，你转身就走，暗自躲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你好像有点懂爸妈当初面对你时的感受了。55岁，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家里只剩下了你们俩。仔细算算，过去这些年花在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了，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坐着也聊不起几句话，能说起来的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儿，偶尔拌嘴，两个人赌气谁也不理谁好几天。孩子好不容易回趟家，总是忍不住抱怨抱怨对方。旁人都说3年之痛7年之痒，你们这对过了20几年的夫妻真的不那么新鲜，也不够甜了。61岁的时候，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有时候走几步路就开始气喘吁吁，每次照镜子总会发现眼角又多了些细纹。孩子有些懂事了，常给你买很多种类的按摩仪，但这些东西总被你用袋子包好放在储物间，你舍不得也怕麻烦，就盼着他多回几次家，再给他包顿饺子，做桌菜。年纪大了多了点唠叨，也总是想起以前。每次清明节扫墓，站在爸妈墓碑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生前没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
70岁，不服老不行了。坐公交乘地铁站不了太久，总有年轻人让座。偶尔两个人一起出门，看着年轻人的模样，心里也有些羡慕了。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看着老伴儿的白发，也不忍心再跟他拌嘴了。晚上睡得越来越不踏实了，早上醒得也格外早。两个人时常一起数着日子，盼望着到了周末，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外孙女会回家。孩子们绕在身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听得心里舒坦。你常念叨，要再多坚持坚持，要亲眼看到孩子们都成家。85岁的某一天，你躺在医院，医生说他尽力了。看着掉眼泪的孩子，你使劲地挤出微笑安慰说，平安过了一生，安静地走就知足了。这个世界哪有人不会老啊。在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画面，是这一生所有的经过。你的童年，第一次心动的那个人，跟朋友们吃过的饭，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为人父母，但更多的是遗憾。没机会再亲手做顿饭给孩子们吃了。那些一直说要做又没做的事儿，也没机会了。真的没办法陪那个天天拌嘴的他再多走一段路了。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清秋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呢，听何宇老师的广播，声音很温柔，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是吧？欢迎你们啊！还有王佳，晚上好。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跟何宇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啊。
1: 你要看看那色彩的天堂，在离天最近的。
0: 谢谢镜子的关注，谢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啊。大家能进入直播间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

0: 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的话会有一个天气预报啊，会有一个天气预报。那么在这些环节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让你小帅一点的说，江西赣州的来打卡了，欢迎你。青秋呢说，多和孩子互动，成为孩子的朋友，多沟通，孩子呢就会理解了。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小孩吧，小朋友应该要多一些鼓励式的教育。然后呢在这个里边呢，当然也不是完全的盲目啊，盲目的鼓励式教育。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边的话呢，一定要知道你的孩子喜欢什么，他接触这些东西是不是因为内心太过于空虚而少了很多和父母之间的沟通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现在是整点报时，一会儿回来。
2: 10 o'clock。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中雨转小雨，15到26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6到23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阵雨转小雨，23到34度。德宏芒市机场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普尔思茅机场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宝山机场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昭通机场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临沧机场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大理机场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小雨，9到21度。宁浪泸沽湖机场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

0: 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1: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2: 现在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每周一三五，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这档节目呢，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关注我抖音，抖音的话呢，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何宇，找到这个抖音号，可以进入直播间呢，跟我互动交流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随性的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交流一下啊。然后呢，刚才呢有朋友呢说，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他自己的经历，家长呢在试图用自己的经历呢去提醒，其实呢这是孩子，其实这就是孩子不理解的。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能够把孩子教会啊。其实呢怎么说，可能很多家长呢都会想，如果说等着孩子跌倒的时候他再爬起来，可能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就是前面有个坑，我试图去拦着孩子不让呢他掉进这个坑里，可能这是很多家长保护孩子的一种方式。但是其实想一想啊，如果说这个付出的代价不是很大，你不妨让他掉几次坑。我觉得这个观点需要大家好好的来琢磨琢磨啊。其实你可以让他试着去掉几个坑，然后呢跌倒了之后他就知道了生活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对不对？那么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你说用我们的人生去指点你的孩子，很多孩子他到了十七八岁他会有叛逆心理，他说请你不要用你的人生来指点我。当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哑口无言，或者说觉得心里边很不舒服很难受啊。但是呢从他的那个角度，他经历的事儿太少了，他不会觉得自己有毛病的，知道吧？所以呢我觉得就像前不久呢有朋友跟我说，他说哎呀我的孩子啊，每天呢就是做作业不自觉，然后呢每一天都做不完，我就得守着他，不守着的话第二天呢到学校完成不了老师交代的这些作业。但是我想跟你们说一句话，你换个角度，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跌跌撞撞的事情必须他自己经历，比如说他完成不了作业，那你就让他完成不了就行了，对吧？你要给孩子签字儿，你说十点钟之前你必须得上床，9:40你必须找我签字。如果说9:40你不找我签字的话，我不管你，对吧？你让他到学校里边，让他接受老师的批评。我觉得让他接受老师的批评，也许会比你家长在那儿忙活一天，然后呢又打又骂，效果都好很多，对不对？那你就让他去，你给他有一个约定，你说我们俩有一个约定，你完成不了你自己必须得承担这个后果，我完成不了是妈妈的问题，是爸爸的问题，对吧？我们都各司其职。然后呢我给你规划了，比如说你一天回到家做完作业，我可以给你看一会儿电视，给你玩一会儿，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这个时间我不会管你，不会干涉你。但是如果你完成不了的话，那我也会有我的做法，对吧？那么你跟孩子有一个君子约定，那么小孩的话呢，他就觉得哎，我是一个被重视被信任的人，我必须得为我的叫什么呢，为我的一切负责。现在呢就是孩子的这个自控能力不好，他觉得遇到什么东西的话都有父母兜底，没关系，反正我就该怎么着怎么着，反正有父母兜底就行了，对吧？其实想一想，很多时候这样的培养到孩子长大了之后，他真的 很难适应这个社会，遇到事情的话，他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抗压能力也是非常的糟糕啊。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想一想，有一些风浪必须大家自己去面对，对吧？我们在后面能够把住全局，把住这个大关就 OK 了，好吧？我希望大家呢，听了我们刚才的这些交流之后的话，能够给孩子呢有更多的帮助啊。好了，现在是22: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3: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2: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下面呢，给大家听一首歌啊，这首歌呢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大家啊。欢迎雨歌四季啊，欢迎雨歌四季，欢迎你。大家进入直播间，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大家。
4: 轻轻落在我掌心。

0: 米兰的时候，宇哥最近好累，夹在母亲和老公中间，太累了。因为之前呢，不是差点离婚吗？母亲这边呢，一直对我老公有意见。他的意见是什么呢？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啊。宇哥四季说，背包心情太久了，青春的记忆是吧？欢迎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青宇哥四季，你的粉丝牌都掉了，可以把粉丝牌带上啊。大家呢没有挂我的粉丝牌的话呢，可以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左上角这个星星啊，黄色的星星。
1: 好光景，
0: 现在呢是22:14，节目呢正在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的和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说一说朋友们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然后呢，米兰呢说到那个事儿啊，我想跟你讲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吧，一些创伤啊，心理上的一些裂痕是需要时间去让它愈合的。就像你现在妈妈和你老公之间的关系啊，他对你老公的一些认知或者说一些不好的看法都源于你，因为是哪一个母亲都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对吧，在一段感情当中呢，因着对方的原因遭受很多很多的伤害和痛苦。那么站在你母亲的这个角度呢，我觉得你应该多体恤她。另外你现在不要去想着短时间，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要去想着短时间能够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改变你母亲对你老公之间的认知啊，改变你老公对你父亲你改变你母亲对老公的认知。现在不要去急着做这种事儿，欲速则不达。你现在呢不妨可以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呢过好，你和老公呢好好的相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要去麻烦他们什么，不要去给他们带来更多不必要的接触。时间一长的话，自然而然有很多东西，你的妈妈看着你们的生活变得 OK 了，她也会从内心当中呢去改变对你老公的认知，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2:1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依然可以跟何宇互动交流，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啊。好多曲折没有走到那一步，我就想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啊。但是呢，过这个日子吧，我觉得不是一味的一个人在拼命的努力，对方呢不伸出手来共同的去构建这个好日子，构建属于两个的未来。感情当中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委曲求全，想着两个人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一味的在付出，而另一个人呢却已经处在懈怠我行我素的这种状态，这种感情关系其实是不对等的。在这种付出当中，你会非常的内耗，你知道吧。就是我希望大家在判断一段关系需不需要维持下去的时候，一定想你在这段关系当中你累不累，对吧，你累不累。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很累了，那我就应该想一想，那么这种关系于自己而言是好还是坏，是不甘心还是什么样的缘由让自己呢放不下来呢，对不对。每个人其实我觉得都得为自己考虑一下，你不是说有些东西你一味的付出就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感情这个里边真的，因为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会想到自己的内心的需求。

生活当中的感受，那么不见得就是说同时会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当这种没有为一个目标而努力的现状已经维持了很长时间，那我们就得考虑要不要这个关系。如果这个关系继续维持了，于自己而言有什么好处，对吧？多问自己几个问题，然后呢慢慢的找到答案，我相信你也就知道该如何的去解决眼面前的这些问题了啊。念念说，可是一个人的努力，对方总是抱怨怎么过下去，你自己要先爱护好自己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吧。如果说你现在好，你们从离婚的边缘走回来了，然后呢你一直在努力，但是对方呢一直在拿着以前的事儿在那絮絮叨叨的，然后呢 PUA 你，对吧，让你一直感觉到很愧疚内疚，然后呢你在不断的付出，你不觉得很痛苦吗？对吧。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找感情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内心的满足，精神的愉悦。当这些东西都不复存在的时候，你要的干嘛？对吧。永远记住这一点啊。22:24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在这儿呢，谢谢念念，谢谢竹啊，还有谢谢我们的其他其他的小耳朵对何宇的支持啊，感谢你们。然后这个永不言败，脑子可能是被驴踢到了啊，还没有完全的康复，大家呢就见谅一点啊，这些说话都不会说的，或者说颠三倒四的，我只能当你脑子不正常了、啊。

0: 或者被门夹到了啊。我觉得怕蜘蛛的姑娘说的挺好的。哎，咱们直播间的这些姑娘们啊，说话我就喜欢你们这种直接怼回去，对于这种脑子有问题的人啊，谢谢你们啊，感谢。现在是22:28，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我们对礼貌的朋友，我们一定是以礼相待的，对于这种脑子有问题然后呢说话口不择言的朋友，我们就当他是一个奇怪的生物，不需要给他有任何的，就是叫什么呢，任何的面子啊。大家一定记着，不用禁言，不用禁言，禁他干嘛呢，就当他是一个小丑呗。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嘉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0: 好了，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大家啊，谢谢念念，感谢念念啊，谢谢你们对何宇的支持。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我出去喝口水啊。这篇文章叫《他不爱你，放弃吧》，一起来听啊。
1: 不可否认，你们之间确实有过爱情，也许是第一次见面，你觉得跟那个男孩子相处很舒服，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相见恨晚，甚至不止一次的在微信上聊到后半夜。你扔出去的梗他都能接住，他说的笑话你总能 get 到笑点，聊书聊电影，聊你新买的裙子，聊游戏，聊旅游，聊他最爱吃的三文鱼刺身，那种默契难以想象。可是突然有一天他不联系你了，为什么不承认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你？或者你刚好赶上了他一段时间的空档，你也有一时兴起去吃个炭火烧烤的时候，那鸡肉，那小排，那雪花肉，火上走一遭，滋滋冒油，香气扑鼻而来。你没必要一次就吃撑，辜负了肉，也辜负了胃，留个念想不好吗？你年纪轻轻，早该懂，爱恨和吃饱，都要有分寸。你是有灵魂、有肉香的女子，她是尘世吃素的修行人，各有各的路。干嘛非要挤在一个独木桥上渡劫呢？别拿暧昧当爱情来处，谁的爱情也不能一直藏在你来我往的试探里。你进一步，他退一步，多明显！承认他不爱你，你才有机会去碰见真爱。仔细想想，你也没有一生可以慷慨地送给别人。特别害怕去劝一些人放弃，放弃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你幻想过爱情，那个买彩票的人只有开奖的那一刻才知道坚持无意义，刮出一个谢字，不肯收手的人不过是在延长幻想。可是你说光幻想一下就很开心呢、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事事随人愿， 那些你明知道得不到的东西早一点看开，也许才会花时间去珍惜已拥有的东西。别把偏执当作喜欢，你耗不起的。三年五载，那可是大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你的痛没有人替你分担，你为他熬的夜都会凉，你为他数的羊最后成了一锅汤。其实醒来就是新的世界，你还是要赶路。人和人的旅程是有分别的，他说满山遍野的花真好，陪你看一看。也许他陪你看完天黑了就回家吃饭。你是上山砍柴的人，可是他是放羊的娃。我们一生做的最无奈的事儿，就是年轻的时候错把某个人当作一生。下了雨，天晴了，才知道，有些人就是陪你躲雨，有的人就是撑起伞问你去远方，走不走？是啊，抬头看到的晴天，再也晒不干被回忆淋湿的衣服。他喜不喜欢你？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以前看过一个姑娘形容爱情，她说，截止到今天，我最开心的两件事儿，一是我不用再爱你了，二是那年夏天，你干嘛穿着白衬衫？你放心，我确实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想你，但是，我可以对你不再期待。回心转意这种小概率的事件，还是不要太期待了。倒不如没有奢望，没有侥幸的努力活着，你会遇见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老回头的人不会走得太远，你的痴情应该给懂你的人。仔细想想，其实你拿得起放得下的不是同一件东西。所以放下谈何容易，那是你亲手养大的喜欢。你曾经看着他一点一点欢喜长大，可是放不放下都是你一念之间的事儿。你说婚姻很苦却不敢逃离，其实你的失望还没攒够。你说失恋很苦，走了一年还在其中，其实你的步子有点慢。你多懂他不爱你这句话的残忍，你也知道伤心只会被延迟上映，不会凭空消失，越早结算越早受益。可是你无法面对曾经爱的一腔热血被否定的一文不值。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会失去整个人生。他只不过是你一生中的一道扣分题而已，你要是扰乱了心情，扰乱了阵法，后面的拿分项可真的做得一塌糊涂了。如果放不下，至少先承认他不爱你吧，这样至少你不会伤得太深，不抱希望去爱，爱到筋疲力尽你就收手了。但凡心存一点侥幸，会爱得很累。你已经爱得很辛苦了，别再让自己爱得太累了。你喜欢吃榴莲，扎手了，就知道下次小心一点。你喜欢吃火锅，烫嘴了，就知道下次先吹一吹。一口撸不完的串，那就两口。你也不是靠爱情才能长大的孩子。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路口是真爱还是馄饨摊，反正走一步就有一步的风景。倒是那个站在原地哭的小孩，别哭太久，时间不等你。你想要的那块糖还在不远处的便利店。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呢会和大家见面啊。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通过抖音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咱们这档节目呢会陪着大家到10:55，还有不到15分钟的时间。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叫《他不爱你，放弃吧》。现在有很多朋友啊，我不知道在情感世界当中，当你们已经感受到对方没有那么上心这段感情了，你会怎么做？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好了，现在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当中嘛，然后呢，大家有什么的话呢，依然可以给我留言，节目呢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就是以后呢，大家睡不着觉、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可以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跟我说一说。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有什么想讲的都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得到啊。

看看我的歌单里还有什么歌可以给大家听一听啊，来听听这首《蓝鹰续果》。这首《蓝鹰续果》我感觉还不错。

0: 好了，现在是20:48，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那么咱们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呢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好吧？如果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咱们的节目呢也要告一个段落了。然后呢在周五的晚间啊，星期五的晚上9点到11点，我们依然可以在这儿说一说话，聊聊天儿。然后呢，大家能遇到的一些感情上的事儿，也可以继续的跟我在节目当中呢说一说啊。

了，现在要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在这里呢，祝大家呢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啊！我们的抖音直播呢也要关闭了，然后呢，在周五的晚上我们不见不散。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在这呢，我要特别感谢一下在直播间支持何宇的念念，还有米兰、竹水意、怕蜘蛛的姑娘、明家子，谢谢你们啊！晚安，晚安，拜拜，拜拜。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4: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5: 药物性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难道要眼睁睁等它变成尿毒症？
4: 传统医学认为，男性过了40岁，女性过了35岁，就到了肾经开始衰弱的阶段，肾功能每年会以1%的速度逐渐减退，这是难以避免的自然规律。
5: 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一辈子都要重视的大事。
4: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临床药用级别的顶级海胆黄，它是首款能为肾脏填精生髓的珍品，更被誉为肾脏续命散。
5: 它能平补阴阳，温和调理，不上火，所含的结构蛋白还能针对性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受损细胞，帮你实实在在提升肾脏功能。
4: 坚持服用1年半以上，每月修复1%受损的肾小球和肾小管细胞，不仅帮您稳步提升肾功能，甚至有机会实现逆转，再为生命续航5到10年。
5: 要知道，临床药用级海胆黄以往一直专供海外肾病重症科室，现全靠健康全球购特殊渠道截流，大家才有机会见到用上，不然就算有钱也难寻。
4: 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不用担心发展成为实质性疾病。
5: 已经确诊想控制病情，更应该提早用上，提升肾功能，延长肾脏5至10年寿命。
4: 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就能从根源上帮你改善肾脏相关问题。你还在等什么？
6: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7: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诗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老师，
8: 哎，
7: 昨天啊，海胆黄一到货，热线电话就没停过呀。
8: 是吧？
7: 好多听众朋友一听说是能够填精生髓，
8: 哎，
7: 修复肾脏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
8: 嗯，
7: 还是20年一遇的极品的批次。
8: 对，
7: 二话不说直接下单。真的，好几个仓库的库存现在都已经是见底儿了。
8: 是吧？
7: 哦，
8: 那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到底还有多少库存了？
7: 哟，这个 我大概捋了一下
8: 啊，
7: 大多数城市库存应该是不到2000份了。
8: 哎呦，
7: 有些一线城市应该是已经彻底断货了，
8: 有些这个地方已经彻底断货了啊，
7: 就只能是调配别的城市的名额，那也得再商量。
8: 哎呀，这个咱们节目过后呢，我还得要一个实际的数据啊，好分配呀，是吧？
7: 嗯，
8: 我告诉你，静时，你知道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吗？
7: 嗯，
8: 说明真正懂得健康的人，会算账的人，人家早已经开始行动了，
7: 对，
8: 是吧？
7: 对，还真是。但是老师，很多人啊，虽然说打电话了，但是呢，还有一些顾虑。
8: 有顾虑，
7: 嗯，
8: 其实我告诉你啊，有顾虑是正常的，
7: 嗯，
8: 太正常不过了。而且呢，我也希望大家伙多打听、多咨询、多询问。
7: 嗯，
8: 咱们这个临床药用级别的海胆黄，过去呢一直是专供海外的一些高端的市场，给重症的患者专门来使用的。
7: 嗯，
8: 而咱们普通老百姓平时根本就接触不到，是吧？没见过，
7: 没听过，
8: 听都没听过，是吧？更别说亲身用过了。
7: 是呢。
8: 所以说，冷不丁的，你说大家伙知道有这样的好产品拿出来之后，可能大家伙就不敢轻易的下手。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我希望大家伙但凡有一些疑虑的时候，多打电话询问一下，
7: 多问是好事儿。
8: 对，毕竟咱普通老百姓这手里头赚的那点养老的钱，那都是辛苦钱，
7: 嗯，
8: 是吧？那心里头我告诉你犯嘀咕，那是正常的。咱们一定要打消疑虑，然后咱们再订单啊。
7: 是的，我们鼓励大家打电话，
8: 对，
7: 对不对？电话里说的最多的就是，这海胆黄真这么神？
8: 嗯，
7: 你说的那么牛，
8: 嗯，
7: 到底是不是真的？
8: 对，
7: 对吧？不是吹牛吧？嗯，
8: 对啊。
7: 还有朋友说，好东西它肯定不便宜，
8: 那可不，
7: 但万一他要是不领我这钱，我就打水漂了呀，
8: 是，
7: 对吧？还有朋友说呢，说买错东西白花钱可能事儿还算小，万一没有效果，我耽误了我调理身体这大功夫，那才叫亏呢，
8: 那才是亏大了，是吧？所以说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就大家伙有这样的疑虑啊，我都能够理解，
7: 嗯，
8: 而且有这些疑虑呢，我也是特别赞同的，
7: 嗯，
8: 有这些想法对不对？太对了。
7: 嗯，
8: 说明什么？中老年朋友，因为咱们现在社会上鱼龙混杂，
7: 嗯，
8: 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定要擦亮眼睛，
7: 是，
8: 一定要谨慎慎重，嗯，而且你这么一谨慎，说明你已经对自己辛苦攒下来的这点钱你是负责任的，
7: 嗯，
8: 对自己的健康也是负责任的，
7: 是，
8: 对吧？但是今天呢，在这儿呢，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吧，我不讲一句废话虚言。咱们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据可查的，
7: 嗯，
8: 摆的每一条道理都是经得起这个推敲的，
7: 没错，
8: 对吧？
7: 海胆黄的效果到底靠不靠谱，
8: 嗯，
7: 价格到底值不值，今天大家都带着心里的那杆秤啊，咱们也仔细掂量掂量，
8: 是，
7: 你要是觉得值您再行动，
8: 没错，
7: 觉得不值一毛钱咱都不花，
8: 对，
7: 全当听个健康知识乐呵了，
8: 没错，
7: 嗯，
8: 是吧？海胆黄咱们可以上百度上去查，
7: 嗯，
8: 当然是那种正经的啊，科普的，你看看有没有这味药材，
7: 就是药用级别的，
8: 是吧？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先把这个靠谱这两个字儿咱们跟大家伙聊聊。
7: 嗯，
8: 靠谱这俩字儿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凭什么它这么厉害？
7: 对呀，
8: 对吧？
7: 为什么？就市面上补肾的产品其实很多，
8: 嗯，
7: 而且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吃过海胆黄吧，
8: 嗯，
7: 就是您推荐的

0: 海胆黄和我们大家认知的市面上的一些海胆黄啊，或者是补肾的产品有什么不一样？特殊在哪儿？
1: 好，其实提到海胆黄呢，可能大家伙第一个就想到我们这个菜市场卖的那种普通的海胆黄，可能就混为一谈了。那么我们中医药界的这个海胆黄能够起到补肾作用的，那一定是具有临床药用级别的顶级的海胆黄。不是说菜市场买的那种海胆，那种海胆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它就是食品。
0: 是，
1: 早年间吧，就是咱们国家那个时候要换外汇，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哈。咱们可能都知道那段时间是需要大量的外汇的。那么在当时能够进行换外汇的一些产品，我告诉你，在咱们国家挑的都是必须得是真正能拿得出手的一些硬通货。
0: 是。
1: 好了，咱们知道有景德镇的瓷器，
0: 嗯，
1: 都是用来换那个外汇的。
0: 那是我们的招牌呀。
1: 对呀，好东西那个时候都是往国外出口的。也正是那个时候，咱们说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当时就是用来换外汇的这个产品之一，专供海外高端的医疗市场来进行匹配的。不是说随便啊，什么样的海胆黄都能够叫这个药用级别的。什么叫药用级呢？首先，必须它这个年份你得够；第二个，它的纯度它得够，尤其是里面活性成分必须要达标啊，因为它这个达标要严苛的有这个标准的来卡着的。普通的保健品连它这个门槛你都够不着。
0: 啊，它门槛这么高。
1: 那所以说它才叫药用级别的。
0: 哦。
1: 我之前跟他们那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生产企业那个负责人，我们在聊过。他说咱们这次这批海胆黄检测出来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比往年高出了将近3成啊。
0: 高那么多。
1: 对，所以说咱们行业的一些老专家们就说了，这是20年来头一招的海胆黄的极品。应该是十分抢手。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就是也费了好大的功夫，
0: 是啊，
1: 才争取到这一批货源的。
0: 这真的太难得
1: 那当
0: 了。
1: 然了。
0: 老师，这海胆啊，它生长靠水温，靠洋流，
1: 对。
0: 其实要凑齐这么一批含量足、效果强，那真的是得等老天爷赏饭吃才有这样的机会呀。
1: 这种动物药一定是什么呢？野生的。
0: 嗯。
1: 那野生的就什么呢？就像你说的，你就是凭老天爷赏饭吃了，因为它不是人为能够干预的。20年呢，咱们普通人有几个20年？好多听众朋友可能觉得以后再买也是一样。好了，但是我今天我告诉大家伙，你错过这次，下次再想找这么好批次的、含量这么足的，你真不知道要等到哪辈子去了。而且我说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不是用来解馋的，它是干嘛的？有可能是救我们的命的。因为它本来应该是出口到东南亚、新马泰这些肾病专科医院来进行使用的，啊，专门给一些重症的，比如说肾衰竭呀、濒临这个透析呀、这样的患者来进行使用
0: 给重症病人用，
1: 的。
0: 那要求那得特别严格啦。
1: 那当然了，是吧？严到不能再严的地步。重症患者使用的一些这个产品，它的容错率几乎得是零才行。啊，要是这个效果不过硬的话，要是有半点安全隐患的话，你敢往这些重症患者身上用吗？那可是要出人命的呀。而且药用级别的咱们这个海胆黄，它之所以能够在海外的肾病医院站稳脚跟儿，能被人家当地的医生推荐给等着救命的这些病人来使用，你知道说明啥吗？说明它的效果是经过严酷的考验验证过的。
0: 明白。
1: 跟那些就是吃了啊没好处也没坏处那样的保健品比，我告诉你，它是真正的从根源上解决我们的问题，
0: 哦，
1: 对吧？
0: 对，普通保健品顶多就是能让我们舒服一点
1: 啊，
0: 啊，但它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是说
1: 对，
0: 心理安慰。
1: 没错。就咱们这款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肾病的患者，真的啊，幸运的话能可以多活5年到10年呢，对吧？对于一个严重的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真有可能你用好了的话，它能够推迟我们透析5年到10年的时间呢。
0: 太难得
1: 那
0: 了，
1: 这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在给我们续命啊？
0: 对呀，
1: 所以说， 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就被称之为是肾脏的续命散吗？
0: 其实五年十年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数字。
1: 对，
0: 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那真是多了一辈子的时光。
1: 嗯，
0: 能够有这么长的时间和家人陪伴，那就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1: 太对了，所以说对于一个有的医生已经告诉咱们家属了，这没有多少日子的人，这五年你想想他多抱几次这个孙子呀，
0: 嗯，
1: 能多跟老伴逛多少回的这个公园啊，
0: 是呢，
1: 啊，能把没说的一些话没做的事儿这五年可能就补回来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价值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0: 是的，你说它是无价的，它的效果它会有什么样具体的科学依据没有，老师？
1: 哎，这个问得好，
0: 对吧？
1: 嗯，
0: 这么多天我们大家也知道了海胆黄它的效果什么样，但我们想更多的了解，从科学的角度。
1: 好，因为效果咱们不能听一个人说说仅此而已，
0: 嗯，
1: 啊，我们一定要看数据。
0: 嗯，
1: 拿数据说话。
0: 嗯，
1: 这个效果的数据是人家临床的医院验证出来的这个数据。
0: 对
1: 啊，你看现代研究早已经证实了，药用级别的海胆黄里面的提取物，长期我们应用它的话，你再到医院去测你的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这个指标能实实在在的明显的提高。
0: 嗯，
1: 肾小球滤过率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其实它就是衡量我们肾脏工作的效率的核心指标。
0: 嗯，
1: 啊，这个滤过率说明啥呢？如果这指标提高了，说明你肾脏实实在在的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0: 明白，
1: 不是说你自我感觉良好就行的。
0: 嗯，
1: 是一定要有指标数据来支撑的，那才叫治疗。
0: 对，你效果好不好你得拿数据说话呀。
1: 对，是吧？而且真正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里面富含一种特殊的结构，叫结构蛋白。
0: 结构蛋白？
1: 对。
0: 它对肾脏修复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1: 为什么它叫结构蛋白呢？就这种结构蛋白专门适合我们肾脏来进行修复和生长。
0: 嗯，
1: 啊，它就是给我们相当于修复肾脏提供了最核心的砖呐、瓦呀、水泥这些原材料啊，而且它能够直接的渗透到我们肾脏当中去啊，为我们受损的肾脏细胞提供原材料的同时，从细胞层面上把这些破砖呐、换掉，把裂缝啊给你补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所以说这种修复它不是光表面的修复，
0: 嗯，
1: 而是直接把你内在的原材料给你修复了。
0: 嗯，
1: 啊，把坍塌的房梁给你修好了，从细胞层面上给你修复你的肾脏。所以说这种特点，这种原材料它是独一无二的，无法被其他的一些保健品所代替的地方，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修房而不是刷墙。
0: 哦，
1: 明白了吧？
0: 这难怪它能给重症的患者来用。
1: 对，
0: 它是能从根本的细胞层面进行修复和重建的。
1: 没错，
0: 嗯，
1: 尤其是我们的肾脏。所以说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12800种中药材当中，它是唯一一个以后天填先天肾精的一种圣药。
0: 嗯，
1: 也被译为是可填精生髓，为我们肾脏续命的圣药。
0: 嗯，
1: 而且我们在中医界能称之为叫圣药的，一定是一味成方。
0: 嗯，
1: 它里面自成君臣佐使。
0: 嗯，
1: 平补我们身体当中的阴阳，稳生我们人体的精气神。所以说你看海胆黄它就是这样的圣药。
0: 嗯，
1: 当然了，你普通的补肾的一些药物你怎么比呀？根本没法比嘛。
0: 是，听得出来这真的是啊非常独特且珍贵的药材。
1: 对，
0: 老师，我猜可能还会有一些听众朋友很担心啊。
1: 嗯，
0: 您说的这些效果有没有权威的认证？哎，刁钻一点儿。
1: 我知道最后肯定还有人嘀咕啊，说的你们说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这么神，是不是你们自己瞎编的？
0: 嗯，
1: 是吧？好了，我郑重的告诉大家伙儿，它是国家正式认证的且具有明确功效的药材。
0: 嗯，
1: 它是有官方背书的，有这个科学依据的这种药材，它不是来路不明的偏方。所以说大家伙儿可以进百度找那种专业的科普的文章，你看一下 海胆黄提取物是不是一味名贵的药材？一查。

0: 你可能见都见不着，对吧？
1: 嗯，
0: 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普通市面上能够流通的东西。
1: 嗯，
0: 它是一般人摸都摸不着的顶级的医疗的资源。
1: 嗯，
0: 你就算咱们揣着钱啊，满世界的找，也未必能够买到正经的含量极高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咱们在全球购能听着、能看着，甚至有机会能订上，这本身就不是贵不贵的事儿。
1: 对，
0: 就是咱们能不能抓住这个福气的事儿。
1: 嗯，
0: 是吧？多少人想求的，他都求不来的，是不是？
1: 嗯，你说能有机会接触到它本身，我们就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0: 那
1: 对
0: 可不
1: 吧？
0: 对啊。而且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为什么咱们人都想上清华北大？
1: 嗯。
0: 为什么大病重病都往协和呀、301啊这些大医院去跑？
1: 嗯，
0: 为啥你知道吗？因为
1: 靠谱。
0: 咱们医疗的资源它本身就是稀缺的。
1: 嗯，
0: 好东西一定是集中在顶尖的地方。
1: 嗯，
0: 而咱们现在呢，就这个海胆黄提取物，它的浓度、它的含量是20年一遇的呀，是吧？
1: 嗯，
0: 海外很多肾病的医院专供的这个顶级的药用级的海胆黄，你说。你不需要托人找关系，不需要这个买个机票飞往国外，咱就通过健康全球购直接就能拿到。我觉得咱们得到的机会本身，你说得值多少钱吧？
1: 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非常难得嘛。
0: 对啊，
1: 有的时候不是钱的事儿，
0: 对，
1: 是你有没有渠道，能不能碰着的事儿。
0: 对，咱们再说回咱们实际生活当中，咱不要觉得修复肾脏是那些重症患者才该考虑的事儿。
1: 嗯，
0: 其实我们要学会算一笔账啊。这个账一算咱们就明白了，咱们就拿常见的一些肾脏的症状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你有没有经常起夜的情况？
1: 嗯，
0: 有没有尿频的情况？有没有这个腰膝酸软的情况？
1: 嗯，
0: 一般这种情况是不是到医院得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1: 嗯，
0: 那好了，到医院第一步咱抛去检查直接治疗，你是不是得挂号？
1: 嗯，
0: 是吧？你挂一个肾内科的专家号，你再做一整套的检查，这检查就不只是肾功了，你还包括肝功吧，
1: 全套的，
0: 血糖、血脂、血压，你还得查这个血常规、尿常规，然后肾脏的 B 超，这一套下来，你算算净值，小1000多块钱肯定就没了。
1: 那肯定是啊，
0: 对不
1: 对？现在医院检查费不便宜的，
0: 不便宜啊，
1: 小1000太正常了。
0: 咱们刚开头检查完，医生一看这指标，好了，你就有点高，怎么办？先让你吃药调理。
1: 嗯。
0: 咱就说医院最常开的一种药叫肾康宁，
1: 嗯，
0: 一盒，你知道净值他吃多久吗？
1: 嗯，
0: 那一盒就1天半的量，
1: 嗯，
0: 一天你得吃15粒，一次5粒，一天3回，那一粒合起来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嗯，
0: 4块钱。
1: 嚯，
0: 那你说这一大盒够吃1天半的，那你说光一天的药费，就他这一项就得60块钱。
1: 1天60块钱，
0: 那你看看，
1: 一个月1800，
0: 你看
1: 我劳保才多少钱呀？
0: 这还不算完呢，一般医生都会建议你至少吃2个月，
1: 嗯，
0: 然后看看效果。这2个月是不是3600了？
1: 嗯，
0: 你说这3600块钱咱花出去了，你就为了改善个尿频尿急？当然了，它有效果还行，80%是没有效果的。
1: 嗯，
0: 因为效果它说不准呢，因为它没知道你病根儿上啊。
1: 对，
0: 好了，隔不久下次。你再复查，指标又上来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再重新来一遍？
1: 对，
0: 花小1000多块钱的检查费，再开个3600块钱的药。
1: 对，
0: 你这个钱一笔一笔的接着往里扔。
1: 嗯，
0: 你的罪还得接着受，
1: 嗯、
0: 那你这不无底洞吗、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关键是摸着良心说啊。
0: 嗯，
1: 3600块钱治个小症状，你还没个准谱。
0: 那
1: 我觉得不合适，
0: 对吧？
1: 3600块钱扔出去，你还能听个响呢。
0: 所以说说到点子上了嘛，就是、这3600块钱你花的不值啊。
1: 是的，
0: 但是这还只是个小毛病的小花费呢。
1: 嗯，
0: 你知道吗？真要是你的肾脏出现大问题了，花的钱那更是不敢想象。
1: 嗯，
0: 就是我老家有一个儿时的一个玩伴儿，
1: 嗯，
0: 是吧？他的父亲，我叫张叔呗，
1: 嗯，
0: 今年76岁。5年前查出尿毒症早期，
1: 嗯，
0: 我告诉你，那才叫花钱如流水一般呢，是吧？听完你就知道了，肾脏的问题拖到重症，可能把一个家庭都能拖垮的。就当时我这个张叔刚查出病的时候，医生就说了，必须得通过透析来控制，
1: 嗯，
0: 每个�礼拜3次，一次透析费用420块钱，
1: 嗯，
0: 一个月下来光透析5040块钱，
1: 对，
0: 这还不算住院呢，
1: 嗯。

0: 他前两年因为这个并发症住过一次院，光床位费、检查费、输液费10天花了12000啊！
1: 嗯，
0: 你进口的护肾药一盒530块钱，就够你吃2-3天的。
1: 嗯，
0: 一个月你至少得吃10盒到20盒，你一个月下来可能7-8千块钱。
1: 嗯，
0: 你还有什么呢？比如说降压药呢，这个调节你身体电解质平衡的药呢，
1: 嗯。
0: 零零碎碎加在一块儿都不是小数，一个月固定开销得10000多块钱。
1: 嗯，
0: 那你想想，一年10多万就没了。
1: 关键是，你普通家庭根本扛不住。
0: 对，
1: 你这还没算你换肾的钱呢。
0: 哎呦，换肾呢，就是我这个发小的父亲，他想都不敢想。
1: 嗯，
0: 你要想换肾的话，那不是钱的事儿。
1: 嗯，
0: 光这个肾源排队是吧？
1: 你排着去吧，
0: 你就排着去吧。你手术费、术后的抗排斥的药，我告诉你，没个50万你根本下不来。
1: 是，
0: 他就跟我说："梁啊，那个时候我就跟我老伴儿说，只要我能多活几年。"就算把房子卖了也值，
1: 嗯，
0: 但你现在你看看，已经重症到这种份儿上了，那个钱根本不是贵不贵的事儿，
1: 是，
0: 对吧？是你没得选，你不吃药不透析，你命就保不住，
1: 嗯。
0: 可就算是这么花钱，他身子骨还是越来越差，体重原来160多斤呢，你知道后来掉到多少了吗？106斤，
1: 嚯，
0: 脸色又黑又黄的，走两步那喘得厉害，手还抖。连端个碗的这个劲儿，他都没有。
1: 这人受罪，钱受罪，
0: 嗯，
1: 一家人都跟着他煎熬啊。
0: 对呀，
1: 他后来怎么样？哎，他有没有用上海胆黄呢？
0: 不是，他儿子不是我发小吗？
1: 啊，
0: 然后就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1: 嗯，
0: 是吧？他不指望他父亲多活几年，最起码这几年他别让他遭罪呀，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给他推荐了咱们这款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
1: 嗯，
0: 我告诉你。人家老头才吃了1个月，他就说夜里头不怎么憋得慌了。
1: 嗯嗯，
0: 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医生说他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开始往上走了。
1: 嗯，
0: 啊，透析可以减到每个礼拜2次了。
1: 嗯，
0: 哎呦，这家里人乐的呀，又坚持吃，用了半年多的时候，他买的那种进口的护肾的药就给停掉了。
1: 嗯，
0: 现在1个月就吃点基础药，这个300-500块钱就可以了。完全没问题了，
1: 从1个月上万的开销降到几百块钱，
0: 对，
1: 人还不遭罪了，
0: 就稳定住了，
1: 嚯，
0: 是不是不遭罪了？那你算一算是吧，他之前1个月就光进口的药可能7-8千块钱，现在就光这个药级别的海胆黄，那花的可能就是个当时进口药的一个零头吧。
1: 嗯，
0: 那结果呢，就把这透析的次数大大的减少了，
1: 嗯，
0: 这个进口的药也都停了，你说这个性价比，你说值不值？
1: 那太值了，
0: 对吧？
1: 现在1个月几百，
0: 那
1: 还能少遭罪，那这不救命了吗？
0: 对呀，所以说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1: 嗯，
0: 咱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咱们原来症状比较轻的时候，你不在乎的，迷迷糊糊的扔出个2700块钱，你听个响，重症的那些肾病的患者，1个月砸10000多块钱，你遭着罪，透着息，身子骨还越来越差，你只能眼睁睁的身体垮下去。
1: 对，
0: 但是咱们轻一点的时候，或者是及时的能够尝试这种高级别的这种药用级别海胆黄，不到轻症2700的零头，不到重症1个月花销的1%，它却能够实实在在的修复我们肾脏的结构，阻断病势的发展，甚至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你说这个选择，它所避免的可能是未来我们面临的数十万甚至几十万的医疗的投入和痛苦啊。
1: 是呢，今天舍不得花这个钱觉得贵，明天可能就要花10倍、100倍的冤枉钱。
0: 那可不，
1: 这不是消费，是对健康它最值得投资啊。
0: 嗯，
1: 是对全家人的责任啊。
0: 所以说你看，今天咱们要觉得海胆黄有点贵的话，
1: 嗯，
0: 你再等一等，那好了，我们肾脏的功能损伤它不会等的。
1: 嗯，
0: 今天省那个30-50，明天拖成那个肾脏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了，
1: 嗯，
0: 你再花这个2700块钱的费用，我告诉你，你是不是等于说走了弯路了？
1: 是呢。
0: 那有的人可能都拖成重症了，那你现在这2700块钱可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1: 嗯，
0: 那个时候花的是10万、20万了。
1: 嗯，
0: 透析住院你这钱是不是也得花？
1: 对，
0: 你凑钱不也得治吗？
1: 对，
0: 到那个时候再想咱们找那个海胆黄来修复我们的肾脏，
1: 没了，
0: 门都没有了。
1: 嗯，
0: 因为就算有这个产品，你那个病情已经不允许了。所以说肾脏啊，记住啊，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一道防线。
1: 嗯，
0: 这个防线它垮了，你这个花的钱那就是无底

0: 嘛，是不是？
1: 你说咱们现在啊，真的是有的时候花的钱不是花钱，它是在省大钱，
0: 哎，
1: 是在保健康。
0: 说的太对了，而且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1: 嗯，
0: 肾脏不好，拖累的可是我们全身的问题。
1: 是的，
0: 你以为就光是个夜尿多吗？光是一个腰膝酸软吗？很多人，我告诉你，他会慢慢的发展血压越来越高，甚至吃降压药都降不下去，血糖啊变得特别的紊乱，半夜失眠盗汗，记忆力越来越差，
1: 嗯，
0: 啊，走几步心慌气短的严重，我告诉你，都可能肾脏的问题带来的，
1: 嗯。
0: 是吧？很多人以为和肾脏没有相关的这个联系，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讲，归根结底，其实这些大问题都跟我们肾经的严重的亏损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是呢，老师，就是咱们太多老年人真的就这样，好几种病一起缠身，每天吃一大把药啊，就肾脏的压力，它能不大吗？
0: 对呀，能不大吗？肾脏就是我们人体的大根基，你根基一松动了，全身都跟着遭殃。但你反过来想呢，咱把肾脏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同样很多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自己就解决了，
1: 是的。
0: 是吧？你看咱们用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你用完了之后，慢慢的起夜少了，腰不酸了，血压稳了，
1: 睡眠好了，
0: 睡眠好了，那你这些以前该吃药的，你是不是量都可以减下来了？所以说，我们不只是在补我们的肾脏的问题，可能更是给我们全身都在减负。那你算算这笔钱一年省下来的，我告诉你，可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
1: 是呢，这相当于是花一份钱，我们调了好几个大病，
0: 对，
1: 整体的健康都提升上来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对呀。
0: 所以说肾病往往不是它突然间发生的，它一定是我们比如说有常年的高血压呀、常年的高血糖啊、常年的心脏负荷过重啊，最后累积到一定程度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对。
0: 是我们身体最后一道防线，它崩塌了。
1: 对。
0: 啊，你今天省的那个3、500块钱，你将来要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医疗费用和无休止的痛苦。你是想现在花点小钱，咱们牢牢的守住这道防线，还是等到塌方了，再花一辈子的积蓄填这个无底洞呢？自己考虑，是不是？
1: 是，听老师这么一说呀，真的是觉得今天能够遇到海胆黄，不是花钱，是省钱，是救命。
0: 对。
1: 而且我也知道啊，好多朋友可能还在想，说毕竟嘛，这确实是一笔健康的投资，
0: 对，我
1: 对。
0: 懂，是吧？但是，净值，你告诉大家伙儿，咱们现在库存还有多少？
1: 那真不多了，
0: 对不对？
1: 大多数城市的库存不到2000份嘛，
0: 那
1: 好几个热门城市的地区昨天就断货了，咱们正在紧急协调调货当中。关键是这20年一遇的顶级的批次，品相最高，分量最足，修复效果自然它就是最强的呀。错过这一批，下一批什么时候有，含量能不能这么高，就谁也不敢保证了。
0: 所以说嘛，健康全军购今天做的是真心实意的，把这个过去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的这样的机会带到了大家伙面前。我们只是把事实、把数据、把案例明明白白的讲给大家听，那选择在咱们自己手里，是吧？是选择像轻症那样继续花2700块钱听个响，还是像重症的我那个发小他父亲那样，一个月砸1万多块钱受罪等这个透析，或者是今天就用他们的零头的价格为自己拿下这个能从根儿上修复我们肾脏、避免未来花无底洞医药费的机会，这些选择全在咱们自己手里，对不对？
1: 太对了，全球购只给我们提供一个选择，一份希望。但是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负责任的这笔健康投资，它太值得了。
0: 所以说最后呢，就是我还是想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句话，我真心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尤其是正被我们肾脏不好引发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所困扰的，或者是有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基础病的患者，咱们能够抓住这20年一遇的机会，是吧？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为了咱们整个家庭，对不对？也是为了咱们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明天有个好的利索的腿脚，能够陪着老伴儿去遛个弯儿，是吧？为了这些，也是为了咱们不用以后成把成把的吃药，为了咱们不再给子女添负担，就为了这些，这都是我们健康的一个长远的打算。所以说，大家伙有条件的赶紧行动起来。你今天的。

0: 一个决定，你换来的可能是未来十多年的舒心日子和几十万的救命钱。
1: 是的，
0: 是吧？
1: 机会和健康一样，一旦错过了，很难重来。希望大家能够做出一个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有问题、有需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药物性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难道要眼睁睁等它变成尿毒症？
2: 传统医学认为，男性过了40岁，女性过了35岁，就到了肾经开始衰弱的阶段，肾功能每年会以1%的速度逐渐减退，这是难以避免的自然规律。
3: 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一辈子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临床药用级别的顶级海胆黄，它是首款能为肾脏填精生髓的珍品，更被誉为肾脏续命散。
3: 它能平补阴阳，温和调理，不上火，所含的结构蛋白还能针对性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受损细胞，帮你实实在在提升肾脏功能。
2: 坚持服用1年半以上，每月修复1%受损的肾小球和肾小管细胞，不仅帮您稳步提升肾功能，甚至有机会实现逆转，再为生命续航5到10年。
3: 要知道，临床药用级海胆黄以往一直专供海外肾病重症科室，现全靠健康全球购特殊渠道截流，大家才有机会见到用上，不然就算有钱也难寻。
2: 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不用担心发展成为实质性疾病。
3: 已经确诊想控制病情，更应该提早用上，提升肾功能，延长肾脏5至10年寿命。
2: 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就能从根源上帮你改善肾脏相关问题。你还在等什么？
3: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款临床药用顶级海胆黄。它原本啊，专门供泰国、马来、日韩的肾病医院，是出口创汇的药用好物，核心用于助力肾病重症患者。海胆黄所含的结构蛋白能够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细胞，助力病情稳定不发展，甚至能够实现逆转，为生命续航5到10年。更难得的是，本批次海胆黄的有效成分啊，那是创下了近20年难得一遇的峰值，效果自然也是近20年里最强的。正因如此，全球购发动特殊关系，为大家截留了30000盒，机会珍贵，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啊。
4: 哎呦，把我急坏了！您先给我登记上吧，我想订上2年的。
0: 你这么着急，你这样，你身体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好不？啊、
4: 哎呦，我跟你说，我之前吧，就是2-3年前了。经常就腰疼，一开始就是那个隐隐作痛的那一种
0: 啊，
4: 不算特别的疼，
0: 明白，
4: 但是腰总不得劲儿，
0: 嗯，
4: 弯个腰做个饭啊，晾个衣服，反正干啥都觉得费劲儿，
0: 嗯，
4: 我自己嘛就觉得这可能是肾虚，
0: 嗯，
4: 就去到附近的那个药店里买了不少的那个补肾的中药
0: 啊，
4: 回家以后就自己熬着喝嘛，结果

0: 喝到现在腰一点都没好，反倒现在还更疼了。
1: 还更疼了是吧？嗯，
0: 对对。
1: 你这样啊，我问你几个问题，然后你回答一下啊。
0: 嗯。
1: 第一个，你在那个药店买那个补肾的这个中药，它是个汤剂，你喝了多长时间了？
0: 这断断续续的喝了，就是有一年半了吧。
1: 哦，有一年半了都。哦，
0: 嗯，
1: 好，那你这一年半除了喝那个补肾的中药之外，你比如说腰疼的时候你吃别的药了吗？比如说止疼药物你吃没有？
0: 吃了，反正不是经常吃，就是偶尔觉得个别疼，那我就吃上一片那个扑热息痛。
1: 哦，好，你上你这个家附近的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血肌酐、尿常规都做过没有？
0: 我检查过，最近啊，我瞅我这个尿的颜色不对
1: 啊，
0: 就像那啥颜色，就像那个冰红茶那个发红的那个颜色。
1: 哦，明白，嗯。
0: 我这就赶紧到医院里去查了那个肾功能，
1: 嗯，
0: 血肌酐是99，
1: 哦，
0: 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1: 一个加号，嗯，
0: 医生说是。有尿这颜色发红，那个是血尿。
1: 哎，有潜血，对，嗯，
0: 对，他说再拖下去可能会更严重的。
1: 嗯，有可能。
0: 哎呀，我现在就是也不敢乱买药乱吃药了。
1: 嗯，
0: 您说这个海胆黄能护肾，
1: 对，
0: 那我就想试试看能不能改善改善。
1: 好，就你这个情况吧，我大概这个了解了是吧。首先吧，你这个尿里面有潜血，尿里面还有蛋白，它是跟这两方面有关系的。一是什么呢？你吃那个止疼药叫扑热息痛是吧？这个扑热息痛吧，它属于这个非载体抗炎药，就这类药呢，你要是吃的多的话，它直接会损伤我们的肾小管，甚至让我们的肾小球坏死堵塞，所以说呢，你这个尿液里会出现这种潜血的情况，出现红细胞，所以说这个颜色就变深啊，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你之前大量的吃一些中药啊，虽然说哈，我们说中药有一些补肾的中药，但是我告诉你，你自己不能瞎吃，你应该找这个专业的中医大夫。我们中医啊，一定要讲究辨证论治的，不是说是哎，只要是补肾的药都对症的，那可不是。你比如说你根本就不是单纯的这个肾虚的问题，如果你用了大量的温补的这些药物的话，反而会加重我们肾脏的代谢的负担啊，再加上你吃了那些止疼的药物，那损伤就更严重了，你肾功能可能就越来越差了，明白了吧？
0: 哎呦妈呀，
1: 嗯，
0: 我还以为自己熬到这个中药没有副作用了，
1: 那可不是，
0: 这吃完肾没补好还把我的肾给伤了。
1: 那可不。
0: 哎呀，那梁老师，我就想让这个肾啊，可不敢再坏下去。
1: 嗯，
0: 就别像医生说的那个继续发展啥的啊。
1: 嗯，
0: 听着那个，哎呀，简直是觉得太可怕了，太吓人了。
1: 明白，就是你就担心这个肾脏再继续的恶化下去呗，是不？嗯，
0: 对对对，
1: 这个吧，你可以放心啊，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没到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因为你这个指标刚才也跟我说了，就是超标一点点儿，不是那么超标。首先你得做到别再自己去瞎抓药了啊，那中药也是药，我告诉你，谁说中药没有副作用，我告诉你，我就是中医出身，中药的副作用如果你吃错了的话比西药的副作用还大呢啊。所以说你别自己给自己瞎开药了，你就老老实实的把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你给它用好就可以了啊。
0: 好好好，我这都听你的。
1: 嗯，
0: 这回我长记性了，我再不敢瞎调理了。
1: 对，你放心吧，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吧，跟咱们之前用的普通的那些中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用的那些中药材都是多种中药材组合在一块的一个组方，对吧？
0: 好。
1: 但是海胆黄不一样，海胆黄就一味药，它是12800种中药材当中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后天补先天肾精的这么一个产品，它是独一份的作用。而你现在吧，应该是有一定的药物性损伤的这个肾脏的问题了。我们生命科学发现了，就在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当中发现了什么呢？叫肾脏结构蛋白，就是专门修复我们肾脏的细胞的专用的原材料。哎，它能够帮助咱们修复受损的肾小管上皮细胞，减少红细胞的漏出，慢慢把你肾脏的漏洞给你补上了啊，这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同时我们中医上也讲啊，海胆黄它能够填补我们的肾精，你肾精足

0: 腰部的气血它就会变得旺盛，变得顺畅，那你腰疼的问题自然而然就会明显的缓解的啊。
1: 哦，那这个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我现在我就怕我这个水再继续坏下去。
0: 明白。
1: 我这一天看着这个尿冰红擦的那个颜色啊，我心里就发慌。
0: 是。嗯，
1: 之前这瞎买药瞎吃药花了不少的钱，还把我的肾给伤了。
0: 嗯，
1: 这次啊我再也不敢乱买乱调了。
0: 所以说吧，你能认识到这一点，我告诉你比什么都强啊。我特别理解你对这个疾病的这种焦虑了。就好多人身体不舒服啊，第一个想的就赶紧买药吃，是吧？但是盲目的吃药乱吃药反而适得其反啊。你像你这样的把自己肾伤了，这多可惜呀。但是海胆黄它这个珍贵稀缺独一无二的，尤其是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高纯度高有效性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针对你这种药物性的肾源性的损伤，它既能够修复我们的肾细胞，又能够补养我们的肾精，对于你来说是比较对症的，你可以坚持用。你用好了的话，你刚才说那些症状明显会改善的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0: 嗯，
1: 今天说啥我都得定上，可不能错过这机会了。
0: 行，
1: 就像您说的、嗯、坚持吃好好的养
0: 那就对了啊。记住啊，以后有啥不舒服的别自己乱用药了，是吧？
1: 嗯，
0: 现阶段呢你就先把这个海胆黄好好的用好，好好的调理，是吧？你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你这个身体啊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舒服多了，好不啊？
1: 好好好、
0: 嗯、
1: 哎呀太谢谢你了梁老师，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0: 哎呦别客气，这都应该的。好好调理啊，以后有啥情况直接跟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好的
0: 好
1: 的，谢谢啊、
0: 哎、
1: 谢谢梁老师。
0: 好嘞，
1: 再
0: 见。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带来的海胆黄呢是实打实的临床药用级别，在12800种中药材当中，它是唯一能够后天填先天肾精的珍品，作用独一无二无可替代。更难得的是呢，它虽是单药却堪比大组方，成分互补，能够模拟君臣佐使，实现全方位调理。和常规药物来比呢，还能够平补阴阳，服用不上火。这样好的东西平时啊很难见到，为了让大家能够用上它，全球购启用了特殊渠道，截留了30000盒，这在海外堪比是无价之宝。而在咱们全球购的平台呢，仅需要380元就能入手了，抢到就是赚到。而且这批海胆黄的有效成分含量效果那是近20年里最佳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呀我想报名这个海胆黄啊，想订上1年的、
0: 哦、
5: 麻烦您呢赶紧帮我申请个名额呗。
0: 哎没问题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帮上这个忙了啊。
5: 哎梁老师
0: 啊，
5: 这个海胆黄啊去年我听别人说过，
0: 哎呦
5: 说这个现在高级的一款好药，
0: 嗯，
5: 但是一般人呐都买不到。
0: 是。
5: 甚至有的人都说没有听说过。
0: 嗯。
5: 我呢真是没想到这好东西啊，哎呀有一天能来到我的身边呢。
0: 啊去年听说过，然后今年就遇见了，是吧？啊我跟你讲啊，就咱们这次啊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临床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啊，正常来说呀它是专门供给泰国、马来西亚和日韩的一些肾病医院的，它是专门出口创汇的一个这样的产品。它核心的作用啊就是助力肾病重症患者来用的。你之前听说过这个海胆黄是吧？
5: 是的。
0: 怎么听说
5: 的
0: 啊？
5: 之前啊有一次在同学聚会上、
0: 嗯、
5: 哎听我的一个同学说起这个海胆黄
0: 啊，
5: 说这都是啊大人物高端人士才能用上的用得起的好药吧、
0: 嗯、
5: 说是什么虫药啊
0: 虫药
5: 效果特别好、嗯、是补肾的好药吧。
0: 啊那不叫什么虫药，叫啥你知道吧？叫动物药、
5: 嗯、
0: 明白了吧、
5: 哦、
0: 在我们这个中医药当中、哦、动物药的价值也好效果也好严格意义上讲要比这个植物

0: 物药要高一个档次。这个海胆黄就是动物药，而且他说的很珍贵呀、啊，然后是专门调理我们肾脏的一个好产品。他这句话说的确实不假啊，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是实打实的临床的药用级别，它是在我们12800种的中药材当中，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实现后天填补先天肾精的一个珍品，作用是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而且更难得的，你知道是啥吗？就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啊，你别看它是单药，但是它是一个大组方。你看看，它自己一味药就成方，啊，它里面的成分能够互补，能够模拟咱们这个中药的这个君臣佐使，它能够实现全方位的调理我们的肾脏。所以说，它跟这个我们临床上常规的一些药物比起来，我告诉你，它专门能够平补我们的肾阴、我们的肾阳。啊，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完了还不上火，所以说你这样的好东西，你说平时你这很难遇见吧，是不是？
1: 是梁老师，
0: 嗯，
1: 你看我的呀，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吧，我这个肾炎的毛病、
0: 嗯、
1: 总是啊反反复复的不爱好
0: 啊，这么回事、嗯、
1: 哎，这个抗生素的药啊可是没少吃，
0: 那没用，嗯，
1: 哎，现在啊这个身体对这个抗生素啊都有免疫了，
0: 是吧？
1: 我真是担心这么下去啊，早晚有一天啊，我这个肾啊得有什么大毛病，可怎么办呢？
0: 那可不，嗯，
1: 哎，现在我就想着赶紧用上这个海胆黄，把这个肾炎的毛病啊、
0: 嗯、
1: 解决了吧。
0: 完全可以，没问题的。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现在哪些不舒服的。嗯，
1: 哦，我现在啊总是感觉这个小肚子啊就是胀胀乎乎的难受，
0: 哦，
1: 感觉有尿还憋得慌
0: 啊、哦，
1: 但是你去一次吧还尿不出来多少
0: 啊，
1: 哎，有时候你刚尿完哎感觉又憋得慌了
0: 啊，
1: 其实去了还是尿不出来。
0: 明白。
1: 早上起来就感觉这个脸上啊都浮肿的还挺严重的。
0: 明白了。
1: 嗯，
0: 你这个啊我告诉你啊，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而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确实比较对症，像你这种情况。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有一些尿频的，你这种属于尿等待的是吧，还有一些尿痛的一些这样的身体不适的患者啊，包括已经确诊是慢性肾炎的、肾功能不全的，或者是药物性肾脏损伤的这种实质性病变的，我告诉你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海胆黄啊。因为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吧，首先稳定住，不让它继续恶化和发展了，这是第一步。然后再一点一点的逐步提升我们肾脏的自主的这种滤过的功能，恢复肾小球和肾小管的这个过滤的这种能力，然后避免发展成像什么尿毒症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海胆黄对于我们肾脏的这种调理来讲是非常得力的一个帮手，能够帮助我们稳步改善我们的肾功能。所以说当你肾功能要提高上来的话，什么小肚子胀啊、尿等待呀、憋不住尿啊、尿频啊，我告诉你迎刃而解了，你这个就放心吧，好不啊？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啊有底了，梁老师。
0: 有底了，嗯。
1: 哎，那这样，我收到货了，一定好好用。
0: 哎，对。
1: 这样，你就等着我给您再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吧。
0: 好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找我就行，好吧？啊，
1: 好嘞，
0: 好嘞。哎，再见啊。
1: 哎，谢谢您，梁老师。
0: 哎、
1: 好，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是尿频、尿等待、尿痛等轻微的不适，还是已经确诊了慢性肾炎、肾功能不全，或是药物性的肾损伤这类实质性的肾病，都不用慌。想让病情不发展，稳住现状，甚至是逐步提升肾功能，恢复肾小球与肾小管的滤过率，避免发展成尿毒症，海胆黄会是您的得力帮手。临床研究证实呢，坚持服用海胆黄一年半以上，每月修复1%受损的肾小球和肾小管的细胞，帮您啊逐步的改善肾功能。在国外，它早已经是给肾病重症患者来续命延寿的重要助力了。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数量非常的有限，库存已经告急，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老师啊，
0: 哎、
3: 我想订海胆黄，现在还有没有货呀？
0: 你这样，你赶快告诉我你什么。

0: 原因享用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的呀？
1: 哎呀，老师，我老婆子，我今天我也就不怕丢人了。我跟你说，我是尿路感染呀。
0: 哦，尿路感染，你这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很正常啊，说吧，嗯。
1: 从5年前第一次发作开始啊，就没完没了呀！你说这咋回事呀？
0: 嗯、
1: 这每个月都得犯一次，
0: 嗯、
1: 一犯起来哦，就是尿尿的这时候就疼，
0: 疼，嗯、
1: 疼的就像刀割一样，
0: 嗯，
1: 就火烧火燎的，实在受不了，我都害怕去厕所了，
0: 嗯，
1: 但是不去又不行呀，夜里你说10分钟跑一趟
0: 啊。
1: 只能尿出来几滴，还感觉尿不定，你刚睡着你又想去，哎呀你别想睡觉了。就
0: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没啥不好意思的啊，记住啊，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呢，我跟你说至少有40%的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会出现啊，就是你这问题很常见，没啥不好意思的。你上医院检查没有？然后用啥药没有？跟我说说。
1: 每次一发作我都去医院看了、
0: 啊、
1: 说实话老师，我中药西药我全吃遍了，
0: 哦，
1: 药吃上就好一点，一庆啊就是没多久啊又来了
0: 啊，
1: 我感觉哦现在吃这些药啊都好像不管用了。
0: 明白。
1: 嗯，医生都说我耐药性了。老师我不瞒您说，我现在我连水我也不敢多喝，就怕你能上厕所疼啊，疼到很阿莫西林乱七八糟消炎的药啥都吃过了。
0: 明白。我告诉你啊，老年性的尿路感染女同志的啊，就这个病啊只有0次和无数次。什么意思？就你一旦得上了，你看都是反复发作，治不好都像您似的。我告诉你，吃完了好点，哎一停了又反复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尿路感染在我们中医看来，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炎症的问题，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的问题。就你肾气不足了，换句话说、
1: 嗯、
0: 你身体的抵抗外邪的能力，自我清洁的能力就没有了，自然而然就下降了，所以说你会反复的这个尿路的感染。这回听懂了吧？啊，
1: 哎呀你这样一说我明白了、
0: 嗯、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怪不得我说我总是反反复复，什么样的消炎药吃了不起作用呀、啊、
0: 不起作用。
1: 但是老师你要说是病气不足，补肾的药啊我也吃了呀。
0: 我说的这个补肾的药啊和传统意义上的补肾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普通的我们说那种补肾的药，它是滋阴为主的，它保健可以，但是起到调理的作用那个力度就远远不够了。你这个已经是一种器质性的病变了，正气的亏空，肾精的不足了，所以说你用那种普通的这个滋阴补肾的那些药物，我跟你说那效果不会特别明显的。那你刚才提到的咱们说临床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不一样，它是我们12800中药材当中它唯一一个能够直接添补我们先天肾精的一款圣药，对吧？你肾精不足，一点点外邪，甚至身体当中本来有点细菌我们自身能够清理掉的，你结果呢你没那个能力，它就不停的兴风作浪。那你真要是把这海胆黄用好了，把这个肾精填补足了，那你肾精一旦充盈起来，你的正气你的肾气都会足了，它会源源不断的进行补充，明白了吧？啊，
1: 哦，明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不会反反复复的发作了，对吧？
0: 对，咱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你想不尿路感染的话，我告诉你，首先你肾气得足，肾气足的话，我们抵抗外邪的能力它就强，清洁的能力就会强，那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反反复复了呗。但是有个前提啊，这个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肾精的这种不足啊是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你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嘛，我觉得啊你要用的话你坚持给我用好。
1: 嗯，
0: 我告诉你很多患者就感觉哎呀是好点了，好点就不吃了，然后再发作然后再去吃，那不还是好好泛泛吗？那你这回我告诉你，尤其是咱们这次的这个海胆黄，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是最近20年来最难得一遇最高的最好的，咱们一次性的给它解决了啊，要不然以后再想找这种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很难找到的啊。
1: 嗯，好好好，老师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坚持的。
0: 嗯， 嗯，那就行。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吃了这个海胆黄的话多长时间能有效果呀？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哎呀就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真正的临床工作者不会告诉你说的哎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的，我只能告诉你哈，你要想说的尿路感染哈，把它这个症状我们缓解了，它很快就会有效果。但是我得告诉你，你得坚持用好，因为我刚才解释了、
1: 嗯、
0: 尿路感染反复发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是我们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而肾精不足，它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越来越不足的。所以说，你要想以后也不发作的话，你这个海胆黄真得给我坚持好了。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讲啊，怎么着是吧？你就是症状好了，我也建议你，你给我用个一年以上，让你这个肾精啊彻底的、持续的补充一段时间，那你这个身体的真正的这个正气，它才能够慢慢的恢复过来。听懂了吗？啊？
1: 哦，听懂了，老师，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一年以上，那我坚持啊，只要把我这个病给我治好，不遭罪就行。
0: 那你放心吧，啊，行，赶快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好啊？
1: 行行行，好好好，
0: 好
1: 我知道了，
0: 啊、
1: 谢谢老师了、啊。
0: 好了，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进行国内的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用上同等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大家带来的临床药用顶级海胆黄，还有之前带来的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呢修正明启的一些好产品啊，也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的。只要家人有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您去找。栏目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0: 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7 o'clock A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7点，今天天气预报显示呢是一个有雨的天气，目前主城区已经是下雨的状态了，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带雨具，同时呢在路上行车一定要谨慎慢行，注意安全，祝您一路平安，一路通畅。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8天气早知道。
4: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松饼站中雨转阵雨，16到27度；曲靖北站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阜源北站小雨转多云，14到25度；石林西站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弥勒站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丘北坡者黑站小雨，17到23度；广南站大雨转小雨，20到27度；阜宁站中雨转阵雨，21到27度；玉溪站小雨，17到26度；楚雄站小雨，19到26度；南华站小雨，16到27度；祥云站小雨，17到28度；大理站小雨，16到27度；鹤庆站小雨，16到24度；丽江站小雨，16到24度；蒙自站小雨，21到29度。从天气预报来看，全省都有雨。
0: 应急常识365。
6: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7: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

0: 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起雷零十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风里雨里，我们等你。
2: 今天天气不太好，今天可能从昨天晚上就一直下雨了，尤其主城区啊、雨特别的大。西哥是顶着一路的磅礴哈、
1: 磅礴瓢泼，就瓢泼大盆雨，
2: 瓢盆大盆雨的来了。
1: 对啊，就是我这雨啊，一路上我在想说下的有点不太懂事啊。
2: 哎呀，今天早高峰注定是个不轻松的早晨呢，在这里也是先安慰一下大家，今天出门一定要做好心理预期，路上不轻松，所以心态放宽松。
1: 是的啊，就是有的时候的这些雨呢，像是不听话的孩子。有的时候又特别像是懂事的孩子，懂事的孩子的雨怎么下呢？就是他夜里下，五六点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啊，刚刚好，空气又清新，雨又停了，而且不淹水不拥堵，特别舒服，一天都是爽气的。
2: 雨说了，我是抚慰大地呢，懂事的是你啊。
1: 啊，
2: 我对谁都是公平的，希望你们懂事点。
1: 雨说，今天这雨为滴滴司机而下，为网约车而下。啊，今天可能就是网约车司机的 lucky day 了。
2: 当然得为我们的气候而下，毕竟我们不能缺水嘛。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咱们也是希望说风调雨顺，尽管有雨，不要影响我们的心情。
2: 尤其是周三，周三是一天当中心态最好的一天，因为延续了周一周二的忙碌，你会发现啊，周三是一周工作当中的中间。哎呀，上一个周末已经远去了，但是距离下一个周末呢还有几天，就是你的心情就会掉入到一种工作的泥沼当中了，所以我们只能像打了鸡血一样的投入工作。
1: 哎，有句话说的是高不成低不就，到了周三像沙姐刚才说到那样，我听完了之后我有感受啊，高已成，低已，低未就，马上就到
2: 周，低未来，
1: 低未来，马上就到周末了。这个时候呢，到周三周四的时候精力最旺盛，思路活跃且具创造性。虽然周三的工作状态极佳，但是澳大利亚的最新研究表示，周三却是人类的情绪最低点。
2: 为什么说是情绪的最低点呢？因为这一天啊，进入人们视线和大脑当中的信息开始变多了，心里受到的冲击和负累啊也会随之增加，导致我们信息焦虑啊。注意这个词叫做信息焦虑。就建议啊，今天呢抽时间休息一会儿，或者在工作的间歇啊摸个鱼，这是公开让您摸鱼啊，是为了让您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身心造成伤害。
1: 哎，今天互动话题我突然灵光乍现，因为本来昨天我还在想说安排个啥呢，想到今天早上没想出来。
2: 原来昨晚没准备啊。
1: 忘了忘了，我这秒钟突然想起来，那周一到周七啊，这是叫周七嘛，对吧？周一到周日，
2: 反正我们听懂了，
1: 七天，你最喜欢哪一天呢？你最讨厌哪一天呢？那么最喜欢最讨厌哪一天呢？大家说说看呗。
2: 好的，说来说去，不论你是讨厌还是不讨厌，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职场和生活带给你了一些压力啊。
1: 对，
2: 那么这些压力怎么样才能稍微的缓解一下呢？
1: 午后三个步就可以了。如果一到下午就昏昏欲睡，注意力骤减，提不起劲，您可以呢试着在午后啊午餐之后呢散个步。研究表明。

0: 那午餐之后散步半个小时，工作效率可是更高的哟。
1: 研究负责人表示，经常散步可以改善大脑皮层的兴奋抑制和调节的过程，从而消除疲劳，放松身心，清醒大脑。因此啊，散步的人比不运动的人更加的平和，更加的快乐。所以啊，不要小看中午这半个小时的溜达，吃完饭溜达一下可以很好的改善你下午的状态。
0: 对呀，吃完饭，特别中午饭，累积了一早上和昨天晚上的那些坊间爆料，对吧，花边新闻啊，擦边资讯，这个时候啊，大家在一起啊，资讯的这个枢纽一交换一交流，哎，快乐一天就心情就好了。
1: 这啥单位呀、啊？那么多八卦是非啊！
0: 哎、最喜欢就是来上班啊，一半
1: 所以人一扎堆，是非就多。
0: 对，上班的快乐就是一半在事成之后，一半呢在事情之前那些八卦。
1: 你这样说，我俩上班好无聊啊！下了班就没有同事和我们八卦呀、啊，我们没有这种聚众的机会。
0: 我们和大家八卦呀，比如说就问问今天八卦的题目、就是。
1: 所以我知道了吧？我们最大的八卦来源于你们早晨和我们的互动啊。
0: 对，
1: 这是我们的快乐来源
0: 啊！就我们和大家互动，就像大家和同事八卦一样，很有意思的啊。今天互动话题，那就待会来聊一聊了。
1: FM918YN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0: 对， Cici 早间就来了，昨天没看到你们，我们还有点不适应呢。
1: 他说等一下，今天不是周四吗？
0: 是周四。因为我们
1: 西哥编稿的时候把时间编错了。
0: 回顾
1: 理解他。
0: 嗨，昨天是周三嘛，我编的昨天的稿子。没关系，就是人呢得开心，开心最重要，活范儿。
1: 他说我喜欢周五周六，周天下午呢我就比较焦虑了。
0: 对，
1: 因为明天要上班了。
0: 周天下午人家说了，说最快乐的是周五的下午，最难过的是周天下午。因为周五下午有期待呀，
1: 有很多人都不愿意上班了，基本上心已经飘到周末去了、
0: 人家说周五的下午有点像是两个异地恋的人见面的时刻，那些有些回甜的心情永远都不会去想会不会有谁辜负谁。而到了周天的下午呢，啊，异地恋的情侣啊，也已经见面完毕了，觉得没啥意思，差不多了，就这样吧。
1: 你的感情大抵就如此了呀，
0: 差不多了，
1: 也就差不多了。
0: 然后又该一周的异地恋了。
1: 好的，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进一段广告，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六月上旬，野生菌还没有大量出土，别自己上山采，认错了唐板板。想吃菌子，等月底去正规市场买。每年都有尝鲜中毒的，别做下一个。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0: 的海洋。
1: 这首歌啊叫随手啊，但是今天早上很有可能我跟大家打个赌啊，你路上依然看得见洒水车呀，
2: 就是今天一路的水，这是铁定的了，因为主城在下雨，目前城贡也在下雨，全省天气预报都有雨。
1: 但是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为什么就是很多朋友会观察啊，都下这么大的雨了，洒水车这个今天还来洒水，我们节目里面。

0: 给大家掌握一个姿势，说除了平常天干的时候有洒水要润湿路面以外呢，如果是下雨的时候洒水反而更加容易把泥沙冲干净，起到清洗地面的作用。这是一个冷知识哦。
1: 够冷的，反正你们姓西哥就信吧啊。好，来看一下我们各位的互动。
0: 不是编的。
1: 来看一下各位的互动，来说一说你喜欢星期几。我们这位防水啊，这位雨虹防水同学，他说我已经把孩子送到学校返程了。
0: 起得够早的。
1: 大清早的把孩子一旦送到学校，你会发现心里踏实。
0: 踏实了。
1: 一下子踏实了。
0: 嗯，就是孩子其实是最可怜了。我觉得这个时代啊，早上可能六七点进去啊，晚上六七点出来，他相当于加班就加了12个小时，回家还得再加班。甭管怎么样吧，
1: 不吃学习的苦，你就要吃生活的苦。
0: 甭管怎么样，希望孩子们
1: 自己选吧。
0: 这个叫什么来着？每个人都金榜题名吧，因为马上高考了吧，都考出好的成绩啊，加油吧。
1: 小斧头他说了，七个沙姐成功雨大，我喜欢星期六，啥都不用干这一天，纯属自由。
0: 一周休几天？如果只休一天的话，星期六确实是最开心的。
1: 还有一种可能就属于周六，比如说孩子也没有什么培训课呀，周六是完完全全属于你个人的自由时间。
0: 我认识一位医生大哥，这个大哥他最喜欢的是星期一，因为星期一他休息。他说你们不知道星期一啊，错峰休息啊，很快乐的。他买其他东西啊，都比就是正常的医生啊，周末休息的医生要便宜，因为星期一呢，像酒店呐、然后旅游景区啊等等之类的都降价了。
1: 我就不信他周一会去旅游景点。
0: 嗨，他夫妻俩都是医生，
1: 也不至于休息一天还到旅游景点去，信都不信。
0: 然后两个人经常一到星期一就出去玩了，就觉得说，哎，住酒店也便宜了，又不像是周末周六周天似的。
1: 你的朋友果然和你一样奇特。
0: 好的，
1: 五月说了，喜沙沙早，有九一八的每一天都喜欢。哎呦，
0: 你个渣男！不应该啊，小五月这个口才，这个情商，
1: 大不了这个程度哈，
0: 不应该单这样。
1: 奇怪了，
0: 难道他不喜欢妹妹吗？什么？五月喜欢哥？给。
1: 那只能跟你说 sorry 了哈。那 sorry 是我们的听友啊，他的名字叫 sorry。他说明玻璃胶质B机关路段高架多个路面有大量的积水。
0: 哦，小心小心，注意了。
1: 请提示下我们的驾乘人员注意安全，小心驾驶车辆。提醒一下，明玻璃胶质B机关路段，那么高架上面多个路面都有大量的积水了，请大家谨慎慢行。
0: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的话，沙姐，你是会硬着头皮往前再开，还是说算了，我就要么把车一停，要么绕道吧？
1: 我觉得两种情形，有的时候在高架上你绕不了道了，你就看一下前面的车吧，看看它从哪个路段走，然后水有多深，你就顺着它的路径往前开，慢慢的开，
0: 跟着前面那个。
1: 对，你总不能把车停高架上啊。
0: 我总结一下沙姐意思说，看看前面那个大冤种，他过得了。
1: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看看别人怎么走，跟着走就是路。
0: 我是
1: 前面总有带头大哥呀。
0: 有带头大哥我也舍不得。我是什么呢？我是下雨天。
1: 舍不得什么呀？
0: 我下雨天都舍不得穿50块以上的鞋出门。把家里最烂的鞋翻出来穿上了。
1: 那我跟你不太一样。我觉得我比鞋值钱
0: 啊。沙姐又是把家里最好的鞋翻出来了，因为啊，
1: 不，我有雨鞋的，
0: 这样进水比较慢。沙姐说
1: 这样这个水不会进到我的脚上。
0: 好了，不管怎么样，今天啊，大家就是包括走路啊开车一定要慢一点，小心一点。
1: 是的
0: 啊，也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你最喜欢星期一到星期七的哪一天？好了，
1: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新闻，
0: 来关注最新的动态。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
2: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好的，北京时间呢7:23，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早高峰。那么同时您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也欢迎通过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互通有无。今天呢是全程都在下雨，那么哪里有淹积水的

0: 路段呢、嗯、也欢迎您及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
1: 好嘞，刚才我们俩啊在讨论到穿鞋啊，在雨天穿什么鞋，很多朋友在雨天会穿洞洞鞋，就觉得洞洞鞋呢只要是脚穿脏了一冲即可，但是殊不知洞洞鞋是真

0: 凉了。
1: 嗯，如果遇到夏天，在趟过积水的路段和区域，积水当中残留的真菌和赤裸甚至被破损的脚部皮肤直接接触之后，就会增加人类真菌的感染风险。脚特别容易出汗的人呢，最好在穿运动鞋的时候再穿上棉袜子。袜子呢可以吸汗，缓解足底的潮湿。此外，运动鞋主打一个软和宽松，穿这种鞋呢，鞋底很难得到足够的支撑力哦。
0: 穿的久了，这种没有支撑的鞋可能造成足弓的塌陷，那么脚部可能会形成内翻外翻畸形，这样穿鞋啊会加重你的脚变形。
1: 没错。
0: 另外呢，脚底太软会削弱足底对地面的控制力，那么身体啊要花费特别多的力气来保持平衡，所以所谓的很多那种什么踩屎感的鞋子，其实时间长并不好，
1: 对人体并不好，
0: 对身体并不好，
1: 对皮就它一触间啊，一瞬间你的触感好，就觉得踩得比较软，什么踩在云朵上啊等等之类，但是实际上、啊、对人并不好的，就像我们不要睡太软的床一样，足部护理健康一定要小心哦。
0: 接下来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发生过，就是一到夏天啊，你的手上就会长一些特别痒的小水泡，怎么回事呢？我前天长了。
1: 哦，这个
0: 今天好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是夏季高发的水泡啊，但是呢也要小心不要乱处理，它是属于湿疹的一种，像沙姐说的那样呢，大概率的小水泡叫做汗疱疹，是皮肤屏障脆弱对外界刺激过度敏感的炎症。诱因呢是常有的是什么呢？应激性的皮炎、湿疹病史、接触合金啊，比如说那个铝合金啊，
0: 金属过敏，
1: 金属过敏了，洗洁精刺激，日光
0: 照射，就洗碗洗多了
1: 啊，出汗太多，紧张刺激等等原因都会有。汗疱疹会不会传染？
0: 不会。
1: 嗯，
0: 郑重的告诉大家，它不会传染，一般半个月左右可以自愈，还好我就长两天就好了。
1: 你那是脚气吧？是不是抠脚了？
0: 手上长脚气啊！
1: 别抠脚，
0: 你传染的，我们坐太近了。
1: 是不是穿运动鞋穿多了？
0: 就是、
1: 然后脚痒，你抠了脚。穿双棉袜
0: 都是你说了算
1: 好，
0: 听罗医生的。
1: 刚才沙姐说到了汗疱疹不会传染，但是呢一般来说半个月左右即可自愈，日常要保持什么样的状态呢？
0: 一定要保持好手部的防晒和保湿工作。这个汗疱疹到了夏季可能会反复发作，症状如果严重，那么到医院去请医生帮助你。
1: 外在的健康要守护，内在的代谢也要关注啊。懒惰贪吃在夏天是大忌呀、啊，又懒又馋就代表人类的代谢变差了。我们自测一下哪些情况呢？
0: 就比如说你刚刚睡醒觉得累啊，身体变得好沉重啊，然后大脑的反应会变慢，经常提不起精神，吃饭也不规律了，还爱吃一些垃圾食品，动不动可能吃点饼干呀等等就来填补一天的饥饿，这种低能量的表现可能是代谢变差了。
1: 新陈代谢啊，是人类维持身体运转的核心，代谢一乱，身体的激素就容易平衡的被打破，身体进入慢性炎症的状态，心脑血管、肠胃、皮肤、情绪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呢，怎么样我们去提升日常的身体代谢的方法呢？
0: 第一，减少久坐，每周有3次中等强度的运动。第二呢，多喝水，早餐要多吃一些蛋白质。
1: 再者呢，可以吃一些清淡和种类丰富的食物，不要喜欢吃肉就盯着肉吃，咱们呢要种类分开，多吃一点。第四，保持规律和充足的睡眠。
0: 最后一个特别重要，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多次提醒大家了，就压力大的时候呢，可以用深呼吸的方式来调节情绪、另外呢可以练练八段锦，打打太极，让自己活动活动、拉伸一下。
1: 是的，说到这个拉伸啊，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服装啊不得劲儿啊，这个拉伸啊老是觉得说拉不开。那昨天哦，我们在大象渲染商城里面给大家推荐了阿迪达斯的运动短衣短裤 T 恤套装，叫城里办事儿，大家还记得吗？
0: 它有很多的系列，大概有5种系列，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看看。当然我们今天商城主推的呢是吹风机，还有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大家都可以到商城里去看看。
1: 在哪里找商城
0: 呢？在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公众号的后台输入918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1: 我此刻你说完了回味，我还在回味昨天叫城里办事那个阿迪达斯的 T 恤。
0: 哇，卖爆了。那个不是阿迪达斯，城里办事那个是星巴克的，你串一起了大哥。
1: 阿迪达斯啊，
0: 城里办事的是星巴克。
1: 好，我们待会儿阿迪达斯你再看一下三叶草系列，我们昨天还说的，然后呢对应的耐克的广告语叫 Just do it Just do it 你翻译一下，
0: 可以已经编回来了，
1: 把事儿办了。
0: 对对对，
1: Just do it

0: 年加一个城里办事是吧？
1: 对，那耐克的那个 Just Do It 还可以，我按接地气的翻译啊，当个事儿办。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的路况就要当个事儿办了，看看城区的交通状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接下来我们请小伙伴来说说目前城区的路况，看看有没有淹积水。早上好，
3: 莎莎，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呢在雨中进行啊，目前呢，昆明市区路段没有大范围、大面积的淹积水呢，造成行车拥堵，但是部分的路口路段呢受交通事故影响，行车呢比较拥堵。这个路段呢就在昆曲高速进城方向，过丰源路清水河立交桥转盘大概1公里，加油站不到，啊，目前呢正在施救，事故车辆占据右侧的车道，造成昆曲高速进城方向车行不畅，只走了一条车道最左侧，导致丰源路清水河立交桥的转盘目前行车拥堵，民警已经在进行处置和交通疏导，请车友注意服从指挥，谨慎驾驶。出城方向，经过金店的出口进入丰源路清水河立交桥转盘也受到波及，受到影响，有翻堵，目前两条车道排的车位比较长，目前的排队也将近在1.2公里。清水河立交桥转盘行车拥堵，经过丰源路北部汽车客运站行驶往金店方向，行驶往川京路方向，目前也是行车拥挤，车位接近差不多2公里，民警正在指挥疏导。这个路段受交通事故影响，昆曲高速进城方向只通行一条车道，请车友谨慎驾驶。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高峰路段经过121大街，经过环城西路市体育馆路口，西昌路北向南行驶往潘家湾路口路段行车拥挤，长区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驶情况正常，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称情况正常。则关注昆石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长期伏案、低头工作、玩手机的你们，颈椎还好吗？工作累了，会不会扭一扭僵硬的颈椎？扭动颈椎其实也是有安全隐患的。这一节啊，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的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如何正确放松颈椎。
5: 长期伏案、低头工作的人，适度的颈部旋转可以放松肌肉，但是过度或是姿势错误可能导致关节磨损、椎动脉受压、神经压迫等问题。尤其是颈部曲度变直的朋友，不要用力去旋转颈部，日常可以多做拉伸，双手交叉放于枕后，头往后仰，手往前推，这样缓慢用力10到15秒，一次可以做10组，1天3次。做这个动作时候上身不要动，受力点集中在枕后，能感觉到我们的颈肩部有酸沉的感觉，就证明这个动作做到位了。
4: 谢谢马俊亮主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哎，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6: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8: 好心情，
7: 早高峰，
6: 早高峰
7: 来啦。
1: 欢迎各位早，我们来了。

0: 这里是 FM 91.8 97.88.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了。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门啊，早一点啦，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随便顶道啊。
0: 今天呢是全程有雨的天气啊，目前路段呢很多地方有淹积水，路面湿滑，所以大家呢开车都慢一点。但是骑车的小伙伴们，如果旁边有很多车啊，大家可以照顾一下骑行的人，不要把水溅到他们身上。
1: 就是遇到行人啊，或者经过路口啊，咱们就慢一点点啊，否则呢容易吵架啊。然后呢，这种天气之下，为什么不要随意禀道呢？因为有很多人啊，虎视眈眈的准备修他们的很久自己擦了没修的保险杠啊，或者车身了，他们就趁你禀道的时候就哭嚓一下就上来了，全责是您啊，您得小心啊。你说我这样反向的劝导是不是格外有用？
0: 嗯，是但愿有用吧，反正该劝就劝。
1: 明知山有虎，你说后半句
0: 偏要劝人开路虎。
1: 不是明知山有虎别去明知山，因为明知山有虎啊。
0: 哎呀，你真绕。来，别绕了，我们说点正常的事。
1: 来说说昨天的日子啊。昨天呢是一个日子叫做6月3号世界自行车日。不知道收音机前面有多少朋友喜欢骑自行车，
0: 因为现在骑行啊已经成为都市人群的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运动项目了。骑行对全身都非常有益，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但是很多人呢又会担心它会有副作用。
1: 什么副作用呢？就是有的人会担心长期骑行啊，无论男女会影响生育力会不会受到影响呢？骑行它呢为什么会说有副作用？医生是认为骑行本身呢并不影响泌尿生殖健康，除非长时间不当的骑行。因为连续骑行的时候呢，窄而且硬的车座会压迫人类的会阴，会导致前列腺呢尿道短暂的充血，会出现什么酸麻、排尿费力等等，这些不适都是暂时的，休息后自行恢复。
0: 如果你真觉得骑的过程当中有刚才西哥说到的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骑30到60分钟停下来休息一下，特别是新手，不要突然就骑特别长的时间，或者是高强度的骑行。另外呢，车座的高度啊要适合自己，车座不要太硬太窄，或者是穿骑行裤。就是很多新手不建议你一来就穿那个骑行裤骑行以后呢要及时的排尿，更换你已经是湿潮的衣物。
1: 这样呢运动和健康就有保障了。说到有保障呢，咱们夏日水果尝鲜也是有技巧的啊。很多人骑行之后特别口渴，来串新鲜的荔枝啊。其实果肉的荔枝的颜色是可以区分它的新鲜度的有效指标。新鲜的荔枝怎么看呢，莎姐？
0: 比如说刚刚采摘的新鲜荔枝，它的果肉是晶莹剔透的，那么放了2-3天新鲜度会下降，果肉通常会变成乳白色，
1: 变色了。
0: 对的，荔枝是一种会呼吸的水果，它不断消耗自身的养分并产生热量，加速老化和变质的过程。我们大家看到啊，荔枝的果皮是有3层，第一层就外面那个硬硬的壳，第二层呢是和果肉之间有一个像鸡蛋中的那个
1: 蛋白
0: 那层薄薄的，它的连接不是非常的紧密，所以呢它的每一层都是保鲜和保水的。
1: 如果第二层的水分丧失之后呢，它的就会收缩和外层形成空隙，内部没有氧气转化为无氧呼吸，那么就会产生酸味。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吃荔枝觉得好像没那么甜，有点果酸？其实呢就是不太新鲜。我们尝荔枝的时候呢，去看啊一个摊子的荔枝是否新鲜，你尝1到2颗就可以了，看看味道怎么样，闭着眼睛挑啊，别接过老板递给你的那个，他知道哪块新鲜，你就闭着眼睛往手往里面一杵，然后掏出1-2颗尝一尝。
0: 反正我西哥吃饱了才走。
1: 尝了2颗说
0: 不行，样本太小，
1: 不行，刚才
0: 不够绝对，
1: 刚才风大没尝出来，
0: 再来2个试试，
1: 再来2颗
0: 荔枝我给你机会了，结果另外2颗有点酸。
1: 然后完了之后
0: 不甘心，再来2个
1: 啊！你去之前你先问老板说老板这荔枝甜不甜，老板说甜，可甜了。你尝2颗以后说啊，我买酸的。你尝完4颗以后你说买酸的，换一家尝。
0: 然后就
1: 吃饱再走，
0: 然后今天的水果量就够了。
1: 会被老板打出来哈！
0: 荔枝吃的太多了，香蕉就可以不要吃了，否则你今天水果超标，容易胖。
1: 不过香蕉啊，如何辨别香蕉是最好吃的时候呢？看一下有没有长黑斑，香蕉反而是长黑斑的时候最好吃。
0: 香蕉皮的细胞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多酚氧化酶的物质，随着香蕉的呼吸作用和乙烯的释放，它的果实会逐渐的成熟。香蕉皮里的多酚在氧气和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变成黑色素，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黑斑。
1: 这类型的黑斑呢，通常是呈点状的，分布比较散状均匀，同时呢果肉白嫩没有损坏，闻起来香气浓郁。如果大家挑香蕉的时候啊，是自己吃，那么不是送人的，没必要注意外观。您可以挑香蕉皮开始出现斑点的，代表已经熟透了，甜度增加了，果肉当中的淀粉会逐渐水解成为蔗糖、葡萄糖、果糖等有甜味的糖。此时的香蕉美味且好吃，而且抗氧化物物质的含量也是最高的。明白了吗？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很深受我们喜欢的，
1: 也是甜的
0: 哈根达斯啊。这个哈根达斯一度成为一个冰淇淋的奢侈品，小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哇，我今天可以吃一个哈根达斯，就觉得今天是好幸福的一天啊，真的是冰淇淋界的爱马仕。但是最近他跌落神坛了。
1: 我又是和你反过来的，我是最恨哈根达斯的了。
0: 他怎么招惹、啊、招你惹你了，快说，
1: 因为呢有
0: 我们一起帮你去骂他。
1: 因为有一年哈根达斯呢在我们台里面做广告，就给我们发了券，然后呢
0: 人家都已经免费给你吃了，你还恨人家
1: 啊？一次吃怕了，就是去、有他发了个券，
0: 凡尔赛，凡尔赛，
1: 然后呢过来做活动，
0: 有人吃多了以后恨人家
1: 啊，因为我可以吃九个冰淇淋，我可以在宜家吃九个冰淇淋的那种人。我吃冰淇淋呢是吃饱为吃饱才走。
0: 你吃啥不都是你本来就天生胃口好，这个你不用谦虚，不用谦虚，藏着掖着没意思啊。
1: 是的，是的，
0: 说开了吧。
1: 是的啊，就是
0: 你就是胃口好。
1: 我就是传说当中吃九个冰淇淋的那个主持人，然后完了之后呢，去吃哈根达斯，他是那600块钱的券嘛。
0: 券
1: 啊，我说哎呀，来一次，反正他25块钱一个球，在南亚嘛，吃饱为准，一口气吃到吐下来。
0: 哎呦，你没吃到虚脱就已经不错
1: 了，一个人去全拿走。哎呀，拿回家到冰箱里面又冻了2天才吃完，再也不吃哈根达斯，这就后面再没吃。
0: 所以这一波哈根达斯冤枉，
1: 过犹不及，我得出一个道理。对吧，
0: 就你的过犹不及嫁祸在哈根达斯身上了。
1: 那我们这条是关于哈根达斯的资讯啊，财经方面，曾经的冰淇淋里面的爱马仕就这样跌落神坛，因为呢哈根达斯被传出出售中国门店，截止到5月13号，哈根达斯在中国的门店已经不到300家，覆盖的城市不足80个。而在2019年7年之前，哈根达斯在中华的在华门店超过了500多家呢。
0: 25块一个球，几百块一个冰淇淋蛋糕，在爱他就带他去吃哈根达斯这样一个浪漫的广告词和高端的包装之下，哈根达斯定价堪称奢侈品。但是事实上呢，这种高端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中国限定，在哈根达斯在其他国家并不走高端线路，甚至算得上是平价销售。比如说在美国，一个828毫升的哈根达斯只要5.99块，而小桶的只要1美元。
1: 好，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小桶大概有多少啊，我们一个茶杯那么高，1美元，哈根达斯啊，在国外
0: 半个茶杯。
1: 这种巨大的差价呢，也是近年来高端滤镜在国内破碎的核心原因之一。数据显示呢，在全国传统线下的零售门店和渠道，3到5块钱的，在我们日常中国人的餐饮啊，一句话新闻就是3到5块钱的冰淇淋是最好卖的，销售额占比高达45%，而价格高于12块钱，在中国卖不起价，仅占3.59%。所以，在我们心目当中，还是觉得3块钱到5块钱是比较合适的雪糕价格。
0: 因为雪糕到了天热的时候啊，它就是降温除暑的，如果你天天吃奢侈，那么对你的这个经济收入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1: 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以前我们但凡，因为我们的餐饮系列啊不涉及西化，很多西化的比如说欧包进来的时候也很贵，
0: 对，
1: 然后呢咖啡进来的时候也很贵，牛排进来的时候也很贵，对吧？
0: 现在牛排也不便宜，它分肉的档次
1: 啊，只要不吃那个合成肉， 合成肉的那种五块钱一片，
0: 你都能接受是吧？
1: 啊，
0: 还有一种方法，自己到那农贸市场去买肉，自己回家做牛排，
1: 自己回家锤，得要锤一个小

0: 你可以让老板帮你锤，锤好了你拿回家冻起来就行了。
1: 你去割了牛肉说老板帮我锤。
0: 现在的老板已经服务做到这样的程度了，他可以直接帮你切切牛排。
1: 老板听不懂说什么，还你得还得捶背。
0: 哎呦，你真是看不起啊！现在销售已经做到非常细致的程度了。
1: 就是、真的讲服务。再说回来以后，你会发现说以前很多西化的东西啊，随着市场日趋的透明化和人们接触的越来越多，你看咖啡现在也回归到正常理性了。
0: 嗯，
1: 原先36块钱的咖啡一杯啊，对吧？现在呢？9块9，我还买过2块几的一杯做活动的时候，
0: 但是不好喝，2块几那个真喝不成。
1: 两块几的，它也是深度烘焙的瑞幸啊，
0: 难喝。
1: 你没有领到券，先领券。
0: 不过我西哥这个胃口是真的哈，跟西哥一起吃饭，你会觉得吃麻麻香，真的。所以吃饭要和西哥做搭子，你会觉得哇哦，生活充满了味道感
1: 啊！什么都需要有搭子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哎，网红也需要有搭子。我们来看一下网红消费的金市。金市呢，近期国际的金价持续震荡，1号盘中失守每盎司4500美元的整数关口，大跌300块钱。记者走访了昨天的北京黄金市场，看到目前北京在售的主流市场的足金饰品呢，普遍落在了每克1300到1370元的区间喽。
0: 对比年初的零售高点，每克1600到1700，那么这个价格确实是下调了300多块，降幅约20%。金价回落带动了刚性消费需求的释放，很多消费者带着明确的需求进店，那曾经观望的今天也开始下手了，那么也逐步的回归到一个按需入手的消费境地。
1: 两个好消息啊，在这里啊，要赶紧通报给大家。第一个好消息是金价跌了。很多买，如果之前通过
0: 要结婚买3斤的抓紧了，
1: 抓紧了啊，赶紧抓紧了。第二个好消息呢，是油价要在今晚跌了，要跌4.6毛，大跌将近5毛啊。所以你看一下子，是不是金价省了300块钱？一箱汽油如果在今晚隔到明天再去加，又可以省22块钱。这不是有钱省下来可以买补肺丸和强肾片了吗？肾好了，你好，我也好，
0: 这怕是刚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晒晒晒，
1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

0: 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3: 来了来了，广告很短，一分钟马上就回来。
4: 这里是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莎莎。
3: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路面上面的淹水啊，或者是堵车的情况，也仰仗各位啊。
4: 当然呢，我们要说到今天，也不是今天了，本周你最喜欢星期几？当然呢，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喜欢今天，因为出门就下雨了，影响心情。
3: 互动话题，说说看呢，是星期到星期七，你最喜欢哪一天？可以关注我们的官网 FM91.8，我们先来报一条路况。HWCIQ 说，
4: 他说关南大道火车站方向有一个两车的交通事故发生了，那么提醒大家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事故现场。
3: 关南大道
4: 往火车站的方向，
3: 关南大道就是在那个人力市场附近啊。
4: 啊，对，人力资源市场附近，就以前的老人力市场，现在还有吗？那个市场
3: 不知道啊，
4: 好像搬走了吧。
3: 哦，反正就是在那个往进城的方向啊，进城的方向有事故的，
4: 可能马上就要上桥了，那个路段上。
3: 好，谢谢这位热心的市民。
4: 还有瑶瑶，瑶瑶，瑶瑶，他说，请问一下，丰源路口的昆曲转盘这怎么了？堵着不会动啊？
3: 车多，纯车多，常规性拥堵啊。有在这路段的朋友，如果也在收听节目的话呢，方便互通有无一下吗？在这个丰源路的转盘，北边确实人太，居住面积太大，
4: 密度大，密度大，就是车多。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呢，很多时候车速一慢啊，这个流量就堆积起来了。
3: 对啊，说到这个车呢，车呀，有的时候啊，它太重，其实也并不是好事儿，对吧，莎姐？
4: 是这样的吗？
3: 科学的车重，
4: 我以为车重是有一定的。
3: 哎，你觉得车越重？车越稳，是不是？
4: 对，
3: 和
4: 我这么认为，
3: 和人一样，
4: 是
3: 人越重，比如说相扑，
4: 就
3: 对吧？
4: 这个、倒不至于。
3: 八级大风吹不起，那就是李白不是说过吗？八级对大风吹不起两胖子，两相扑。
4: 又不是拿来做地基的。
3: 地基啊，但是啊，车和人不一样，你知道？我给大家报一个冷知识啊，跑得最快的世界上跑得最快的 F1 赛车，标准的重量是700公斤，700公斤是。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半张迈腾，或者是半张只有一半的凯美瑞。
4: 哦，
3: 是这样子。那你的车比较重吗？
4: 对，我的车有点重。
3: 就可能是你的1/3，这样子。就是你看 F1 跑得那么快，随随便便200多码、300码。
4: 那这样一说，安慰到我了。
3: 300码没有，200多码
4: 是可以开得到。我开车慢，我不需要它快，我需要它稳。
3: F1。碳纤维才有700公斤呢、
4: 啊，那能不能这样理解啊？不同的车，不同的重量，那么它适用于不同的
3: 场
4: 景。场
3: 景
4: 对、因为赛车嘛，它本来就是追求速度和极致的。那么我们日常通勤的车辆，其实好像就不用过分的追求这个轻或者重了，对吗？
3: 也没有。如果太重的话，制动力也不好。那么莲花跑车 CEO 冯潘峰啊，冯晴峰近日在接受媒体时采访说，提到。日常的车，特别是有性能车的话，车重是多少吨呢？他给出了1.8吨的分水岭。他表示，不管车的马力有多大，哪怕是2000匹的马力，只要重量超过了1.8吨，就是买菜车。
4: 他曾在采访中此前也说过，他说，我们看到一些竞争对手甚至于跑车做到了2吨，不可思议，说明他对跑车是没有理解的。他这么认为的，他说，不受控制的马力一文不值，马力大不代表就是性能车，
3: 对，
4: 受控的马力才叫性能车。所以呢，电动化时代以后呢，马力容易获得了，但是操控性也往往容易被忽视。
3: 是的，马力太大的话就意味着你的制动要好，但是呢，制动往往又不好，而且现在很多电车啊，它太重了，就导致它呢还是用原来的设计去做底盘，或者是用那个做悬挂，一不小心就崴了脚。所以的话，车太重并不一定是好事儿，还是要看设计。
4: 但是对于我们这样开得慢的人好像都差不多哈、
3: 多慢

0: 好的性能拿给我，我也驾驭不了呀。
1: 本节目温馨提示，开得慢的不要占用到超车道，好吗？
0: 我都开中间，放心吧。
1: 好的好的好的，有很多龟速且占用到超车道的，哎呀，真是说不得说不得。好了，自省一下，行业的观点有新意，消费的趋势也要避坑。我们来看一下防晒衣，19.9块和2000块钱的防晒衣差了这么多倍，有区别吗？
0: 哎，这条我觉得各位女生们一定要关注了，因为到了夏天，人手一件防晒衣，我相信所有人衣柜里面甚至不止一件，2件到3件，价格19.9块到2000，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吗？因为这个赛道啊，很多品牌都在密集的涌入，价格哎，好像大家都觉得习惯了，有的人条件好了说我就买个贵的，有的人说那我买个便宜的，商家也会说，哎，我的是 UPF100+的，我的是 UPF200+的，甚至说我的是2000+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一句话新闻吧，其实防晒能力差不多，差别不大。专家说了，防晒衣并不是越贵越好，合格的防晒只是基础的防晒面料能够达到的，防晒工艺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门槛，最多的最值钱的就是剪裁工艺。
0: 哎，
1: 有的做的那个拉链啊，歪歪扭扭的，有的帽子缝的是歪的，
0: 这就是19.9块和2000的区别。
1: 其实防晒功能没有太大的差别，
0: 就是像西哥说的，剪裁上面有区别。
1: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必要所谓追求大牌啊、名牌啊等等之类，那就是其实最好的防晒啊，还是多穿一件。
0: 不过你刚才说到了这个防晒衣剪裁的区别，你就会发现很多便宜的防晒衣穿在身上就是包糟呢。
1: 哎，
0: 但是好的防晒衣呢，就像你说的剪裁好，那么穿上身上它是有型的。
1: 好，
0: 就这两个区别。
1: 什么叫做剪裁好？很多朋友现在对于这个剪裁没有概念哈。
0: 好，来你打个样说说。
1: 我打个样，我只说一点，我现在买衣服啊是看什么呢？特别有拉链的衣服或者有纽扣的衣服，
0: 值不值？
1: 值不值这个钱呢？就是买来之后啊，你先别上身，你先平铺给它拉链一拉，有的时候拉链是波浪型的，
0: 那就剪裁不好的，
1: 不好，赶紧退。
0: 而且面料
1: 一句劝，
0: 面料没有支撑力，它撑不住那根粗粗重重的拉链，就是它面料真的太差了，
1: 就是特别纽扣。
0: 对，
1: 纽扣缝的时候，你看它纽扣的背面的缝线，如果它随便缝了两针的那个，一件衣服或者裤子最值钱的是裁剪工艺。
0: 我给你嘚瑟一下，我这件防晒衣就是剪裁比较好，
1: 待会儿我穿一下试试。
0: 好的，
1: 我没崩烂就算好。
0: 哎，好，来来来来，进广告了，给西哥试衣服。
1: 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互动话题问问大家，
0: 你一个星期7天你最喜欢哪一天呢？来和我们说说看。
1: 现在呢，大家也可以自测一下啊，就是一边听广告，大家可以拉一下你的拉链，看一下你的拉链啊，
0: 值值
1: 有没有波浪形。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

0: 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FM 91.8，
3: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来了，路上堵车怎么办？马上有请雷鸣帮我们解解堵，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前方堵车怎么办？有请雷鸣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来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现在啊，云南将会有2轮的降雨接力来袭了。那到底会下到哪一天？我们天气状况到底怎么样？穿什么衣服呢？具体情况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同学来给大家简单聊一聊。李翔你好。
6: 你好主持人。未来几天云南将有2轮降雨接力来袭，眼下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加强北上，第一轮较强降水天气过程已经拉开帷幕。今天白天雨势将会达到鼎盛，几乎整个云南中东部到北部都会被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所覆盖，加上冷空气的和暖空气的碰撞，要特别警惕降雨相伴而来的雷暴、短时强降水甚至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后天降雨逐渐的减弱收敛，大部地区都会是以晴雨相间的阵雨天气为主。第二轮降水过程是在高考期间，7号夜间到9号，云南又将自东向西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关注天气，合理安排复考时间。来关注景区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0到33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小雨，24到36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9到29度；昭通宜陵寺欧巴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关渡古镇大雨转中雨，17到25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阴转阵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阴，22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阴，8到21度；玉溪音乐潭温泉中雨，17到26度；昆明店风景区大雨转中雨，17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6度。天气情况这样了，主持人。
4: 好的，谢谢李翔，我们回头见。
6: 好，再见。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今年教育部将持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题盲文试题，这是自2014年开始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当中单独命题。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全球储备体系迎来历史性的转折。日前，欧洲央行发布最新报告，截至2025年，黄金占到全球央行储量资产比重提升至27%，正式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首次3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参赛，首次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再创历史之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深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 老公，忙完了？
7: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